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正式发布，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用运动照亮微光。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公益夏令营助力特质儿童成长。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8月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了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的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着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荣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上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了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全是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运动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体验，但特质儿童往往需要更多的支持。最近，由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联合开展的2026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公益夏令营，就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开展了公益性运动干预服务。
1: 对了，哎，很棒！这边
2: 走进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的 KDL 儿童友好社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的师生团队正在开展夏令营课程，针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不同特点。课程并非采用统一的教学内容，而是根据儿童类型、年龄和能力水平进行了精准的分项设计。在针对孤独症儿童的课程中，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课程主要以趣味足球训练为载体，团队将传球、控球等动作分解为易理解的小任务，并融入游戏，引导孩子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身体协调性、动作控制力与参与积极性。
1: 黄色怎么做？哎，很好，非常棒。也是在建立他们的规则意识和注意力集中，就是包括区分颜色，也是让他们自己去在游戏当中不光只是机械的完成任务，同时也要提高自己的注意力。
2: 针对年龄较大的孤独症儿童，课程则引入篮球项目，从熟悉球感开始，通过基础控球、简单投篮和团队互动，帮助孩子建立对运动的认知，并在共同参与中提升规则意识和社交能力。
3: 好，变向，变向，对，转身，哎，好，然后接投篮，哎，非常好，来继续下一个。很简单的篮球是一项团队运动能力，它会跟队友进行沟通，比如说传球给我，然后防守，然后一起去进攻，这都是会导致他们的交流和配合会变改善。
2: 从足球基础训练到篮球技能培养，课程根据孩子们的实际情况调整内容和难度，让他们在适宜的运动环境中提升能力，获得更多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
1: 虽然很累，满头大汗，但我还是觉得很开心，提升了。我以前还不会打篮球，我小时候不会投篮，自从来到这里之后，我就学会了投篮，然后我还结识了贝林、一和等伙伴。

0: 在关注孤独症儿童的同时，夏令营也针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发展特点，展开了针对性的运动干预。团队巧妙设计了听信号启动、走停转换等充满规则感的游戏情境，让孩子们在跑跳和追逐中练习听从指令、控制冲动，逐步提升注意力，保持与自我调节能力。
1: 当我出示绿色的时候，我们要快速的顺着我们的标准桶转起来，明白没有？苗苗，你要在圈圈，你要站在圈圈的里面才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设计了非常多的口令，比如说有红绿灯，比如说我们还有不停高和低的变化，以及顺时针、逆时针，其实都是对他这个注意力反应，还有你的这个多动冲动的行为，比如说我喊停的时候，他要立马停止，其实对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作用的。
0: 从分群干预到精准施策，夏令营依托专业的课程设计，循序渐进地引导特质儿童融入运动节奏，感受体育带来的快乐。
2: 我们给孩子们建立的这样一个逻辑，其实是让他们在我能做到、我做到的当中去体会啊，我会慢慢学会等待，我会听清楚老师的规则之后再行动，我在老师讲话的时候我不插嘴啊，慢慢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在他的今后的学习和课堂当中呢，也会有所改善。
0: 据了解，该公益夏令营项目自2018年启动多动症专项干预，2023年推出孤独症专属夏令营以来，通过集中的适应性运动训练，已累计服务特质儿童超4800人次，逐步建立起持续稳定的公益运动支持体系。
3: 因为这些孩子他一个共性特点是动作发育迟缓，所以他们在运动上肯定跟不上普通孩子。通过在我们这里，首先运动能力发生了很大的提升，然后他们跟同伴们就能一起玩起来啊，一起跑起来，一起打球，一起打乒乓，就是希望能够让普通孩子来跟他们有更好的融合。
4: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中国 AI 黑板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安徽颍上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丰富乡村同学的暑期生活。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我来考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怎么走吗？
2: 知道。
1: 哦，小朋友们，走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对方法和姿态都是有要求的哦。我们在走的时候要注意，要挺胸抬头，肩膀挺直，背挺直，肩膀不动，小臂自然的垂直，膝盖要对着正前方走哦。跑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对我们肩膀和腿部的姿态和方法是有要求的哦。跑的时候，小臂自然抬起，用大臂带动小臂向前摆动。我们摆臂的时候要保证肩膀尽量不动，把背部挺直哦。我们的脚尖要向前，膝盖要对着你的正前方才可以哦。我来考一考你们，你们知道怎么跳吗？
2: 真棒。
1: 哦，那让鹏鹏看看你们是怎么跳的吧。小朋友们都会跳，不过跳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对动作和姿态是有要求的哦。首先就像小朋友们刚才这样原地跳，第一步我们要弯曲我们的胳膊。你的样子好像一只要起飞的小鸡，我们的胳膊应该向前弯曲，像鹏鹏这样。第二步，弯曲我们的膝盖，像这样，然后用力的向上跳，一二三，哼，再跳一次，哼，再来一次，哦，好了，太棒了。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小朋友们，你们快看，这里有三个门呢，该不会是？哒哒，哒哒，是你在里面吗？肯定是哒哒在里面给我们准备好听的声音啦。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进门看看吧，该选哪个门好呢？
1: 粉色的门。
0: 哈哈，拉露拉也想选粉色的门。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说哒哒露拉。咦，原来是一只小鸟啊。小鸟你好，我是拉露拉。
2: 拉露拉你好，你在找什么呢？
0: 我在找哒哒，你看见他了吗？
2: 嗯，哒哒好像在第二个房间里。
0: 谢谢小鸟。小朋友们，快和拉露拉一起打开第二个门试试吧，和我一起说哒哒露拉。
3: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露拉。哒哒露拉，哒哒露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 好的好的。
0: 这是不是一种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呢？
1: 是的没错。
0: 它是不是需要一根绳子？
1: 是的没错。
0: 当我们用双手挥动绳子的同时，双脚还要配合跳跃才能进行这项运动，对吗？
1: 是的没错。
0: 拉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它需要一根绳子。当我们用手挥动绳子的同时，双脚还要配合跳跃才能进行这项运动，是跳绳，是跳绳的声音。
4: 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跳绳还可以大家一起玩一根跳绳呢。
5: 看，小动物们来跳绳啦！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5: 还有很多小朋友们都很会跳绳呢。你们看，

0: 跳声好有趣呀、啊！
1: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韵律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小嘟嘟，小嘟嘟，你在干什么呀？
1: 小嘟嘟在热身运动啊。哦，对了，托托，小小智慧树的运动会，你打算参加什么项目呀？
0: 托托打算参加跑步比赛，哈哈。
1: 你这次又参加跑步？小嘟嘟想参加一些新项目。
0: 其实托托也想参与新项目。托托最近觉得游泳很酷。
2: 托托、小嘟嘟，你们在聊什么呢？
1: 庞庞、庞庞，我们在聊运动会的项目呢。
0: 是啊，小嘟嘟想参加新的运动项目，哈哈。
2: 哦，小嘟嘟，你想参加什么新项目呢？
1: 小嘟嘟还没

0: 岩吗？
1: 攀岩，鹏鹏不会。不过，鹏鹏有一个好朋友，他特别擅长攀岩。
0: 是谁呀？是谁呀？小嘟嘟认识吗？
1: 哈哈，别着急，我们这就出发去找他吧。
2: 小嘟嘟，小嘟嘟，你看，那边的山上小动物爬得好高啊！
0: 哇，它好勇敢呀，能在那么陡的山上走来走去。
1: 多多，小嘟嘟，这就是鹏鹏说的擅长攀岩的朋友岩羊。岩羊是一种很特别的动物，它们住在高高的山上。看，它们的蹄子像小吸盘一样，可以在岩石上稳稳地走，不会滑倒。
0: 哇，岩羊好厉害呀！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它们在快速攀岩。
1: 是的，岩羊的毛也是棕色的，有点像巧克力的颜色，这样它们在山上不容易被发现哦。岩羊的脚向后弯曲，像小树枝一样，这是它们的标志之一。
2: 那岩羊喜欢吃什么呢？
1: 岩羊喜欢吃山上的草和树叶，它们的牙齿特别锋利，可以轻松地咬断坚硬的草茎。吃饱了，就和好朋友们一起在山上奔跑和玩耍。他们的视力非常好，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就发现危险，然后迅速跑到安全的地方。
2: 在这么高的山上奔跑，岩羊可真是攀岩高手呢。
0: 哇，鹏鹏，岩羊太厉害了，如果他可以做小嘟嘟的攀岩老师就好了。
1: 哈哈，那我们去给岩羊说说运动会的事吧。
2: 鹏鹏，鹏鹏，等一等，托托也想找一位擅长运动的老师。
1: 你想参加什么项目呢？
0: 游泳，托托想游泳。
2: 是的，在水里自由来去很酷的样子，学会游泳。托托还想学潜水呢，不过潜水太难了，好像只有水里的动物朋友才会潜水，托托应该怎么学呢？
1: 潜水？啊，鹏鹏想到了，鹏鹏认识一位擅长潜水，而且他不是水里的朋友哦，他都学会了，应该不难吧？
2: 哇，鹏鹏，你能也带我去认识一下他吗？
1: 我们出发吧。托托，小嘟嘟，快看水里有一只小动物在游泳呢。
0: 哇，它在水里游得好快呀，像一条小鱼。
1: 这就是我说的擅长游泳潜水的好朋友，超级厉害的石蟹猴。
2: 啊，这是小猴子吗？
1: 是的，石蟹猴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它们住在水边，喜欢在水里捕食。石蟹猴的毛是棕色的，它的脸有点像小狗，很可爱。它们的手指和脚趾之间有蹼，这样可以帮助它们在水中游泳时更灵活哟。
0: 嘿嘿，小嘟嘟看见它的尾巴了。
1: 石蟹猴的尾巴也很特别，它们在岸上可以用尾巴抓住树枝，像第五只手一样，所以它们在水里在岸上都非常灵活哟。它们的眼睛也很特别，可以在水下看得很清楚，这样就更容易找到食物咯。它们还会学习新技能，并且能够记住哪些地方有好吃的，这样就不会饿肚子啦。
2: 石蟹猴好聪明，我也想像它们一样在水里游泳，还可以在树枝上灵活行动，他的手臂看起来也很有力量呢。
1: 说起手臂有力量，你们看，白掌长臂猿来了。白掌长臂猿也是一种很特别的猴子，它们的手臂特别长，可以在树林里轻松地荡来荡去。它要是参加运动

0: 动会肯定是很厉害的呢。
1: 小嘟嘟也这么认为。鹏鹏，白长长臂猿的手掌为什么是白色的呢？
0: 因为它们的手掌上有白色的毛，这样它们在树上抓东西的时候可以抓得更牢。它们在树林间自由地荡秋千，就像我们在游乐场玩秋千一样。
2: 它们在树上跳来跳去，好像在表演杂技。它们都吃什么呢？图图也想拥有很厉害的手臂肌肉。
0: 白掌长臂猿喜欢吃树上的果子和叶子，它们的手指也非常灵活，可以轻松地剥开果子的皮，吃到果肉。
2: 咦，这是什么声音？
0: 这是白掌长臂猿和好朋友们在交流呢。它们的叫声非常响亮，可以传得很远，这样它们就能在广阔的森林中找到彼此。
1: 哇，擅长运动的动物们都好厉害呀。
2: 数一数，

0: 和赫，你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哦，哈哈，太棒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快来快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一只鸟儿站在树上，
1: 一只鸟儿站在树上，
0: 一只鸟儿叽叽喳喳，
1: 一只鸟儿叽叽喳喳。
0: 快看，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1: 快看，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0: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
1: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
0: 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1: 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0: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1: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0: 三只青蛙一起唱歌。
1: 三只青蛙一起唱歌。
0: 三只青蛙呱呱呱呱。
1: 三只青蛙呱呱呱呱。
0: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那边还有两只小猫呢。
1: 两只小猫正在散步，两只小猫喵喵喵喵。
0: 哎，池塘里还有三只小青蛙呢。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练小龙。
3: 大家好，我是洋洋。
2: 欢迎洋洋同学，今天我们要练习的是行进间立定跳远，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0: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行进间立定跳远，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伸直举过头顶进行跳跃，站稳之后进行连续跳跃。
1: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向上，脚后跟离地，俯身向下，向前跳跃，俯身要连续的向前。好，还原，双手向上，俯身向前跳跃，停。下面让我们进行行进间的练习吧。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向上，脚后跟离地，俯身向下，向前跳跃，停住，连续向前，停住，连续向前，停住。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向上，后跟离地，俯身跳跃，停住，跳跃，停住，摆臂向上打开。
0: 这个动作进一步激活下肢肌群及后侧链，提高脚触地的动作速度，激活身体的弹性势能和稳定能力，提高对身体的启动与控制的能力，为跨越跑做好准备。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嗯。有乃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彬彬，耶。
15: 三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了。

0: 都等不及了。
1: 走吧，今天就把乱云风暴解决掉。
0: 行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2: 我们要不先等等啊？
3: 我总觉得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够。
4: 甘米，
0: 还等什么呀？有什么问题？
3: 那倒没有，只是这次实在是太顺了。我们找到个工厂，然后刚好得到了坐标，还真的找到了风暴。
4: 那是爷爷留下来的，不会有问题的。
0: 就是啊，这一路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3: 可是我总觉得我们对他的了解还不够，怎么生成又如何消失，我们都不知道。
5: 哎呀，这有什么，我们能打败风暴就行了。
3: 可这是最后的风暴，万一有什么特殊。
4: 你想怎么做？
1: 我觉得应该再慎重一些，准备充足，研究明白乱音风暴形成的原理再去。
4: 这怎么搞明白？
1: 我们可以先回工厂，好好研究那里的机器和资料。
0: 那些资料我都带上了，但现在不是研究的时候。
5: 对呀，万一时间久了又有新的风暴呢？
1: 反正可以从工厂的装置知道风暴的位置，我们随时能驱散新的风暴。相信我，肯定还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线索。
0: 别忘了，乱音风暴最确定的事情就是它永远也不能确定。
4: 要不我们先试试，如果不行我们再仔细研究。
5: 对呀，反正飞船有防护罩。
0: 没错，多多吸收了那么多能量，肯定不会有事的。
1: 我也赞成。
3: 不行，我还是觉得风险太大了。
4: 甘米，

0: 怎么了？你不是一直想解决风暴吗？
1: 对呀，当初可是你来找的我。
2: 你害怕了？
3: 我本来在山洞里住得好好的，你把我拽出来冒险，现在你倒害怕了？
0: 大家先别着急，甘米也是谨慎，毕竟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2: 可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那些资料光看完就要。

0: 怎么行？我们的合奏不能没有甘米。
1: 可是他这个样子，
0: 可能这一路他压力太大了吧。
2: 现在怎么办？等他自己想通。
0: 也许我们可以帮他建立一些信心。
3: 怎么做？

0: 你，我们有礼物要给你。
1: 礼物？
2: 你还记得我们出发前遇到乱音风暴那次吗？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的冲动，多多才变成石头了。我……
0: 不不不，我虽然只是听说，但我觉得你那时候很勇敢。你救下了皮皮，也保住了飞船，所以我们才能开启这次冒险。
2: 对呀对呀，你看这个，
1: 这是……
2: 当时我把你的船长帽弄丢了，这个送给你。
1: 这我……
0: 不管怎么说，是你把大家聚在一起的。
2: 没错，你就是我们的船长。虽然那次多多变成了石头，但最终我们走到了现在。
0: 我知道你很担心，我们可以等你，但别忘了，我们一直没有被打败。
1: 我其实不是担心失败。
2: 那你担心什么？
1: 我是担心等乱音风暴被消灭了，和赫回到家乡，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抱歉，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回家，我不该。对不起，我
0: 明白，我也一样，我也舍不得大家。但是解决乱音风暴不仅仅是为了我能回家，更是为了五音群岛上的每一位居民。
1: 只是
0: 我们不能放弃。送给你。不管风暴解决后我有没有回到竹林，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1: 该，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2: 哎呀，你们好肉麻呀。啊。
0: 现在我们一起让五音群岛恢复平静吧。
1: 嗯，出发。

0: 之前的变强了。
1: 难道风暴的力量都被集中到这里来了？各就各位，我们能行的。
2: 哇，看看，加油啊，把它推回去。

0: 嘿嘿，我就说没问题吧。如果待会儿有什么物件留下，我要拿来收藏。
1: 多多越来越大了，
2: 多多加油！
1: 加油！
2: 离胜利它不远了。
1: 风暴已经没剩多少能量了，加油，再来一轮。

0: 总算结束了。
1: 总算解决了。我想先大睡一场。
2: 我要出去再好好找找有没有剩下的碎片。
3: 多多，你还好吧？刚才辛苦你了。多多，你怎么了？能听到我说话吗？多多，你怎么了？
4: 就是乱音风暴的风，
0: 难道乱音风暴没被消灭吗？
1: 风太大了，我站不住了呀。
5: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第40集，重返竹林。

0: 谢你。你是河？河？啊！什么呀？啊！什么呀？
1: 河！行了行了。河。你又做噩梦了。
0: 啊！我，你到底是谁？我的头好痛，
1: 被饿了。哥哥，没事了，噩梦过去了。
0: 抱歉，我
1: 又做了那个噩梦。
2: 绿色影子，看不清脸，
3: 好奇怪，好可怕。
1: 你想起来了什么没有？
0: 还是不行，每次就差一点，感觉他马上就要告诉我他是谁了。
1: 天天做噩梦，
2: 老看见幻觉，而且还头疼，
3: 我们担心。
4: 我这么说都回来三天了，和和的状态还没有好转。
1: 可怜的和和，他失踪了那么久，又突然出现在竹林，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4: 虽然我还不确定他遇到了什么，但显然他失忆了。
1: 失忆？
4: 就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刺激，所以完全想不起来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1: 我们应该怎么做？
2: 帮他找回记忆吗？
5: 可我们没有头绪。
1: 难办。
4: 行，根据我的了解，这种时候越用力去回忆，越容易变得紧张，引发症状。
1: 您的意思是，
4: 比起寻找记忆，现在更应该让和和分散注意力，放松下来。
1: 您是说通过别的事情分散他的注意力？
4: 给和和一段时间，应该能够慢慢恢复。
1: 要帮和和找柿子，
2: 这个我们最擅长。
6: 要让和和好起来，
1: 出发。
0: 哇，那些幻觉到底是什么呀？我为什么感觉他们很真实？这到底是什么？
1: 哥哥，我们来啦！
0: 你们，
1: 我们带了油漆来，
2: 帮你一起刷房子，
6: 新的颜色心情好。
1: 开工！
0: 刷房子？可是，等等，
1: 你一回来他们可高兴了，拦都拦不住。
0: 好吧，这房子有一阵没住，也该收拾收拾了。谢谢你们。
1: 这有什么，咱们是最好的伙伴呀。
0: 伙伴？

0: 这个真是宝贝。
1: 怎么了？哦，嘿，嘿，哎，哎，哎，哎，哎，
2: 我没事。
3: 呵呵，好久没听你演奏了，要不我们给你办个演奏会吧，把大家都叫来。呵呵的演奏会
4: 好久没开了，大家都喜欢。
3: 没错。
2: 爷爷留给我的笙好像丢了。
3: 这有什么难的，再做一只，我们都来帮忙。
2: 好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好久没听到和和的演奏了。
1: 人家好期待。
2: 我们也这么想。
0: 越来越有老熊猫的样子了。
3: 谢谢大家。
0: 哎，呵呵，别想太多，再给大家演奏一首吧。
1: 怎么了？
0: 又下雨了，快散了吧，注意别淋湿了。
3: 到我家避雨。
4: 是雷阵雨，一会儿就过去了。
5: 那要是过不去呢？
1: 那就要成灾害了，狂风会把房子吹到天上去，巨大的闪电会劈到地上。
4: 睡觉的时候我们在竹林，睡醒了就被刮到山的那边去了。
5: 好可怕呀，真的会有那么大的暴风雨吗？
6: 当然是假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大的暴风雨，你别听他们吓唬你。

0: 系吗？
1: 样子好奇怪。
0: 我也不知道，我在竹林里醒过来的时候就拿着它。
2: 不是竹子做的，
1: 滑溜溜亮晶晶，还有两排小豆。
3: 给我看看，
4: 给我啊，给我啊！
0: 别抢啊！
4: 不是我的。
1: 你变绿了，
4: 绿色的。

0: 我全想起来了，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1: 这个还用问吗？
2: 你昨天不是就知道了？
3: 我们本来就是最好的伙伴呀。
0: 我们当然是最好的伙伴，但是我想起来了，失踪的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我还有另一群伙伴，他们需要我，我必须回去。
1: 回去？
3: 你不是刚回来吗？
0: 我要回去救我的朋友们。
4: 第41集，爷爷的秘密基地。

0: 唉，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怎么还是不行呢？
1: 哥哥，我又找了一些，你看有没有像的？
0: 谢谢，我再试试。怎么了？
1: 就是
0: 你们怎么了？平时你们不是这样的，快说吧。
1: 你能不能

0: 回去？
1: 那边听起来好危险，
2: 我们怕你不回来了。
3: 我们舍不得你。
4: 我知道你们担心，但我必须回去。五音群岛上也有我的朋友，就像你们。如果竹林遇到危险，他们不管用什么办法都一定会来帮忙的。侯爷爷，我也舍不得竹林，但那边有些事情必须得我去做，有一些伙伴在等着我。
5: 哎，你爷爷当年也说过同样的话。
4: 那他
5: 当年他突然消失，回来后就像变了个人，天天往后山跑。
4: 您是说？
5: 我曾悄悄跟着他去过那里，他似乎在山洞里研究着什么，所以如果你需要什么线索，应该去你爷爷在后山的秘密基地看看。
4: 啊，谢谢您。
6: 山洞
2: 好像在寻宝，
7: 山洞探险队
3: 集结完毕。

0: 就是藏着爷爷秘密的地方。我们进去看看吧。哇！
1: 记号，难道这些符号跟回到五音群岛有关？

0: 还是不对。如果这是连接五音群岛的方法，到底差了什么呢？
1: 这个琵琶好奇怪。
0: 哎，
2: 长得像个大葫芦，声音也不太一样。
1: 有鸡。
0: 吉他，这里也有吉他。
2: 吉吉吉，他他他。
1: 吉他吉他吉他。
2: 这个叫吉他。
0: 嗯，是五音群岛的一种乐器。没想到爷爷居然做出来了。这些都是五音群岛的乐器，虽然外形很像，但是
1: 什么？
0: 但是声音应该不对，这些乐器原本不是用竹子做的。
1: 那你爷爷为什么还要做？
0: 大概是因为想念吧。我在五音群岛的时候每天都想念竹林，没想到回来以后却每天都想回到五音群岛。
1: 你说话越来越像爷爷了。
2: 是熊猫爷爷还是我们的爷爷？
3: 都像。他们说话总感觉还有别的意思。
1: 不好，难道和和也变老了？
3: 和和变老就不会和我们玩了。
2: 和和，你以后就不和我们玩了吗？
0: 当然不会了。
1: 爷爷爷爷。所以这是什么乐器啊？
2: 长的样子好特别。

0: 奇葩又没有弦，
1: 奇怪。嗯，
2: 这也是五音群岛的乐器，叫键盘。爷爷大概是想用竹子把它们复刻出来。
0: 没有键也没有弦，是不是用来敲的？
1: 难听。
2: 这叫钢琴，它有琴键，不过要这样。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爷爷他们的乐队吧？物极必反，爷爷以前经常这么说。
3: 音乐最重要的就是平衡，物极必反。五音群岛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神奇，我遇到了一只绿色的熊，还遇到了奇怪的章鱼。昨天我遇到一个神奇的小音符，我们为它取名叫多多。
2: 没想到我们跟爷爷取了一样的名字，难怪我们叫他多多，他会那么开心。
3: 我为了回去才研究出了这个办法，可惜我一直无法重现五音群岛的音乐。
2: 五音群岛的音乐，

0: 不对，爷爷肯定掌握了五音群岛的曲子，为什么他说无法重现呢？
1: 这个我认识，
2: 也是竹子的，
3: 和和介绍过。
1: 口琴，
0: 口琴。原来是这样，爷爷说无法重现五音群岛音乐，是因为没有五音群岛的乐器，竹林的乐器都是竹子做的，材质不一样，制作工艺也不一样，所以声音也不一样。可是我有甘米的口琴。
3: 还是不行，
1: 旋律不对，
2: 音量太小，
0: 不是我不够熟练。

0: 严总好奇怪，
1: 感觉好诡异，
2: 吓人。
0: 能不能不去？
1: 感觉好危险，
2: 我们担心你。
3: 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回来的。
4: 你保证？
3: 我保证。甘敏、多多，大家，我来了。
5: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长隆 CCTV。

0: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是干湿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干湿空心烤山楂。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6: 42集，甘米你好。
17: 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了？

0: 上，你还好吗？
1: 和和，和和回来了。
2: 真的是你，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自从你失踪了，大家都很担心。乱音风暴，
0: 乱音风暴怎么样了？
2: 乱音风暴变得更强大了。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彻底解决风暴的。
1: 你是说你还有办法？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能成功，但我不会放弃的。哎，对了，甘米呢？怎么了？
2: 甘米他……
3: 和和，你真的回来了！没变，虽然消失了半年，但是一点都没变。大家看，还是我们的黑白熊。
0: 我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大家都好吗？甘米呢？
3: 那天多多失控，引发了风暴，风暴把我们全部吹散了。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回到了镇子外的海滩，但是甘米
0: 怎么了？
3: 甘米他一直没回到中阴镇。
0: 他一个人会去哪里？
3: 没人知道。
2: 大家都很担心他。
1: 甘米也许太难过躲起来了，希望他没事就好。
0: 他一定正在什么地方想办法。甘米不是一个会放弃的人。
1: 以前大家总说甘米胡思乱想，根据壁画传说驱散风暴不过是异想天开，
2: 现在才知道他是对的。
0: 我知道了。
3: 你是说
0: 他一定在壁画那儿找新的线索？
3: 嘿，等我一下，我也一起去。你确定他会在这儿？
0: 他一定在这里，他肯定还没有放弃。

0: 你怎么？
1: 你没事就好，我回来了。
2: 大家都在找你。啊，
0: 我没有脸回去。
1: 为什么这么说？你不是一直在努力吗？
0: 可我们还是失败了，多多失控了，飞船被吹散，能量装置也不见了，我们什么都没了。我一直坚信壁画里的传说，坚信我们可以解决风暴，可你看，我们什么都没留下。
1: 你错了，我们留下了希望。我从竹林赶回来就是为了再次集合大家，我们都相信风暴不是终点，我们还可以战斗。
2: 没错，大家都在期待你回去，他们都很担心你。
0: 可我们连飞船都没有了，去哪儿找多多？去哪儿对抗风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1: 甘米，我们还有信念，还有伙伴，还有音乐。
0: 可信念不能变成飞船，也不能变成能量。
1: 我刚才看到那艘旧飞船的残骸了。
2: 我们可以修好它。
0: 就算修得好，那艘船也没办法抵抗风暴。
1: 那就改造它。咱们在金银岛的工厂里可是找到过飞船装置的资料的。
2: 对呀。

0: 那个工厂的资料我都带回来了。
1: 就算这样，
2: 你知道风暴为什么变得更强了吗？因为他怕了我们。
1: 怕我们？
2: 我回到竹林，找到了爷爷留下的资料。他说风暴并不完全是自然现象，它像是有某种模糊的意志。
0: 所以你是说风暴是被我们打疼了？
2: 没错，我们的合奏在改变它。
1: 可是我们失败了呀。
2: 但我们曾逼退过风暴啊，至少那阵子大家的生活都变好了。
0: 大家都在等你，甘米。
2: 而且你想过没有，我们遭遇了那么强烈的风暴却没有受伤，而且全部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不是巧合。
0: 你是说
2: 是多多在风暴中保护了我们，我们必须找到他。
1: 哦，也许你是对的。
2: 这才对。
1: 那我们就重新开始。
2: 走吧，我们去看看那艘飞船。
1: 只要能源核心还能接通。不行，连最基础的启动单元都短路了。
2: 我们一起一定可以的。

0: 不好，是乱云风暴。
1: 啊，快躲到岩壁背后。
2: 依靠别的办法了。
3: 那这一下，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0: 甘米，
1: 你们怎么？
2: 我们看和和的方向，猜到你应该在这儿。
3: 刚才风暴好大，我们很担心。你们没事吧？
4: 我们没事，只是飞船彻底毁了。
2: 飞船？
1: 没有飞船，我们根本去不了别的岛。
0: 那就再造一艘。
1: 别傻了，要造一艘飞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 我们都来帮忙，总能完成的。
3: 对，不能只让你们去冒险。
5: 对，
3: 我们也想出一份力。
4: 没错。
6: 这下子造飞船就不成问题了吧？
4: 对了，还得请各位帮忙打听打听多多的消息，
0: 包在我们身上。
6: 一切都回到起点了，
1: 欢迎回来，黑白熊。
6: 你好，甘米。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一

0: 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醉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2: 把老师来引。
11: 旺碎冰冰，
12: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 看看古人。

0: 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第43集，逃跑的影子。

0: 唉，又失败了。
1: 这已经是第七次了。
2: 按照资料看，这个能量核心装的应该没问题。嗯，
1: 主要还是储能方式。我们得想办法造出一个能储存和释放足够多能量的装置。
0: 嗯，不解决这个问题，防护罩和能量转换都没办法实现。
2: 以前都是靠多多才。嗯，
3: 哎，找，嗯，找到了！我刚刚看见多多了。
2: 啊，真的，
3: 发光的小家伙，一定是他。哦，
0: 在哪儿？
3: 在后山林子里。虽然他一下子就跑开了，但肯定没错。
2: 多多，
0: 多多，是我吗？
2: 多多，你在吗？
1: 真的是多多吗？不会是山猫看错了吧？
0: 发光的影子还能看错？
1: 这倒也是，可他为什么不出来呢？
2: 会不会他跟着山猫已经回中阴镇了？
0: 有道理，咱们分头找一圈，找不到就回去看看。
2: 多多，
0: 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躲着我们？
2: 不管那么多了，先找到他。
1: 在这儿。

0: 错了。哦，
1: 如果是多多，他为什么躲着我们？
2: 他是不是不记得我们了？我之前就失忆过。
0: 那也没必要躲我们吧？我们很可怕吗？
2: 他怕人。
1: 如果怕人的话，直接躲起来就好了，怎么会被山猫撞见？
0: 大家帮我们找了那么久，之前都没有消息。
2: 对啊，也许我们该详细问问当时的情况。
3: 当时的情况，
1: 对，我们想找到他突然露面的原因。
2: 也许你能帮我们找到他。
3: 说起来，我也没想到会遇到他。
2: 你能说说当时的情形吗？怎么了？
0: 你不会真的看错了吧？
3: 不是，只是当时我在偷懒。
0: 偷懒？
3: 大家都在认真寻找，但一直没收获，我就犯懒。

0: 我找地方睡了一觉。
1: 睡觉？
2: 难道多多真的失忆了，看到你睡着了才接近？
3: 有道理。
0: 多

0: 我们也可以用音乐把它吸引出来。
1: 那如果它还是坚持逃跑呢？
0: 那样的话，也许我们要做个决定了。
1: 你想怎么办？
0: 用音乐能量把它引过来，然后我们想办法留住它。
1: 留住它？你是说抓它？
0: 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 这不是对待朋友的办法。
0: 可我们一靠近他就跑，他到底怎么了？我们谁都不知道。
1: 我懂你的意思，只是，
2: 只有搞清楚状况，才能帮到他。
0: 没错，我们也都很担心多多。
1: 好吧，但千万别伤到他。
2: 放心，当然不会。
1: 真的没问题吗？
0: 只能这样了。
2: 多多最喜欢你的演奏，加油。

0: 多多，我是和和，你别怕，是我们。多多，我们不会伤害你，你还记得吗？我们是一起穿越风暴的伙伴。
1: 你救了我们，我们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一直不见我们，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2: 多多，那天大家都被风暴吹散了，我们只想知道你的情况。什么东西？
1: 不知道，但他很暴躁。
0: 他很难受吧？我们，
1: 音乐，呵呵，继续演奏。
2: 对，用音乐告诉他你的想法。

0: 啊，
1: 他安静了。
2: 准备打开了吗？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海是大大的，
1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

0: 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玲珑宝塔下。
1: 地面怎么塌了？这边。好高呀！
2: 快来看，这好像是一把锁。
3: 我看看，这里有四个锁孔，但只有一把锁。
4: 上面图案好像是金条、玉石、石头还有木头，要选一个吗？
5: 这不是石头钥匙吗？就选石头图案。
6: 哪有这么简单？一下就猜到了，肯定是障眼法。
5: 哎，那就让光头强选。
2: 对，光头强对神奇宝物最了解。
3: 熊大熊二真是的，碰臭脚也不看看什么情况。这些宝物我也了解不多，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7: 嗨，最后还是得靠我强哥出马。
3: 会是哪个呢？
6: 选木头，这肯定又是考验，跟上一关一样。选个差的，不要选最好的。
3: 这考验太明显了，这种送分题肯定有问题。我决定了，
8: 答案就是他。
5: 好样的！
9: 不会吧？
7: 不要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强哥我。
5: 快看，墙面在动！
8: 怎么会这样？
6: 这哪用说吗？是你选错了呀！我不是让你选木头了吗？

0: 我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负责了吗？
2: 行了，都啥时候了还在吵。郭东强，趁事先把咱们压扁钱，再试一次。
0: 可是快选呢。
1: 选木头，别磨叽了。
0: 好吧，那这次就选木头。
1: 这回绝对没问题。
0: 好像又选错了。
3: 熊大，
2: 熊二别怕，俺这就来救你。别担心，俺这就打开笼子。
0: 长官呢？要被压扁了。
4: 怎么会这样？难道真是选石头？
1: 选石头，石头看着像。
0: 刚刚听你批评错过一次人，这次听我的，选玉。
1: 谁说错了一次就不能再选？选石头，
0: 选玉。
1: 啊，选石头。
0: 玉。
4: 到底是选左边的玉，还是右边的石头呢？也许熊二是对的，是我们想多了。
1: 门开了，快跑！
0: 住了，
2: 熊大，打开了！快走！
5: 哎呀！哎呀，看呐，前面有两个路口。
2: 光头强，这回又该选哪边啊？
6: 在我的印象里，笔记本上记载的应该是左。
5: 光头强。刚才那关你最后选的是哪边呀？
0: 对呀对呀，你选的啥呀？
4: 我选的右边。
5: 好哎。
7: 右边是哪边啊？
4: 又怎么了？
2: 大家快跑，从左边。
0: 左边，这哪个是左呀？是这边。
2: 快跑。熊二。哎呀，
5: 熊大，光头强，你们在哪儿呀？
1: 你怎么连左右都不分啊？害得咱们跟丢了。光头强，
0: 分不清又不影响吃饭，
1: 你还有理了你？
0: 哼！干啥呀？
1: 让熊二在前面先走。
5: 熊大，光头强，
1: 要是有机关，他先遭殃，
0: 还是你聪明啊？
5: 熊大，
0: 哎，有机关，
1: 哎，啊，好烫啊！
5: 哎，这有烧烤，好香呀！你们，哎呀，你们咋看起来很热的样子？
8: 最近火气有点大。
5: 你抓紧时间，哎，还要找熊大和光头强他们俩呢。
0: 他拆的机关，怎么他就没事啊？
1: 碰巧而已，下次肯定是他遭殃。
2: 哇，这啥地方啊，真漂亮。不会又有啥机关吧？
4: 这里没有机关，笔记本上有记载。左边道路叫平安无事，右边的叫机关重重。
2: 啥？那熊二不是有危险了？
5: 你咋的了？
9: 哎呀，
5: 这都啥时候了还有闲心在这睡大觉。俺还要去找熊大和光头强呢，都快起来！
9: 真是的！
0: 哎呀妈呀！要不咱们走前面吧，大王猴。
1: 走开、哎！
0: 这回没问题了吧？
1: 闭着眼走都行。
9: 那俩人真怪，刚才慢吞吞的，现在比俺还着急。
4: 熊大，你别着急啊！
2: 俺担心熊二，快点！
9: 走得好累呀、啊。
8: 救命啊！这次我们走后边。
9: 咋有个大门呢？
1: 我知道了，问题的关键，不要让狗熊乱碰东西。
9: 这是干啥的呀？
0: 饶了我们吧！
5: 还给俺呀！
1: 就不敢。
10: 是我敲的吗？
0: 没别人，这是你。
9: 啥声音啊？

0: 熊大，过多钱。
1: 熊二，俺可担心你了。
0: 哎呀，没事儿。他追来了，快跑！
2: 这条大狗是宝塔顶层的守护兽，它的第三只眼睛也会产生幻象迷惑人。那只眼睛睁开的时候千万别看。我去解开机关，打开出口。你们拖住它。嗯。这图案有点眼熟啊。
1: 哎呀！
2: 就是这个图案，我知道了。熊大、熊二，他脖子上的项链是钥匙，快拿下来给我。
0: 说得轻松，咋拿嘛？
3: 是那只怪狗，快躲起来！
0: 可爱的！光头强，给你！
2: 是出口，
3: 大狗，快走！
2: 快过来！
3: 什么东西？
4: 我是狗精灵首富啊！
0: 大精灵，
2: 不好，他俩被迷惑了，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必须救他们！闭上眼，别看那道光。
1: 知道了。
4: 我是首富。
2: 快，出口在缩小，马上要消失了，快走！
0: 哎呀，这哪儿呀？
1: 可算是出来了。
5: 这神奇宝物还是赶快放进乾坤袋里，不然太危险了。
6: 哎，大蟒猴他们去哪儿了？
5: 应该掉到附近了。
3: 不好！喂，
7: 我的快递什么时候到？
3: 马上就到。我这在哪儿呢？咦，怎么在树上了？
0: 这大尽量比我大腿都粗。
3: 大狗别动了，快醒醒，又掉下去了。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
11: 等你加入哦。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
13: 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眼长龙哇一下。
14: 喜之郎举若果冻，
1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6: 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多点关心多点爱。
1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9: 三岁了，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3: 科学教育，顶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啊，老师来也！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3: 茶壶，
14: 是老妈，不用说，肯定又催我了。
15: 喂，妈，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最近公司来了两个女同事，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熊大温柔又贤惠，熊二聪明又伶俐，都对我老好了。
16: 那太好了，不过他们的名字可真够接地气的。
15: 对了，妈，您觉得哪个好？要不你两个都考察一下。
16: 强子，别挑了啊，妈觉得熊大就挺好的。
15: 是是是，我还有事，妈，再见。
14: 搞定。
15: 大舌头，你的货送来了。
17: 辛苦你了，这是你的工钱。
15: 哇，上班路上能赚外快，太棒了。大舌头，以后送货记得再叫我。
17: 没问题，这茶可香了，尝尝。
15: 哇，真好喝，这茶挺贵的吧？
17: 茶不贵，茶壶贵，这可是我今儿早花了99块钱收到的宝贝呢。
15: 这茶壶挺眼熟的呀。
14: 喂，
18: 王总裁，别打

0: 老板，我正在路上呢。限你10分钟内马上过来，否则扣你公斤。啊，别呀，老板，现在他在车呢。你听，哔哔，喂，前面的，快走啊！在车呢，你没看到吗？老板，你听，我没骗你吧？所以，我真不是故意迟到的。
1: 我不管，我不来就扣公斤。
0: 我马上到，大舌头，先走一步了。
1: 去吧，去吧，
0: 赶快，赶快。 嗯，我没看错吧？我的耳朵怎么变成驴耳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得挂病了？驴耳病？也没听说过有这病啊！啊，只剩5分钟了，再不去就扣工资了。工资最重要，先去工资。
2: 前两天大个子出门就找到了件神奇宝物，咱们家大街上荒五天了，连个影都没找着。
0: 傻手能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大毛，我不爱吃馅饼，我爱吃九寨河的。是光头强。
3: 6、5、4、3，
0: 老板，我来了。
3: 还真让你赶上了，但是你这个工作态度有问题。比我来的还晚，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啊？
0: 老板，我早上去联系客户了，然后遇到了堵车才来晚的。
3: 不错嘛，光头强，还懂得积极去找客户。
0: 那必须的嘛。
3: 你尾巴，
0: 光头强，你终于开窍了。
3: 是啊是啊。
0: 哎，
3: 你这是什么？
0: 尾巴？这个哦，这个是为了吸引小朋友装上去的。<笑>没想到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嘛。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会真的怪病了吧？驴病？光头强，来，死剑香蕉。
3: 这，
0: 你愣着干什么？接着呀。
3: 我，
0: 你敢不给我面子？
3: 谢谢老板。你用脚拿是什么意思？太没礼貌了。老板，我是想给你展示一下瑜伽表演，也是用来吸引游客的。哎，
0: 服务业真是越来越难做了。
3: 我怎么好像变矮了？什么情况？我真的变成驴了？这发病的也太快了吧！
0: 现在的游客太挑了，伺候不好还要被投诉。光头强，哎，人呢？等光头强出来，咱们就抢他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嗯，大毛，光头强没出来，出来头驴。啥玩意儿？啊？公司啥时候有头驴啊？难道是老板养的新宠物？这驴好奇怪啊，怎么穿着光头强的衣服？有古怪。
3: 哎，终于哄睡着了。正在这儿。谁呀？是我，光头强。光头强，你别急，这应该是神奇宝物导致的。是哪个呢？是他。真话茶壶，喝下茶水后，只要撒谎就会逐渐成为驴，一天之内要是没有复原，那就永久无法恢复。
0: 我可不想后半生都是驴啊！<笑>看来你今天没事撒谎呀！
3: 快看看复原的办法。回答问题必须讲真话，并且一人只能问一个问题。太好了，还有救！快快问我问题。
0: 你是在哪儿遇到那个茶壶的？
3: 在大舌头的古董店里。太好了，真的变回来了。
4: 原来是这样，走，咱们抢宝物去。俺有个问题早就想问了，
3: 光头强，你喜欢矮还是喜欢熊蛋？
0: 熊蛋。
3: 尾巴消失了，熊啊，谢了。
4: 哼，好了好了，咱们快去找那个茶壶吧。
0: 嘿嘿嘿，终于又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5: 那个傻店主还不想给，可是我二狗的拳头可不是。

0: 吃书呢，最后还不是哭着交出来了。
1: 太过分了，竟然把人揍得跟熊猫似的。
2: 大舌头说是一个瘦高个和一个矮胖子，应该是大蟒猴二狗了。
3: 看，闻到他俩的味道了，就在前面。
4: 这下要发财了。
0: 那还等啥呀，赶紧拿给豪哥换钱呢。
4: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战略眼光，国际视野。那个金豪是不错，不过咱们要是把他变成驴，然后威胁他说出银行卡密码，这样咱们想要多少钱都行啊。发财喽。
3: 找到他们了，
5: 把茶壶交出来。
0: 是关东强他们，
4: 快跑，
1: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6: 妈妈，我看到一头长着人脸的驴。
7: 你动画片看多了吧？
4: 快，前面就是金豪酒店了。
1: 站住！
0: 又追上来了。
1: 看我的铁头功！还没完呢。呀！
8: 是光头强变成驴，脾气也上来了。呀！
4: 光头强，你是不是帅哥？
1: 糟了，我当然是。
8: 光头强，
9: 我原来真的不是帅哥。
1: 好家伙，原来你在哭这个呀。
3: 不好，他们两个又跑了。
4: 快，
3: 小心。
9: 这可咋办呀。
4: 我说光头强，你长成这样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帅哥，也不嫌害臊。
1: 你说什么？
4: 走，请金豪喝茶去。
1: 光头强，
5: 看我的究极奥义之飞天巨腿！
4: 我的茶壶！
0: 站住！
4: 谁呀？
1: 熊二，给他们一个教训。
4: 不！
2: 终于恢复的差不多了。还有耳朵，等会儿去找黑风问吧。
10: 刚才你可告诉了姐姐妈妈他们不少秘密呢。
1: 是啊，没想到你喜欢。
5: 住嘴，不要说出来。
11: 是老妈。
12: 喂，妈，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其实我根本就没认识什么女孩，之前都是骗你的。
13: 啥？那个温柔贤惠叫熊大的女孩是假的？
12: 那都是我为了让你安心编出来的，对不起妈。
13: 原来是这样啊，怪妈催你催得太紧了。
12: 妈，
10: 熊大，你啥时候温柔贤惠了？
1: 俺也好奇。
4: 是我，大马猴。
0: 我是二狗。
4: 浩哥，你
0: 还问我们问题，
4: 我们保证如实回答。
1: 啊，浩哥，这两头驴会口吐人言呢，你说他们是不是神奇宝物啊？
14: 有可能，给我都抓起来。
0: 什么？
15: 奇化之旅上。
3: 光头强，光头强，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看我找到了什么？
1: 装神奇宝物的箱子，
3: 太好了！
2: 这大晚上的没摆出来，不过这箱子摔坏了。
10: 啊，这啥呀？
1: 说话你别乱动。
10: 你是幅画，
1: 这画的啥呀？
10: 那是山，那是水，真好看。哎呀！发生啥了？
1: 这还是狗熊岭吗？
10: 天，从没见过这个地方。不过这儿还怪好看的。
1: 这不会跟那幅画有关吧？啊，有可能。啥声音？
4: 看招！
1: 是你？
4: 没错，你们把小狗给放了。
2: 原来

0: 我看你是你认识不会武功的熊，想要它，哼！你们快看这三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还有一只斗鸡眼。
1: 怎么听着像一首歌呢？
0: 这是啥熊呀？俺咋没见过呢？
2: 快把锁骨放了！
0: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敢提要求？给我干掉它！啊！
3: 困住了，耶！你我的手，我的伸缩段厉害吧？
0: 熊还会搞怪异的发明，现在就只剩你了，快放了小果！黄仙女，
1: 小果，
0: 猛虎旋风踢，大意了吧？
4: 狗头袭击果然在行。
0: 时间不早了，赶快离开这儿。
1: 醒醒，快醒醒啊！哎，太好了，他没事儿。<笑>啊，你们是？刚才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过你们说的什么回去，我不太懂。但我们村长肯定知道一些的。
4: 真的？那你能带我们去见村长吗？
1: 不行，我得先去救小果。
0: 小果？
1: 他是一只小熊，被黑虎族抓了。
0: 哎。
5: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须去救他。等等，啊，我们一起去救他吧。俺们有超级追踪器，照着那三只老虎轻而易举。熊二，哎，熊二，气味越来越浓了。不过这个地方也太臭了。
0: 那三个家伙是谁呀？
6: 从来没见过，那两只也是熊吗？个头好像更大一些，颜色也不一样，还有一只眉毛的更奇怪。
0: 穿的也很怪异，不会对我们黑虎族不利吧？抓一只问问就知道了。走，
7: 快闪开！大家都没事吧？
8: 是他们，小心！
9: 放开他！英雄的光头强！
10: 熊二，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11: 前面就是黑虎族领地，越深入就越危险，得赶紧把他们救回来。哎，要救的没救到，反倒还搭进去一个。哎，等等，怎么了？我跑不动了，这家伙太重了，我们休息会儿吧。哎。
0: 行吧，
12: 你是谁？从哪儿来的？俺是从狗熊岭来的，你们干嘛抓俺呀？
0: 狗熊岭？嗯，没听过，还是回去让大王审问吧。肚子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
12: 哎，你就是小果，你没受伤吧？
13: 没有，你是谁啊？
0: 俺是熊二，是跟大毛一起来救你的。
12: 你长得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呀？哎，跟谁都长得不一样。嘿嘿，是啊。
0: 啊！
14: 这榆树香可真好喝，我都犯困了，
0: 干了。
15: 熊二，
14: 他们三个很难缠。
0: 我们要想个营救计划，
16: 我有个主意，不如我们就来个调虎离山。
0: 调虎离山？这个比喻真恰当。高头强，你好有文采。
17: 这个是成语，
18: 成语是谁啊？
19: 这后面再告诉你吧。嗯，
0: 好喝。
3: 这榆树浆可真不错。
19: 把小妹还回来，
20: 兄弟。
21: 大哥，
22: 是你们。
0: 快去放我！你们两个的对手是我，雷鸣珠。没有，我操！可我操！你的对手是俺，
23: 你这家伙敢偷袭我！
0: 哼，来呀，俺在这儿。
24: 黑米，你看住那两个家伙，开枪吧，我们追。
25: 又可以偷懒了。
26: 我先睡一会儿。
27: 轮到强哥登场。

0: 偷袭我！这家伙有点能耐。什么声音？
1: 记得传闻这里是古战场，埋藏了很多怪物。难道说，那是什么？别过来！吾乃地狱使者。地狱是什么？对了，这次他们不懂，武艺是专吃黑虎的怪物。什么？
2: 这种小把戏，你以为还能奏效吗？给我消失吧！有怪物，救命啊！你怎么来了？刚刚有个专吃黑虎的怪物，
0: 胡说，就没听过有这样的怪物。
2: 哼，真的有怪物，
1: 他还说了什么？调虎离山？
2: 啊，调虎离山？
1: 糟糕，我们上当了！
3: 黑虎族作恶多端，屡次危害我族，这次竟然抓走了小果。
4: 村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救出小果。好，
5: 我们这就出发。爷爷，我好像听到了小果无助的呼喊。
4: 村长，
3: 我好像还感觉到了小果的体温。
4: 爷爷，
3: 太好了，你怎么回来的？
4: 是大毛哥哥带他们救了我。
5: 村长。
1: 他们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光头强和熊大熊二，这次多亏了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外面世界，大毛，你又没去练武？
6: 那种头熊跟我们的毛色不一样啊。
7: 是啊，从来没见过。
1: 村长，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6: 随我进村吧。
7: 哦，哎，俺饿了，
8: 小二。
1: 真没用！你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何用？大王，虽然没抓到村长的孙女，但我们发现了三只奇怪的……奇怪的什么？你本王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军师，你有何见解？
9: 回禀大王。
1: 看来流传几千年的传说是真的，那些家伙是从外面的世界进来的。既然他们能进来，那我们自然也能出去。<笑>
6: 可是大王，那些熊肯定会阻止我们的。
1: 本王找到的提升体力的红果已经成熟了，有了它，那些熊们根本就不是对手。
1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0: 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长相伴。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4: 奇画之旅。

0: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残暴的黑虎威祸世界，我们的祖先为了世界安定，便使用宝物山河图将黑虎一族封印在画卷里。可是他们想要逃脱出来，于是乎我们的祖先也一同进入到画卷之中，防止他们逃脱。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故事。
1: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那你肯定知道出去的方法了。
0: 这个
2: 哇
3: 你晚上还早着呢，我带你们去我的秘密基地。
4: 太好了，村长爷爷说今晚月圆之夜就可以启动仪式送俺们回家喽。
5: 熊二，村长说这是秘密，不能传出去。
4: 俺给忘了，
5: 快走吧。我得赶快去报告大王。
3: 我们到了，瀑布后面就是我的秘密基地，我们进去吧。各位，欢迎来到大毛的秘密基地。
1: 没想到瀑布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4: 这是啥呀？真有趣。
1: 大毛，这些都是你做的？
3: 是的。
4: 哎，那是啥？
1: 大毛，这是啥呀？
3: 这是我做的傀儡熊，叫二毛，用来代步的，不过还只是个半成品。
1: 大毛，你这些发明太棒了。
3: 对了，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村长。
1: 啊，村长？大毛，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害怕村长知道你弄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3: 在我们村，大家从小就习武，可我只喜欢弄一些机关道具，不喜欢练武。
6: 大毛，看你干的好事儿，又是你。
0: 大毛，以后禁止你碰机关。
3: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我。
1: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3: 真的？
7: 没错。
3: 谢谢你们。
8: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
3: 高大强，你这个手机可真有意思，我要是也能做出来一个就好了。
1: 以后会有机会的。
3: 哎，我们到了。
7: 大毛，你还有啥有趣的发明呀？
3: 还有这个，只要碰一下开关就可以发射很多年年球，是我用来对付黑虎族的。
7: 这个是开关？
3: 不，
7: 哎，试试。
5: 熊
6: 二，谁呀？大毛，是你，看你干的好事儿，防守弩的开关都被你粘住了。
7: 是俺弄的，跟大毛他没关系。
6: 真是的，每次都这样。算了算了，
3: 真对不起。
1: 熊二，都怪你乱。
7: 对不起，大毛。
3: 没关系。
6: 这个大毛就知道添乱，
1: 习惯了。
6: 啊，是黑虎族，打开防守弩开关。不好，解不开呀。
0: 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好同埃及无可祸。好同埃及无可祸。
1: 哎，你们这是怎么了？
9: 村长，黑虎族攻进来了。
0: 什么？好久没见了，老白。黑雪峰。
10: 那就是连接外面世界的出口。
0: 你是怎么闯进来的？

0: 那可得多亏了你们村的那只熊了。
1: 大毛，原来是你。
2: 我没有。
3: 是误会，是俺不小心。
4: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0: 干什么？当然是从这里出去。

0: 次也不会例外。你以为还会跟以前一样吗？小的们，让这群家伙感受一下落败的滋味。他们吃的那是
1: 他们的眼睛变红了，
0: 给我消灭他们。你是阻止不了我的。他的力量变得好强，我可以出去了。
2: 休想，
0: 真是碍事的家伙，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了。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3: 团长，看招。
4: 跑哪儿去了？
5: 爷爷，
0: 终于可以出去了，我能让他得逞。你可真是拼了老命了。
6: 好，本王就陪你玩玩。
0: 风刃转，勇掌光波。
1: 你咋的了？
4: 别跑，
0: 这个状态我坚持不了多久，得尽快结束战斗。
5: 大猫哥哥，你快帮帮爷爷。
4: 好，看我的。
0: 好机会。
4: 怎么会这样？
7: 村长，
0: 结束了。
6: 我赢了。
5: 爷爷，
7: 猫，怎么又是你？都是你害的。
4: 我
8: 你之前偷袭我，我可没忘呢。
1: 熊蛋，不准欺负俺哥哥。熊蛋，
9: 熊二，
8: 你又偷袭，
4: 都怪我。
7: 别跑。
9: 大宝，给清醒点，
7: 站住。
8: 你们逃不掉的，束手就擒吧。
1: 这可咋办呀？光头强呢？
4: 怪我。
1: 怪物，
7: 快起来！
4: 有怪物！
9: 难道是之前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
10: 吾乃地狱使者。
7: 地狱是什么？
4: 糟了，又说错了。
10: 吾亦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0: 装神弄鬼！
9: 哼！原来是你。
0: 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7: 是，
4: 快跑。
0: 怎么回事？
11: 大王不用担心，打开通往外界的大门需要月圆之夜，今晚时辰已过，但老夫推算明天也是月圆之夜，到时利用银月熊族的仪式，大王就可以得偿所愿了。
0: 看来只能先留你一晚了。
1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3: 不如大家一起
12: 去观赛。
1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4: 欢乐聚会！
1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3: 一起。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

0: 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奇画之旅下。
1: 跑哪儿去了？快躲着！啊，这下安全了。
2: 我要爷爷。
3: 都怪我，要不是我，孙子也不会被黑虎族攻破，要不是我，村长也不会被打败。就我最没用，不会武功，整天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1: 谁说没用了？我们不是用它一起打败了黑虎族，救出了小果吗？
3: 可是现在这些东西根本打不过黑虎族，如果我认真学习武功，说不定……
1: 给我振作起来，你可是你们村唯一的希望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打败黑虎族。
3: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我们可以用它呀。
3: 不行不行，它没有战斗力的，也只是用来作为代步工具，
1: 所以我们要改造它呀。
3: 改造？
4: 没错，黑虎族想去别的世界，他们今天错过了时间，明天会再次启动仪式，咱们还有一天的时间去改造二毛。

0: 快点啊，别耽误了时辰。
1: 看来是还没想清楚啊。给我打。
2: 是。
3: 住手。
4: 我现在就启动仪式。号筒埃及乌戈沃。
1: 终于可以出去了。
3: 嗯，先放了村民，你答应我的。
1: 我现在反悔了。
3: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5: 村长，
1: 你现在没有任何价值了，
3: 你不会得逞的。
1: 哦，是吗？
4: 可惜你看不到。
5: 村长，
0: 动手，全都扔下去。
6: 觉得他有出息，
7: 这是
3: 他这是投降呢。
6: 大毛这孩子难成大器，还没开打就下跪了。
8: 不好意思，我的操作还不是很熟练。
6: 黑旋风，你休想从这里逃出去。
1: 又是你们这几个家伙来妨碍我的好事，还想用这破玩意儿打败我。
6: 小子们，
3: 小波，抓稳了，咱们也上。
1: 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们，才能离开这儿。
8: 他有名字，他叫二毛。让你尝尝光头想改造的武器。

0: 击。
1: 看我的！搞定！
2: 一群没用的家伙，
1: 没那么容易被打败。让你尝尝我的绝招——雷劫之眼！
3: 大毛，干得漂亮！
4: 看到没有，大毛这孩子论起辈分，还得管我叫声舅爷呢。
5: 大毛，大毛，
6: 大伙认可我了。
7: 不能再吃了，大毛会反噬的。
0: 没用的东西。
8: 搬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
9: 我们要去练武了，你自己玩吧。
10: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6: 我能赢你。
2: 放开我。
0: 还没完呢，
6: 他怎么又站起来了？
4: 反派嘛，就这样。
7: 身体会承受不住的呀，大王。
2: 谁也阻止不了我。
6: 我的耳朵。
2: 我说什么来着？这破玩意儿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7: 不但我瞧不起你，
2: 连你们族群都瞧不起你。
0: 没用的东西，
7: 不许你诋毁大毛。他也是我们银月熊族伟大的战士，以前都是我太墨守成规，忽略了大毛也有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大家一起上，打败他！
2: 你们这帮虚伪的熊！
6: 快上！大家，
2: 这次让我彻彻底底的送你去黄泉！
6: 村长。不准伤害村长！
1: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0: 你这家伙，
2: 今天我非把你给撕碎！
7: 本王的心脏！
6: 这是怎么回事？大王，
7: 大王受到了红寡的反噬，完了！
1: 胜负已定，快溜吧！
7: 他们跑了，
6: 我们赢了！
11: 耶！终于胜利了！
7: 大毛，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们守护千年的任务……
6: 大毛，你的机关真是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呀？
12: 哎，我也要学，
13: 我也要学，
14: 还有我，我能学吗？
8: 我先报名的，
14: 送我一个。
10: 别急，别急，大家排好队。
7: 好了，穿过这个结界，你们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10: 太好了！等等，差点忘了告别，再见了，
15: 熊二哥哥。这些食物你们路上吃。
16: 你谢谢小果。
15: 不要忘了小果。
16: 放心，俺不会忘记你们的。
1: 光头强，村长和大家都认同我了，
10: 以后做什么事儿都要相信自己，永不言败。
17: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去了。
18: 再见，
19: 再见了，
17: 大家保重啊。
18: 再见。

1: 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你们。咱们回来了！哎，咱们真的回来了！你们看，
2: 这场经历说起来像做梦一样。
3: 咋可能？小狗送俺的东西还在。
2: 我怎么忘了拿点可以卖钱的东西了呢？
3: 光头强，你就知道钱。龙头杖。什么？没错，我探听到金豪的许愿树还差几个神级宝物就要修复了。啊，
4: 这么快？
3: 根据博士的笔记本记录，许愿树修复后要想启动，需要吸取植物的生命力作为能量，到时候整个狗熊岭都会被毁掉。啊！
4: 奇奇怪怪。
5: 狗熊岭是第几次要被毁掉了？我手脚都数不过来了，反正不是最后一次，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必须把许愿树给夺回来。我有个计划，明天偷袭金豪的办公大楼。又到了俺熊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大侠奶奶、黑风，你们负责拦住门口的保镖。
6: 这些小事，黑风和大侠奶奶去最合适。
3: 吉吉毛毛，你们两个负责搞定大马猴二狗。
6: 本王身上，
5: 大马猴和二狗给吉吉毛毛了。那这样的话，
6: 毫无疑问，俺负责拦住大个子。
5: 熊大，你负责搞定大个子。
7: 没问题。
6: 熊大负责大个子，
5: 俺的任务岂不是缠住金豪？
6: 哎，对对对，最好的大反派肯定是留给最强的俺。
5: 蹦蹦，你负责缠住金豪。
7: 啊，
6: 金豪分给蹦蹦了，那没啥任务了呀。
5: 哎，等等，还剩下最关键的。
6: 抢夺许愿树，这个飞燕窝树了吧？
5: 最后，我亲自抢夺许愿树，解散！大家回去早点休息。
6: 这就结束了？哎，光头强，那你不会把俺忘了吧？
5: 确实忘了。咳咳，我早就想好了，有个天大的任务要交给你。
6: 再大的事儿，俺熊二都承受得住，
5: 那就是照顾王博士，
6: 包在俺身上。
5: 王博士，照顾他。没啥事啊，妈。今晚自己去把许愿树抢过来，让你们瞧瞧俺熊二的厉害。
6: 不过这是走哪儿了呀？
5: 哎呀，好疼呀！哎，他们咋不动了？哎，这棍子咋会发光呀？啥呀？这是长得真怪。难道是神奇宝物？
8: 哎，往后退！哎呀，还真往后退了，嘿嘿，那一定是神奇宝物了！呜呼，嘿嘿，那就叫你听话棍吧。
9: 都找了那么多宝物了，
8: 金豪这还不给咱们奖励呢？
9: 他说要找到10个宝物才会给咱们，
8: 这老头一肚子坏水。
9: 都怪光头强他们，要不是他们，
8: 咱们早就找到宝物了。
10: 又是大马猴跟二狗。
11: 为了神奇宝物，祸祸花花草草，神奇宝物。大马猴给二狗一巴掌。咋回事？石头咋不听使唤了？
8: 你打我干啥呀？我看你头上有蚊子，帮你拍掉了。原来是这样啊。
11: 那你再帮我看看还有没？没有了，没有了。
8: 二狗给大马猴一拳。没有就好。我这手，我的手，咋回事啊？
11: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8: 我手不受控制了。
11: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8: 是真的，真的。
11: 哎，是你，抓住他！
8: 别过来！这动不了了呀！
11: 啥情况？那是。

0: 哎，动不了了吧？
1: 哎呀，对了，俺可以命令金豪把许愿树给呀，到时候让大家看看熊二的真本事。你们俩扛着俺去找金豪，出发！
2: 熊二，
3: 熊二，
2: 好过真是的，大半夜不睡觉吃啥烤串啊？大帽猴二狗怎么扛着那个傻熊来这儿了？
0: 只有这一点裂缝了，很快我就能重返青春了。
4: 是你们两个
0: 还敢用脚踢门？
4: 想干嘛？不想干了是吧？这门比你们都贵，愣着干嘛？说话呀！
2: 是狗熊。
0: 哎呀，
5: 那个是神奇宝物龙头杖，给我，
4: 别动。
0: 想要这个来拿呀。哎呀，这就是许愿树了，真好看。
6: 熊二，
7: 你真棒，欢迎大英雄。
2: 对不起熊二，以后我听你的，
8: 都是给你的，快吃熊二。
0: 许愿树还是被俺拿到了。
8: 别动，老实点。
4: 放开呀，放开呀，放开呀。
0: 大个子，这次您表现不错，我决定奖励你一辆小轿车。
2: 谢豪哥，其实我也没做什么，都是同事的衬托。
8: 哎，豪哥，这熊是我们带回来的。
9: 还有我，我也扛他了。
0: 你们还有脸说？又是谁踢门？
4: 熊大、光头强，
0: 大个子，抓住他们！
4: 熊大，
10: 熊二果然在这儿。大仙奶奶和黑风在下面撑不了多久，得快点解决。
0: 是许愿树，
2: 冲啊！
0: 对了，我有龙头杖啊！
4: 小心那个棍子，它可以控制别人。
0: 啊！嘿嘿，都不许动！你。有了龙头杖，你们谁还斗得过我？
10: 吉吉，好样的！
4: 还给我！
11: 休想！休想！
10: 吃掉！
0: 熊二，二狗，走大马猴！
8: 这么玩？
0: 你走开！不用！
8: 喂，龙头杖都掉地上了，你怎么还打呀？
9: 不好意思啊，打太过瘾，守不住了。
4: 拦住光头强，
8: 快闪！
10: 龙头杖，
8: 给我！
10: 别跑！
5: 快快快！
0: 快把玄术抢回来！
2: 哦，无敌金刚腿，还没完呢。
11: 坏蛋！
2: 猴哥，
0: 我的许愿树！
2: 熊大，我们快撑不住了！
10: 啊！
2: 站住！
10: 大家，咋办呀？龙头杖只能靠你了！
2: 不好，不好！
0: 都给我别动！这回你们可是自投罗网了！
10: 你想干嘛？
0: 想干嘛？说，乾坤袋在哪儿？
2: 别说，
10: 乾坤袋在……
12: 都怪俺，要是俺不擅自行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10: 在……
0: 怎么回事？地震了吗？
12: 是大象！
4: 大象奶奶，
0: 这次不踢门，改拆墙了是吧？
10: 大家快撤！
0: 都别动！人呢？
2: 他们跑了，我去追。
0: 不必了，反正许愿树还在，又得到了件神奇宝物用来修复。

0: 可惜龙头杖的能力了，大象奶奶刚才太帅了。对呀，大家都能安全回来就好。
1: 大家这次陷入危险，都怪呀。熊二，熊二犯错，大家早就习惯了，那都不算事儿。也怪我分配任务的时候没顾及到你的感受。熊二，我们以后都一起行动好吗？好了，都过去了，只要咱们团结一心。<笑>
2: 就没有啥搞不定的事儿。没错。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
3: 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笔针尖

0: 裁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天外来客，你们一定就是光头强和熊大熊二吧？我叫阿芳。
2: 你好啊，阿芳。阿布临时有事，叫我们来帮助你。
1: 谢谢你们。我的飞船在降落的时候损坏了，现在需要一些零件来修理。
2: 交给我们吧，正好这里是废旧厂，肯定能找到一些零件。
1: 那太好了。
3: 跟阿布长得真像，一样的尾巴，一样的耳朵，就是比阿布胖了点。
1: 不要过来！
2: 这是怎么回事？
4: 好多阿芳呀！
1: 不好，又启动了，关闭。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触发了我头上的装置，吓到你们了。
4: 这是啥呀？
1: 我天生胆子小，遇到危险就靠这个虚影装置保护我。
2: 嗨，原来是这样。好了好了，我们赶紧找找哪些零件可以修复飞船。
1: 我需要找到这个。嗯，还有这个。嗯嗯。
5: 光头强他们大晚上来这儿，肯定是因为神奇宝物。走。今天晚上我有预感，咱们肯定能时来运转，夺得神奇宝物，一雪前耻。二狗，咱们，二狗，你干啥呢？
6: 一毛，两毛，
5: 都是我的。
6: 你干啥呀？
5: 一会儿出去行不行？你捡他们干嘛呀？
6: 谁不有空？我赚点生活费咋了？
5: 有道理呀。有动静，是光头强他们。
6: 还有只猫呢，那又是啥呀？
5: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6: 呀，会是神奇宝物吧？
5: 有可能，不过这个头有点大，咱们先去看看。嗯
6: 嗯。哎呀，我的生活费！
5: 二狗，
7: 到底在哪儿呢？
5: 哎，快躲起来！嗯。
4: 阿芳，咱们找半天了，先坐这歇会儿吧。
1: 可我们好像还没开始找啊。
4: 这叫劳逸结合，先抑后劳。
1: 原来是这样。
4: 哎，坐这儿。哎呀！
1: 你什么声音？
4: 别怕别怕，这应该是下面玩具发出的声音。
6: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4: 不信俺们试试。嗯。
1: 熊二，这叫声听起来可真带劲儿。
4: 好玩吧？嗯。哎，对了，给你尝尝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4: 红薯，是俺从光头强家借来的，阿布也很喜欢吃。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1: 朋友？好。嗯，真好吃。嘿嘿嘿
4: 嘿，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1: 冒险？我。
8: 阿芳。俺们找到零件了。
1: 嗯，找到了。太好了。
5: 熊二，你给我等着，看那是入口。
6: 哎呀，这里这么大呀。大毛，你看这有个大玻璃球。这东西值不值钱呢？
1: 不好，有人动了我的装备。
6: 这东西看起来真帅，
5: 把其余的也穿上。
6: 这玩意儿咋用呢？停不下来了。

0: 阿芳，你别着急，会有办法的。还能有什么办法？哎，你们看那儿还有三件，喘不上气了。耶，走吧。
1: 二狗，你飞起来了！
0: 等等，
1: 哇，这手套也太强了吧！
0: 这一定是神奇宝物，
1: 真是五花八门啊！
0: 有了这些，我大马猴还怕谁？哦，我们终于可以当主角了！那当然，世界的总会发光的。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对了，电视里的组合都有个响亮的名字，咱们也起一个吧。
0: 没问题。你叫二狗，
1: 我是有了，就叫野兽风扇，
0: 好名字。
1: 一听就是主角，
0: 给我们太般配了。好，二狗，耶，
1: 可算找到你们了，快把偷的东西还给我们。
2: 凭本事偷的，为什么要还？就是，
1: 快把你们身上的神奇宝物给我们，
0: 他们根本就不讲理，还把装备夺回来。
1: 谁怕谁？我们可是宇宙无敌坏蛋组合，野兽双煞。
3: 哎呀，
4: 倒是真般配，
3: 咱们要不要也起一个？
1: 那当然，我们是守护世界和平的熊强联盟。
0: 那还是熊强呀，
1: 叫习惯了。哎，算了算了，哎，先生，让我来。行有之理。你是不是扔偏了？
0: 我这铁裤衩好像没什么功能，就是好看。
1: 你担心？俺来了。
0: 什么？这么厉害的宝物，一定要抢到手。
1: 看我的！你的对手可是暗熊二，
0: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
1: 头好疼啊！
0: 糟了，熊大快撑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呀？熊大，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大吉利，
5: 奶奶，中计了！糟了，这些神奇宝物都是我的了。熊大，
6: 光头强，
0: 还有一个。
5: 都给我消失吧！
7: 爸，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冒险？快把能量交出来！别让他跑了！
8: 我根本没有冒险，一直都在躲藏，被欺负，也没有朋友。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朋友？我有朋友。
9: 消失吧，住手！嗯，是那只奇怪的猫。怎么这么多一模一样的猫啊？
8: 我必须慢慢靠近，把熊二他们救出来。
9: 走开！啊，假的！想玩障眼法，那我就把你们全都干掉！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剩两个了，你们之间肯定有一个是真的了，会是谁呢？
1: 怎么办？我才刚靠近熊二他们。
0: 哼，是你。
1: 对不起。
0: 再见了。
1: 啊！不要啊！
0: 想故意露出破绽骗我？我大马猴可没这么笨。假的？你居然骗我！
1: 我没骗你，我是真害怕。
0: 还装可怜？
1: 我成功了。
2: 飞船修好了。
1: 太好了，谢谢你们。
3: 不客气，还要谢谢。

0: 见你救了我们呢。
1: 我只是运气好。
2: 运气好也是本事。
1: 时间到了，我要出发了。
2: 阿芳，有时间记得来看俺们。
1: 后会有期，我的朋友们。
0: 后会有期，
3: 俺会想你的。
0: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3: 哎，对了对了，大马猴他们为啥把阿芳的衣服当成神奇宝物呀？
0: 那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在某些环境下接触的信息事物不一样。
3: 哎呀，听不懂。
0: 对熊弹琴，
4: 谁在那儿？好啊，又是你们俩来偷废品。
5: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路过。
4: 还说没偷？
5: 我偷坏你！
4: 站住！
6: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9: 海的味道我知道。
10: 是吗？
1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
12: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3: 你们都很强。
1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多点关心，多点爱。
1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来。
1: 今天大家没白忙，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2: 那是俺们配合的好。哎，对了对了，那是啥宝物呀？
1: 就是它。
2: 哎，这啥呀？能吃吗？
1: 这可不是吃的，这是能预见未来的神奇宝物，水晶球。
3: 能预见未来？
1: 没错，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2: 熊大，咋的了？
3: 俺看到海被蜜蜂袭击。
2: 俺瞧瞧，哪有蜜蜂呀？俺咋在坑里呢？
3: 熊二，你没事吧？
2: 俺没事，咋还真掉坑里了呀？一会儿不会真的有蜜蜂吧？
3: 乌鸦嘴，都是小河。

0: 哎，真的有蜜蜂！哎呀，熊呢？
1: 真能预见未来，不知道强哥的未来是什么样？功成名就，当老板，开豪车。呀，怎么会这样？
2: 咋了？哎呀，这工作强可太惨了。
3: 你买保险了吗？
1: 现在讨论这个还来得及吗？
4: 再说了，我也没钱买呀。
2: 哎呀，光头强，你别难过，要不你就在家待着一动不动，这样不就没啥事儿了？
1: 有道理，熊二，我发现你还是很有用处的。
2: 那是，
1: 我明天就在家待着，以防万一，乾坤蛋就给你们保管，
5: 就交给俺们吧。
3: 少了光头强，两头熊可就好对付了。这次我们必须在猴哥面前表现一下，功劳不能全让大马猴他们抢了去。
4: 好困呐、不能睡，只要坚持一动不动到下午四点，肯定就不会有事儿了。
1: 幸好能遇见未来，强哥不仅避免了全身瘫痪，还省了一大笔医药费。话说，这是想把强哥直接送走啊？我就在这一动不动，熬过去我就赢了。一晚上没上厕所。可是身有三急，什么要紧？王博士肯定是我命中克星，哎呀，受不了了！谁把我脚搞这么乱的？真是的！拼了！
6: 里面怎么叮叮当当的？
7: 光头强不会
1: 发生意外了吧？谁呀？敲这么大声！是你们？干嘛？
8: 秀儿说的没错，光头强开始倒霉了。你看他脸上有伤，而且还很暴躁。
9: 光头强，你的事秀儿都告诉我们了。你别担心，我们来照顾你，不会让你受伤的。
1: 害我受伤，让你们伺候我也好。姐姐，我的好朋友们，
4: 熊儿真是善解人意呀，谢谢你们来看我，关心我，照顾我，我老感动了，眼泪都止不住了。
9: 光头强，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你到四点，保你平安。
1: 好啊好啊，
3: 太可惜了，幸福总是这么短暂。
4: 我饿了，
9: 我们这就去摘果子给你吃。
1: 等等，我怕你们找得太辛苦，我就告诉你们我爱吃什么吧。
9: 事儿真多。
1: 毛毛，你出门左拐500米，向右再走400米，有棵枣树，摘左边朝太阳的回来。蹦蹦，你去莲花湖接一些瀑布的无根水回来烧给我喝。还有吉吉。你把冰箱里的苹果拿出来，切成心形，摆成花开富贵的字样吧，这样我吃起来心情就会好受一些。
9: 本王有点后悔来帮光头强了。
1: 哎呀，好饱啊。吉吉，你过来一下。
9: 又想干嘛？
1: 我去上厕所。
9: 还要本王扶你？
4: 哎呦，要是我去厕所摔倒了怎么办呀？我现在就看你顺眼。
10: 吉吉国王，你就帮帮他吧，万一真摔倒了呢？
9: 哎，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算了，
1: 辛苦你了，吉吉。
9: 哼，
4: 吉吉，我手够不着，你能帮我擦一擦吗？
9: 光头强，
4: 哎，舒服。那我家里太乱了，要是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我会受伤的。毛毛、蹦蹦，你们帮我打扫一下吧。
1: 正好，吉吉你也顺便把马桶刷一下吧。
9: 什么？太臭了！我看光头强就是借着这事儿故意刁难本王，本王不干了。光头强，快躲开！光头强，我不是故意的。
4: 门牙都掉了。
1: 你们
5: 都给我走，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4: 怎么办？伤势越来越重了。
11: 你还在害怕各种事故受伤吗？不用担心，我们有防护神奇3.0，不仅能防摔，还能防撞、防火、防刮，实在是居家旅行的必备神器。还等什么呢？现在下单只需要19.9。
4: 我这就下单。
12: 站住！把陈坤蛋交出来！
2: 他跑到光头强家了，
12: 别跑！
3: 小心！熊二！
4: 怎么还不到4点啊？4点过后预言才会结束。
1: 什么声音？
3: 终于抓到你们了！
1: 熊大、熊二、
3: 光头强，我都听到了，你不能出来，不然要倒大霉的。
2: 哼！光头强，俺们没事，
13: 俺们搞得定。
3: 得了吧，都这个熊样了，还嘴硬呢？给我搜！
13: 别碰俺！
1: 熊大、熊二，找到了！队长，快看！
4: 怎么办？怎么办？时间还没到。可是，
3: 少了个光头强，活简单不少啊！
1: 大哥哥，
13: 光头强，
1: 放开他们，把乾坤带还回来！
3: 你怎么穿的跟个乌龟一样啊？
1: 岂有此理！让你们知道他的厉害！我竟然没有受伤，这衣服还真管用。
13: 太好了，乾坤蛋又回来了。
2: 哎，光头强，你这个乌龟服还真可爱。
1: 这不是乌龟服，这是防撞服。
2: 这又是啥呀？
1: 别碰，这个可不能乱碰。
13: 对了，乾坤蛋呢？在这儿。
3: 光头强，你居然敢出来，我看你要倒大霉。乾坤带我今天必须拿到，给我上！
1: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熊强组合的厉害。
13: 熊二光头强，
1: 了解。
13: 班长，机长，
2: 光头强，
10: 到手了。
2: 拿到了，
13: 熊二小心！
2: 熊蛋，
13: 搞定！
1: 熊强同心，起立断机！
3: 别高兴得太早，还没结束呢，
1: 只剩最后一个了，是时候展示熊强组合的真正技术了。
3: 好，
1: 超级无敌！熊强，飞天大导弹！
3: 看我轻轻松松，是你们，
13: 这就叫团队配合。
3: 放开呀！队长，
10: 队长，
1: 耶，完美的配合。
4: 对了，时间
1: 只剩1分钟了，强哥应该不会有事了，除非有奇迹。哎，那都是电视剧的套路，哪有那么多奇迹呀？
14: 王博士，
13: 这儿有钉子，
1: 不要，
13: 不要了！被人，被人！
2: 哎，光头强又被套路了。
13: 别说了，赶紧救人啊！
2: 哦，光头强，
13: 光头强，
15: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16: 咚咚咚，龙头战，全都听我指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想起

0: 力充满格，跃动展身手。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6: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神奇的五音岛，热情的新朋友，充满未知的旅程，勇敢唱出心中的旋律，就有无穷的力量。来吧，与熊猫和和一起开启音乐的奇妙冒险之旅。
8: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

0: 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春晚，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基布鲁伊的名字叫卡利老师。
1: 快看，我找到的这根鱼竿，普雷茨尔。
2: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玩。
1: 好吧。
3: 卡利老师，我可以请一位小精灵来我的村子吗？
1: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小精灵需要睡觉的地方，所以
3: 没问题。
1: 你在忙吗，布鲁伊？
0: 不，现在不忙。我开了炸鱼薯条店，但我们没有鱼了，只有薯条。
1: 好的，别着急。
4: 我一整晚都没睡觉。哦，抱歉，可可。
1: 天哪，这里面一定很拥挤啊。
4: 的确很挤，我很快就会搬走的。
1: 你知道。

0: 隔壁刚刚有一家炸鱼薯条店开张了吗？
1: 你听到了吗，罗德里克？我们得去看看。
0: 看起来不错哦。
2: 我在建一栋房子，我要建上下两个房间。
0: 真好，印第正好在找住的地方。泰里耶家又建了一座城堡。
3: 我们是罗马人。
0: 我看出来了，你们负责保护这个王国吗？
3: 是的，卡利老师。
0: 很好。
1: 你需要保护吗？
0: 现在不需要，谢谢。
4: 卡利老师，我可以请一个小精灵了吗？
0: 我们再去看看。
4: 我给他找到了睡觉的地方。
0: 很好，但他还需要早上可以散步的森林。
4: 哦，没错。
5: 你这个可爱的宝宝，你真美。
6: 嘿，布鲁伊好。
4: 哦，你家有这么多的顾客呀？
6: 我知道，我很忙。你还好吗？
4: 我要搬走了。
6: 哦，去哪儿？
5: 我不知道。
2: 你好，印第，你想搬去我家住吗？
4: 好呀。
2: 你可以租楼上的房间，10块钱。
4: 太好了，可我没钱。
2: 你可能需要找个工作。
4: 是的，我可以给布鲁伊当服务员，能帮我照顾玻璃吗？
2: 当然。
4: 再见。
2: 你想学习修篱笆吗，玻璃？
3: 印第，你需要保护吗？
4: 现在不需要，谢谢。
3: 好吧。
4: 卡利，我现在可以请一个小精灵吗？
0: 我们再去看看。看起来很漂亮，还可以为小精灵准备些他喜欢的其他东西吗？
4: 好的。这是二位的茶，请用。
1: 谢谢。炸鱼薯条快好了吗？
4: 薯条叫好，但鱼卖完了。
7: 哦，印第，这是你当服务员的工资。
4: 谢谢布鲁伊。
6: 嘿，罗斯奇，
4: 这是我租楼上房间的钱，我还给你买了薯条。
2: 谢谢。
4: 好的，我要回去工作了。
2: 你想吃薯条吗，玻璃？
3: 你现在需要保护吗？
4: 还不需要。
3: 好的。
4: 不过你们想吃炸鱼薯条吗，泰利耶兄弟？
1: 好呀，谢谢。可以让我的士兵都吃饱吗？
4: 没问题，但只有薯条，我们的鱼卖完了。
3: 好吧。
4: 布鲁伊，泰利耶兄弟的部队都想吃炸鱼薯条。
1: 哇，好呀。
5: 这几袋薯条怎么样？
4: 好耶。
5: 一袋，两袋，三袋。
0: 快看呀，

0: 请小精灵来住了吗？
1: 当然去选吧。
2: 保护罗马人真无聊。
3: 我们也许
4: 应该进攻罗马人。
5: 也许吧。
6: 五袋，六袋，
7: 好了，印第，拿去给泰利耶吧。
8: 好的，布鲁伊。
0: 小精灵会保护所有人。
8: 印第，你快找到我的村子了。
9: 泰利耶兄弟
10: 啊，
9: 这个村子需要保护。
11: 出发，回合阵型。
9: 你们表现真棒。
8: 泰利耶兄弟，你们的薯条来了，抱歉鱼卖完了。
1: 太好了，幸好有泰利耶兄弟。
5: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我船上。
1: 哦，谢谢，我不会占太多地方的。
5: 我在钓鱼。
1: 嗯，看出来了，你钓到鱼了吗？
5: 还没有。
1: 再耐心等会儿，会有鱼上钩的。哦，如果你钓到鱼了，一定要告诉我。
5: 哦，好的。为什么？
1: 因为有个人肯定需要你。

0: 里是医生办公室，我是艾德娜护士。你好吗？
1: 你好，我现在需要看医生。
0: 好的，明白，没问题。那我们15个月以后再见。
2: 挂断。
3: 谢谢你，医生，我的鼻子好多了。
1: 要坚持戴6个月哦。再见。
0: 可以选一个棒棒糖带走。
3: 谢谢。哦，是荔枝味的。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看医生。抱歉久等了，可以帮你什么吗？
1: 我需要看医生。
0: 哦，好的，我马上帮你安排就诊。
1: 太好了。
0: 说说看你哪里不舒服呢？
1: 没事儿，我很好。
0: 甜心，我们在玩医生游戏呢，你要假装自己生病了。
1: 哦，对哦。好的。那我到底应该哪里不舒服呢？
0: 随你想吧。
1: 好吧，我想想。我撞到了膝盖。
0: 好的，拿上写字板，坐在那里稍等，医生马上就来。甜心，你得假装一瘸一拐的。
1: 哦，是。
4: 下一位病人进来，
1: 叫我啦。
0: 腿瘸。
4: 请告诉我你怎么了。
0: 他撞到了膝盖，医生。
4: 哦，你确定吗？
1: 对，是这样的。
4: 好的，我马上帮你治好。
5: 啊，我要看医生。哦，蚂蚁咬住了我的头。
4: 哦，天哪，他需要急救，别担心。哦，我马上就治好你。艾德娜，让我的病人再等等。
0: 很抱歉，亲爱的，请坐，再等等吧，医生很快就好。
4: 这要花很久的时间呢。
1: 哦，好吧，
4: 坚持住，我现在要把他的嘴拉开。哦，可能会有点疼。哦，不会特别疼，放心。啊，他可真凶猛呀。啊，
5: 小心，医生。
0: 你要不要来杯茶再等等？
1: 好，谢谢。啊，
0: 茶来了。你确定你撞到的不是一只长颈鹿吧？
1: 哦，不是，
0: 不然你也就需要急救了。
1: 成功啦。
0: 哦，看来问题解决了，
1: 可以出来了。
5: 干得好，医生。
4: 记住，绷带要裹上11年哦。
0: 选一个棒棒糖吧。
1: 再见。
4: 好了，下一位。
1: 是我。
4: 哦，是的，你的膝盖受伤了，跟我来吧。
5: 救命，我抱到了仙人掌。
0: 哦，不。我的天哪，他绝对需要急救。
4: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治好你。
5: 哦哦哦哦哦。
1: 艾德娜，让我的病人再等等。
5: 哦哦哦哦
0: 哦。
1: 那我的膝盖怎么办？
5: 啊啊
1: 啊，别乱动，不然我要费很大的力气。
0: 很抱歉，又要等等了，甜心。
1: 下一位肯定是我了吧，布鲁伊。
0: 是的，下一个肯定是你。
1: 快一点，我们要看医生。
0: 哦，天哪，
1: 我在晾衣服的时候胳膊掉下来了，
6: 我的手被七只蝎子咬了。
0: 哦，我的天哪。
1: 哦，看来他们都需要急救。
6: 是的，
1: 我永远看不成医生了。
0: 别担心，甜心，我保证你会是下一位。
1: 真的吗？
0: 对，一定是的。
5: 哟，我要看医生。
0: 你怎么了，罗斯奇？
5: 我不小心吃掉了一只河马鸡，现在我只要一打嗝就会打出河马宝宝。
0: 啊！
5: 哦不，
0: 河马宝宝，
5: 弟弟，快抓住他！
1: 我没有手啊！
0: 抓住他，把他赶出去！抓住他，别跑，小河马！
6: 走开，小河马！
5: 又有两只，
0: 到处都是小河马了！
4: 我的天啊，他需要急救！罗斯奇，你马上跟我进来。
5: 哦，
4: 艾德娜，让病人再等等。
1: 我就知道。
4: 别动！
5: 哦，
4: 你肚子里还有多少只小河马？
5: 我能拿这个糖吗？
1: 有，你藏好。
0: 别伤心，甜心。
1: 哦，他们每个人的病情都比我的紧急。
4: 哦，天哪！
5: 哦，又割出一只，他们到处都是。
1: 你别跑。

0: 总是能逗我笑。
1: 没错，我是能逗笑你。
0: 你过来，别乱跑。真好玩，再来点好玩的事儿。
1: 好的，看这个，听着，大部分的狗狗都是尾巴动，身体不动。但是看我，噔噔，
2: 太有趣了。
3: 哦，谢谢你医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吃河马鸡了。
4: 好的，那么你可以跳一个棒棒糖了。
0: 哦，我的天啊，你的尾巴和身体都出了问题。
1: 他的身体在摇，
0: 尾巴却不动，这绝对要急救。
1: 真的吗？我是急救，
0: 这是我见过最严重的病情，你马上跟我进去。哦，别担心，我马上就能治好你。瘸腿艾德娜，请让其他病人再等一等。没问题。
5: 医生就快来了嘛，
0: 拜托你耐心点儿。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
3: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彬彬，耶！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果，你瞧瞧，看这个，是巧克力玩具。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抓娃娃机。
1: 哦，嘿，小不点儿，请说人话，宾果。
2: 给我们硬币玩抓娃娃机。
1: 给我们硬币玩抓娃娃机，是不是少了一个字？要说请。
2: 请。
1: 好的，没问题。
2: 谢谢爸爸。
1: 不客气。
2: 我拿到了，
0: 放进去吧。
2: 看，它动了。换这个亮亮的按钮。
0: 好的。什么？哼，那个娃娃机真笨。
1: 如果每次都能抓到，就不好玩了。
0: 肯定很好玩。
3: 我可以让你们开心起来。拿来几个填充布偶和一双筷子。
0: 好的。
2: 来吧，小海豚。
3: 很好，都拿过来吧。滴答嘟，投进一枚硬币就可以抓娃娃哦。你们要说叮咚
0: 叮咚，
3: 嘟滴嘟，咦吱不吱吱，
2: 耶！
3: 恭喜你们，
2: 真可爱！
3: 大家都会有玩具的，再来玩一次吗，布鲁伊？
0: 不了，谢谢，不是一回事儿。
1: 是你做的不对。
3: 嗨，好吧，看你的了。准备好，孩子们。
1: 叮当当叮叮叮。请投币抓娃娃。
2: 叮咚。
1: 这台机器不接受假想的硬币，去找份工作赚些真钱吧。
0: 能给我们些硬币吗？
1: 必须是自己挣来的。
3: 好吧，如果你们给爸爸妈妈铺床，就能赚到硬币。
0: 哦，快点，宾果。
3: 我负责盯着你抓娃娃机。给你们一枚硬币。
2: 叮咚，
1: 叮哒哒，叮叮叮，你们可以抓一次，祝你们好运。
2: 哦，我想要小海豚。好了，冰。耶耶，好耶！
3: 好啊，抓到了！
2: 耶！
1: 哦，
0: 什么？
1: 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
2: 我的小海豚
3: 是魔法娃娃机，
1: 请继续投币。
0: 来吧，宾果，我们继续去工作。
1: 我真是天才，既教训了他们，房间又能打扫干净。
3: 你别高兴得太早。
0: 好了，
1: 嘟嘟，
0: 我们再来，叮咚。
1: 我抓。叮叮叮叮，你输了。
0: 爸爸，这不公平。
1: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魔法机，我没有孩子，我清闲自在，无忧无虑。
2: 没有我小海豚会很孤独的。
0: 我正努力呢，宾果，但这台娃娃机太难抓了。
3: 快按按钮。
1: 恭喜你，你赢啦！
0: 耶、yeah! ，
2: 成功了！哦，小海豚，我好想你。
0: 再玩一次。
3: 好了，我们玩玩别的游戏吧。
1: 等等，这是什么？好像是幸运大奖。
0: 哦，上面说什么？
3: 上面说，谁能抓住我，就能获得无限量冰淇淋。你把抓字写错了。
2: 嘿嘿，无限的。
0: 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说，如果你们能抓住那个方块，晚餐后冰淇淋你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0: 哇，冰淇淋！
3: 别高兴得太早，我了解你们的爸爸哦。
1: 我不是爸爸。
0: 我们要赚更多的硬币。
2: 啊，别再做家务了。
1: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硬币，回收那个小海豚。
0: 好的。
2: 我的小海豚。
3: 布鲁伊，
0: 求你了，宾果，等我赢了幸运大奖，我也会把小海豚赢回来的，好吗？好吗？
2: 好吧。
1: 叮叮，我们合作愉快。
0: 叮咚。抓。
1: 抱歉，尊敬的顾客，这个方块太重了，我抓不起来。祝你们下次好运。
3: 什么？
2: 哦不，小海豚永远出不来了。
4: 所以说这次的教训是……
0: 挠痒痒！
5: 哦，住手，孩子们，不要损坏魔法抓娃娃机。
3: 干得好，宾果，好好教训他。
0: 我拿到了，
2: 小海豚。
1: 魔法抓娃娃机复活！
2: 攻击他，小海豚！
0: 请再来点冰淇淋。
5: 好吧。
3: 所以你们今天学到教训了吗？
2: 没有，
0: 没有。
5: 我有。这两个孩子太牛了。
0: 他来过了。牙仙子来。
3: 好了，布鲁伊，
5: 你真棒，孩子。
0: 他给了我五块钱。
5: 五块钱？
0: 是的，没错，五块钱。
5: 五块钱？
3: 他的朋友们都得到了五块钱哦。
5: 好吧，我们的牙仙子出手可真阔绰呀。
3: 对了，你今天去市场时就能用上了。
0: 耶！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市场。
5: 这个宝贝要去逛市场，而这个宝贝要待在家里。
2: 嘿，才不是呢，我也要去市场。
0: 瞧瞧这个宾果，牙仙子还给我贴了漂亮的小贴画呢。
2: 哇哦，
5: 你准备用它买什么呢？这是个问题。
0: 的确是个问题。
2: 是问题。
0: 你看，印地，牙仙子给了我五块钱。
2: 哇，你要用它买什么呢？
0: 我不知道。你能和我一起逛逛吗？
2: 可以。妈妈，我能跟布鲁伊去吗？
3: 当然可以，宝贝。
5: 我会看好他们的。
2: 跟我来。大泡泡。
0: 哇哦。
2: 你想买吗？
0: 对，我想买。
2: 骑小马。
0: 您好，请问这匹小马叫什么？
6: 它叫饼干。
0: 哦，那匹小马叫什么呢？
6: 它叫烙乳。
2: 哦，我很想很想骑烙乳。
0: 就骑烙乳吧。我们可以骑烙乳吗？谢谢。
6: 当然可以，宝贝，我抱你上去。哦，
0: 印地，你可以坐我前面。
6: 哦，很抱歉，宝贝，五块钱不够两个人骑小马。
0: 哦，但我想跟印地一起骑。
2: 没关系，布鲁伊，我等你吧。
0: 好吧，我改主意了。
6: 你们真是一对好朋友。
0: 没错，女士。再见，老乳，你真漂亮。
2: 哦，那可真恶心。
0: 是啊，
7: 德国热狗，
8: 德国热狗，
9: 德国热狗，
10: 德国热狗。
0: 好了，我要买一根德国热狗，然后蘸酱，不过只蘸一头，所以你可以吃另一头。
2: 但我不能吃热狗。
0: 为什么？
2: 妈妈说热狗里有添加剂。
0: 那你能吃烧烤酱吗？
2: 也不能吃。
0: 芥末呢？
2: 当然更不能吃了。
0: 那我们买什么呀？
11: 荷兰小松饼，荷兰小松饼，荷兰小松饼，买点吃吧。
2: 里面有小麦、糖、麸质或乳制品吗？
11: 他们正是这些原料做的。
0: 我的朋友不能吃这些。
11: 再见，姑娘们，荷兰小松饼。
0: 我真不知道该买什么了。
12: 谁要买太妃苹果？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0: 我要买。
12: 好极了。
0: 谢你。

0: 我敢肯定里面有很多糖。
1: 哦，是传统小吃太妃苹果。
2: 我不确定自己喜不喜欢，而且印地不能吃。
1: 哦，这可不
3: 妙。谢谢你们。哦，谢谢你啊。我献上一曲。
2: 爸爸，我想我选错了，我应该把钱给那位歌手，让他演唱一首歌。
1: 哦，是啊。
2: 我能拿回我的钱吗？
1: 这是行不通的，孩子，钱一旦花出去了，可就回不来了。
2: 哦，好吧。
0: 别难过，布鲁伊，我妈妈经常说失去了的还会再来。
2: 那是什么意思？
0: 不知道。
4: 亲爱的，去帮爸爸买一个德国热狗吧。
5: 好的，爸爸。
3: 嗨起来吧。
6: 我喜欢这曲子。
7: 请给我一个热狗。
8: 谢谢，给你。
7: 谢谢。
8: 格鲁伯，去帮我买一杯胡萝卜汁。
9: 好的，爸爸。
10: 请来一杯胡萝卜汁。
11: 哦，没有胡萝卜了。你能帮我买一袋胡萝卜吗，朱尼波？
12: 好的，妈妈。我要一袋胡萝卜，谢谢。
13: 我要这些，谢谢。我想买那一块，谢谢。
6: 印地，
0: 什么事，妈妈？
6: 乖女儿，把它放到那位歌手的吉他箱里。
0: 好的。
2: 啊。
3: 哇哦，五块钱呢，谢谢你们，我要献上一曲，谁想跳舞？二三四。

现在这两个宝贝都要回我家。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0: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朋友们，快来看看我自己做的刺绣，这是我们的苔原。
1: 苔原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花，对吧，奥姆兰？纳奴，这些花都是你自己想象的。
0: 泰克爷爷，你也这么觉得吗？
2: 小不点儿们，苔原上什么样的奇迹都有可能发生。有一次，奥姆卡找到了一种非常罕见的雪花。
3: 手里拿着什么？
4: 我找到了一朵花，要送给我妈妈。
5: 你妈妈要花干什么？
3: 她是要把花吃掉吗？
4: 小心着凉。不是的，送花不是为了把它吃掉，而是用来观赏的，同时让妈妈知道我有多爱她。
3: 我也想送一朵花给我妈妈，我也像你一样好爱我妈妈啊。
4: 哦，奥姆卡，我只有这一朵花了。花需要生长，可冬天的苔原里是长不出花的。
5: 哈哈，谁说的？跟我来，我知道哪儿能找到花。跟上来，快点，花就在那儿。
0: 我看这里没有花呀。
5: 他们就在这儿，下大雪之前。我亲眼看到过。
3: 大雪把所有东西都覆盖住了，我想它肯定把花也藏起来了。
0: 我好像闻到花香了。
3: 不过它被冻住了，我们得把它暖一暖。
5: 它本来是直立的，现在完全蔫了。
0: 也许我们应该去没有大雪的地方找找看。
3: 可现在是冬天，哪儿有没有雪的地方？

0: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找到给妈妈的花了吗？
2: 我们在水里找了一圈，也没看到任何的花。
3: 别难过，奥姆卡，我去更深的地方找找看。
2: 如果找不到花的话，我就自己动手把它做出来。
1: 好，很好，我们帮你一起做。

0: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
1: 还是没找到。哇哇，好漂亮的花呀！是你自己做的吗，阿木卡？
0: 不是我做的。
2: 哇哇，是雪花！
3: 哇，好多雪花！
4: 我们要去哪里，奥姆卡？
0: 快点儿，妈妈，快点儿！这些花都是送给你的，妈妈。
4: 谢谢你，小家伙，这是我在整个北极见过的最美的花了。
0: 这些雪花都是白色的，就像你和我一样。
5: 于是奥姆卡明白了，只要你相信奇迹，奇迹就一定会发生的。
1: 我好奇苔原上会不会有雪梅，
0: 会不会有雪鸟，
5: 一切皆有可能。你找不到的东西也可以自己创造出来。
0: 嘿，奥姆兰，我来给你示范一下。这个圈不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
1: 也许我们该换个新的塔塔托。
5: 要找到全新的自己，需要很大的耐心才行。小不点儿们，我来给你们讲讲新的奥姆卡在北极诞生的故事。
0: 很漂亮的花，
3: 我在那边找到了更多漂亮的花，跟我走吧，走。
6: 好香啊，我们去看看吧。最后一个到的是笨蛋。得继续往上爬。至少我爬得比你们高。
3: 才不是呢，我爬得更高。
6: 那至少我比不会飞的爬得高。
0: 也许泰克知道要怎么才能爬上去。我马上回来。说话呢，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啊。
7: 嗨，奥姆卡，我在和自己比赛呢。
0: 怎么和自己比赛啊？
7: 很简单，你看昨天的泰克一共跑了这么多圈，而今天新的泰克跑了更多圈。
0: 那我也需要一个全新的奥姆卡，他肯定能替我爬上那座山的。
3: 哎，泰克说什么了？
0: 我们要和自己比赛，才能不断的进步。
6: 这好玩吗？我们还是互相比吧。
0: 不行，艾尔玛，我要和自己比赛，赢过自己才行。
6: 好吧，你们谁赢了，下一场比赛来跟我比。
0: 佩奇克，我要绕圈跑步，你来帮我数一下，我能跑多少圈？
3: 我只能数到三，一，二。
0: 泰奇克，我这是跑了多少圈啊？
3: 就这么多圈？
0: 旧的奥姆卡可以跑这么多圈，那我要跑更多。

0: 比赛怎么样了？是谁赢了？
1: 沙姆卡。
0: 新的还是旧的？
2: 我不知道，我们得弄清楚，只有新的奥姆卡才能够爬到山上。
0: 加油，新的奥姆卡，加油！
1: 那边，不，这边，用力跳！
2: 派奇克，你觉得新的奥姆卡？他有可能跳上那么高的地方吗？
1: 经过训练加上我的好运气，我觉得没问题。
0: 别想那么多了，跟我来。
1: 真幸运，这是我带来的好运气。
0: 是奥姆卡，他把我们推上来了。
2: 是新的奥姆卡，抱歉，旧的奥姆卡，这次比赛我赢了你。
0: 不不，新的奥姆卡，我很开心，能和你比赛是我的荣幸。

0: 睛。
1: 哇，好多花！
2: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吧，
0: 好漂亮啊，
3: 好开心啊！但我现在是新的奥姆卡，旧的奥姆卡就看不到这些花了。
0: 我也想变成新的自己。派奇克，给我们指指山顶，让新的艾尔玛来测试一下。
2: 我还是旧的派奇克，那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0: 当然了，派奇克。
4: 于是这个新的奥姆卡就此诞生了，它强壮又坚韧。
3: 我要怎么才能找到新的塔塔托？
5: 要不然你再投一个试试吧。
3: 哇，
5: 来，再试一次。
3: 中了，我是新的塔塔托了。

0: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冲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梦想会实现。
7: 你这样唱不对，纳努，应该这样唱：你会长大，变得更勇敢。
2: 奥姆兰，你是说应该唱变得更善良吗？
14: 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歌，小不点们。

0: 天已经亮了。
1: 妈妈，你可以再唱一遍那首星星的歌给我听吗？
0: 小家伙，星星会在夜晚回来，到时再唱给你听。
2: 奥姆卡，快点到海边去。
1: 二马，
2: 那儿有座冰山，快去看。
0: 记得不要走太远哦，奥姆卡。
1: 我不会走远的，妈妈。
2: 嘿，快看！哇，
1: 天哪！
2: 这座冰山就像你长大以后的样子。
1: 真的吗？我以后会长得这么大吗？哇哦！二妈，现在风好像越来越大了，要不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2: 风没什么好怕的，来跑一跑吧。
1: 我不会走远的，我不会走远的，妈妈。
2: 那是一只冰做的母狼，
1: 还真是，它的耳朵跟你的一模一样，
2: 牙齿也一样。
1: 我们赶紧往回跑吧，二妈。

0: 好像走得有点远了，来找找回去的路吧。
1: 小家伙们，你们在这瞎转悠什么呢？找我的宝藏吗？
0: 没有，我们只是想找到一条通道。
1: 通道关闭了，快给我走开！
0: 现在我们该往哪儿走啊？
2: 我不知道，艾尔玛。我想我们大概是迷路了。而且天已经黑了，
3: 那就在这儿过夜吧。
2: 当一颗星星闪耀着光芒，指引你走向远方，你将会想起我唱的歌谣，它永远为你闪耀。
4: 寒风吹动
0: 艾尔玛，我知道该怎么回去了。你看到那颗大星星了吗？它一直挂在我们的洞穴上空，我们往那个方向跑就能跑。

0: 接下来唱的是小尾巴还是小鼻子来着？我记不清了。
1: 就这样，奥姆卡明白了，如果你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该往哪里去，妈妈的歌谣会为你指引方向。小不点们，你们觉得冷吗？来，喝点茶吧。
2: 来，纳奴，这样更好喝。
3: 别，塔塔托，我不想往我的茶里加果酱，我也不想往茶里加牛奶。奥姆兰，
1: 哦，那这杯茶就留给精灵们吧。他们喜欢甜的东西，如果想帮助朋友，最好先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奥姆卡就是在接触北极蜂蜜的时候学会了这一点。
4: 这些花好漂亮啊，
5: 我好喜欢，而且它们的味道好香，真是太香了。
4: 小声点，泰克，你在做什么呢？
5: 在听雪堆的声音吗？
4: 静静听，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叫。那是蜜蜂醒了。
6: 哦，我看到了，好小的窝。
4: 这是蜂巢，蜜蜂的冬季小窝，它们就在雪下面睡觉。
7: 现在它们肯定是迫不及待想出去玩了。
4: 不，帕奇克，蜜蜂会从花朵中采集花蜜，做成蜂蜜的。
6: 蜂蜜，
5: 听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8: 快看，一只蜜蜂飞出来了。
7: 它们怎么不做蜂蜜呢？
4: 它们需要先在太阳底下暖暖身子。我们得等一会儿，朋友们，再见了。
5: 我们留下来等蜂蜜吧。
8: 好啊。
5: 他们好慢啊，怎么还没开始啊？我都开始觉得热了，
8: 还是没踩到任何东西。
7: 我知道为什么了，他们一定是忘了怎么飞。我来教他们。蜜蜂们，看这儿了。一二，跳高一点，挥动幅度大一点，然后平稳降落，看好了吗？
5: 他们还是没飞起来，
4: 也许他们是饿了，我们得喂喂他们。我这里有些越橘啊，
8: 我有些根茎。
5: 来，小蜜蜂们，来闻闻看。
4: 我还带了月橘，特别好吃。
0: 哪里有好吃的？我看到了，美味的根茎和莓果。
4: 这是给蜜蜂的。
0: 什么蜜蜂？饿的是我，应该给我吃才对。哇，闻着真香。
7: 尾巴上，是我，我在你尾巴上，朋友。

0: 什么你们的表情这么难过？
1: 我们想帮助蜜蜂快点把蜂蜜做出来。
2: 我们给他们带了食物，还帮他们赶走了马克哈。
3: 我还教他们飞呢。
1: 可是他们飞走了，再也

0: 会回来了。
1: 别担心，朋友们，蜜蜂不需要帮忙，它们自己就会做好蜂蜜。不过我们得修好蜂巢。哦，你们看，蜜蜂回来了，我还带来了去年的蜂蜜，你们快过来尝一尝味道吧。嗯，
2: 好吃。
3: 好吃。
0: 好吃，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吃多了。啊！
2: 哎，我们该回家了。
3: 喂，蜜蜂们，你们要去哪儿？去睡觉吧。
1: 我们北极的蜜蜂会工作到天黑的，他们会不停地做更多的蜂蜜。
0: 真是太好了，我还没吃够这美味的蜂蜜呢。
4: 于是奥姆卡明白了，帮助别人要有智慧，而且没有什么比北极蜂蜜更好吃的了。啊，好了，谁想尝一尝？
2: 给我们来点，泰克爷爷。
5: 我也要，但只要一点点。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

0: 是是。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奇怪了，娜努，你看到蓝色的铅笔了吗？
4: 它刚刚还在这里呢。奥姆兰，你有看到吗？
3: 会不会是你把它藏起来了，因为你害怕我画得比你好看？
5: 小不点们，在没搞清楚情况之前，可别着急下判断呐，否则会破坏你们的友谊的。让我来给你们讲一个奥姆卡和他的朋友们差点因为冰雨而吵架的故事吧。
6: 哇，下雨了，妈妈你看，外面的一切都好漂亮啊。
7: 小心地面很滑哦，跑慢一点，奥姆卡。
6: 我会注意的，妈妈。哦，
7: 小心脚下哦。
6: 滑下来吧！
8: 我也要去。等一下，看那边，那边是什么？
6: 哇，好多莓果，而且好大颗。
3: 我想它们一定很好吃。
4: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8: 我们来摘莓果吧，谁摘的最多，谁就赢。怎么样啊？最多吧，你们看，我摘了这么多，这么多。
3: 这里好滑呀，我们得把莓果放在一起，这样才能看得清谁摘的最多。
4: 我们先去玩吧，好吗？
6: 奇克，我们没有拿你的莓果，
4: 他们会不会是自己滑走了呢？
3: 我们去找找看吧。找莓果可真好玩。
6: 也变少了很多，是谁吃了呢？
8: 哼，谁的莓果堆大，就是谁拿走的。
4: 我才不会拿别人的东西呢。
6: 来吧，派奇克，拿去，我可以分一点给你。
4: 我也分一点给你。
8: 谢谢你们了，那我还是想找回属于我自己的莓果。
7: 发生了什么事情？妈妈，你们是在吵架吗？
6: 没有吵架了，妈妈，我们只是想看看谁摘的莓果最多，可他们总是消失不见。
8: 因为有人拿了我的莓果，还不想承认。
7: 这样啊，我想我知道是谁拿走了你们的莓果。
4: 谁呀？
7: 是太阳。这些只是冰块而已，太阳一晒就化

0: 墙上挂满了美味的冰莓果，它要去睡觉了。晚安了，太阳，我也要去睡觉了。啊，派奇克，克拉，我要跟妈妈回家了，明天见哦。
1: 再见，奥姆卡。
2: 克拉，你确定不生气吗？
1: 确定了。
2: 真的，真的，真的吗？
1: 是的，是的。
2: 好吧。海报记性可真好，
1: 我记得呢。
3: 就这样，奥姆卡知道了什么是冰雨，也学会了不能去随便的指责别人。
1: 塔塔托，看这里，
0: 看那支铅笔，谢谢你，纳努。来，看看我的画。
1: 画得真棒，塔塔托，我画的是你，像不像呀？
0: 谢谢你，泰克爷爷。
3: 哦，没关系，小不点们，最近的路不一定是最快的哦。有一天，奥姆卡和他的朋友们被大蜘蛛网困住时，他明白了这一点。
0: 我闻遍了，什么都没找到。你到底把石头藏哪儿了，派奇克？
2: 啊，不行不行，你们必须自己找到幸运石，我可不会告诉你们，想都别想。
0: 是泰克的小勺子，是用来吃东西的。我们得赶紧还回去，不然泰克就没法吃饭了。

0: 这边更近，快点跟上来。对不起，小蜘蛛，埃尔玛不是故意的。
1: 这座山很高，没翅膀的话好难跨过去的。
0: 埃尔玛，我们绕路走吧。
2: 没时间了，我爬上去。

0: 好吗？
1: 嘿，你差点把菜喝的勺子都给丢了。

0: 要把勺子带去给他。
1: 阿尔玛小心，那边有个大蜘蛛网。
0: 这条路更近。阿布卡，派奇克，我出不去了。
1: 哎呀，我们被困住了。
2: 我来帮忙。太空，过来，帮帮我们。
1: 阿尔玛，你怎么弄得这么脏啊？我差点都认不出你了。
0: 我急着过来找你。谢谢你，泰克。
1: 要不是你，我们可逃不出来了。
3: 哎呀，这里破了个洞，爷爷会生气的。
2: 爷爷是蜘蛛吗？
1: 不，这不是蜘蛛网，派奇克，这是一个渔网。
0: 泰克，对不起，我弄坏了网，我只是想赶紧把勺子还给你。
1: 谢谢你，阿尔玛。不过其实你也不用那么着急的。
0: 对不起，小蜘蛛，以后我不会抄近路了，而是会选择最适合的路。
4: 非常感谢你的故事，泰克爷爷。
0: 好，现在轮到你抓我了。
4: 我一定会抓到你的，塔塔托。
1: 哦，这是我的小鹿，我找了它一个星期呢。
5: 一定要记住哦，小不点儿们，更远的路可能有不一样的乐趣。

0: 盒子哦，
1: 里面有什么呀，泰克爷爷？
2: 里面有我的过去，小不点儿们。
0: 里面有祖先的灵魂吗？
3: 里面到底有什么呀？
2: 如果你不仔细听别人讲话，就会错过重要的信息。在我找到记忆守护者的那天，奥姆卡也明白了这个道理。
4: 嘿，你们在等什么？
0: 嗨，我们在等你和派奇克过来一起玩呢。
4: 我今天还没见到他呢。对了，泰克有看到他吗？
3: 奥姆卡，朋友们，你们好！你们知道吗？陆地上的科学家们来了，他们放了一些相机陷阱。
0: 那是什么陷阱啊，泰克？
3: 他们很难被发现的。想象一下，咔嚓一声，陷阱就启动了。
0: 那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大家怎么找都找不到派奇克了。
1: 你觉得他被陷阱抓住了吗？
4: 啊，快去救他吧！我们快点去救他吧！
0: 等一等，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呢。
1: 听到了吗？好像有东西在咔嚓响。
4: 可能是陷阱。
5: 谁在说话？
0: 对不起，我们以为这里有陷阱在咔嚓响。
5: 这里没有陷阱。
6: 这个洞穴暖暖的。
7: 我鼻涕都不再流了。
1: 也许陷阱不在这儿，而是在岸边。
4: 我们去岸边看看。
8: 现在我可以边玩边唱歌了，嘎嘎，鸭子鸭子嘎，鸭子嘎。
1: 派奇克，我们以为你被陷阱困住了。
8: 你说什么陷阱？
0: 那种陷阱咔嚓一响就能把你抓住。
9: 那些人又挂了些什么东西？也许他们在这儿藏了食物。
10: 这玩意吃不了，还瞪大眼睛，还咔嚓响。
9: 这不是人类用来漂浮的破木头吗？真碍事。
8: 我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四周黑漆漆的，灰漆漆的，太可怕了。我还是看不见东西。
0: 有可能是夜晚提前到来了。
1: 或者是那个咔嚓响的陷阱在作怪。
4: 那我们怎么出去呢？
0: 我们也试试弄出声音吧，也许他就会放我们出去了。

0: 哦，这个相机陷阱有点歪了。啊，好了，现在摆正了。大家都在哪儿啊？朋友们，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1: 我们被你说的那个陷阱给困住了，出不去了。
0: 这只是一条小船，那个才是相机陷阱呢。不过它不会抓任何人。
2: 那它是干什么的？
0: 它是用来拍摄照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看看动物们在北极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看看。
2: 哇，拍得真棒！
3: 我的天哪！
4: 快看！哇！看，那是奥姆卡，
5: 那是埃尔玛，
4: 还有科拉和派奇克。这个是……
5: 那真的是你吗，泰克爷爷？
6: 怎么了？难道一点都不像吗？
4: 没错，奥姆兰，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的笑容呢。
6: 是啊。照片可以帮我们保存很多记忆，但最重要的片段一直藏在我们的心底。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哎，老帅来也！
2: 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印度犀牛。
5: 小米呼叫叛尼，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发现的事呢？
6: 如果你指的是这条河流的水位现在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数值的话，那么我也有相同的发现。
7: 要绘制出这么干涸的河流实属不易。
8: 是的，一般来说在春夏两季，季风带来的大风暴会导致这个地区出现大量的降水，但今年季风却迟迟未到。
7: 叛尼，我最好去确认一下叛尼的安全。叛尼，发生什么事了？
6: 我太关心水位下跌的情况了，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我要从这儿跌下去了。或许我该和你一起乘坐海龟艇。
7: 这个主意听上去很棒。
6: 你好。
7: 等等，把船桨还给我们。
6: 像迷宫一样，小犀牛跑到哪里去了？
7: 在那边。
6: 他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7: 显然是他赢了。可以请你把船桨还给我的朋友吗？
6: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7: 终于抓到了。
9: 拉克西，你在哪儿？
10: 我告诉过你的，你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附近有凶险的捕食者正等着吃掉你呢。
7: 妈妈，我并没有跑很远啊。
10: 尽管你没有跑远，但我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踪影啊。
7: 妈妈，确实是犀牛的视力是非常差的，
6: 如果我保持安静，它或许都不会注意到我。
10: 好，放下这个东西吧，不管这是什么，将它归还到原位。
7: 不是，妈妈，这是我的。
10: 后退，拉克西，这是老虎，对吧？
6: 不是的，我不是什么老虎，我发誓，我是一只猴子，我的名字叫帕尼。
7: 我是小米，我是小熊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你的儿子拉克西错拿了我们的船桨，我们。
10: 你们这群老虎，离我的宝贝远点。
7: 不是的，女士，我们并不是老虎，我们也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10: 你闻着不像是老虎，但是我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6: 船桨可以晚点再拿。

0: 我向你保证，我们真的不是老虎。
1: 勇气可嘉，但我分明闻到老虎的气味了，而且就在那里。
2: 不用在意我。
1: 哼，我才不会在意像你这样的老虎。但是我警告你，别想对我的儿子下手。没事的，拉克西，你现在很安全。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他。
1: 拉克西，拉克西，
0: 哦，我的船桨还在这儿，但拉克西不见了。
1: 哦，不不，他能去哪儿呢？那只老虎可能还在附近转悠呢。拉克西有危险。
0: 那个，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寻找儿子。
1: 你们要帮我？我刚刚那样对你们，我想你们肯定不是老虎。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帮助大家是我们的天职。
1: 谢谢。我们犀牛的视力很差，很难在草丛中找到老虎。老虎的斑纹能在阴暗处隐身。
0: 别担心，我知道该找谁，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有一只小犀牛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附近走失了，我们要帮他妈妈赶在饥饿的老虎之前找到他。
3: 在这么高的草丛中找一只小犀牛很不容易。
2: 我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是在一片象草里，它很容易就会长得比大象更高。印度犀牛总是会沿着草丛行进，制造出一个路线网络。有的时候草长得过高了，道路就会变得像管道一样。
6: 队长，我收到小米和帕尼的定位了，你离他们并不远。
4: 好极了，我会驾驶蜂鸟艇从空中搜寻小犀牛的踪迹。
6: 我还探测到有猛烈的风暴即将要到来，现在是季风季节，突降暴雨很有可能会导致洪水来袭。
4: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小犀牛吧。
1: 拉克西，
0: 拉克西，
1: 拉克西，
3: 拉克西，
0: 拉克西，
3: 拉克西，
1: 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0: 啊，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们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道路？
3: 我把搜寻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至少我们不会在迷宫里重复打转了。
0: 好主意，小敏，绘制地图有助于我们完成搜寻任务。
1: 这样没用的，我闻不到拉克西了，他也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3: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的。
0: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上空
5: 有发现小犀牛的踪影吗？
7: 暂未发现，我们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问题。

0: 风已经来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拉克西。
1: 嗨，妈妈，小敏、帕尼，有谁能听到我说话吗？
2: 我能听到。
1: 我是指除了你之外的人。
2: 恐怕现在这里只有我。
0: 巴克队长呼叫帕尼和小敏，我看到小犀牛和老虎正飘在水里面，现在把拖绳放下。这一招没用，他们被冲走了。
3: 现在水流肯定非常湍急，幸好犀牛和老虎都是游泳健将。
4: 这里能迅速穿过迷宫抵达河流的最快路径是那一边。
0: 你们应该可以去救援他了，
3: 交给我们吧，队长。
0: 好的，我去帮助那只老虎。
3: 抓住这个，我们带你到岸边去。拉克西，你就当成是游戏，就像我们刚刚玩的船桨游戏，你抓到这个就赢了。坚持住，拉克西，我们来了。这里抓好了。
5: 拉克西来说的确太强劲了，对我来说可不是。如果再加把劲儿，我们就成功了。
3: 水花飞溅，漂亮。
4: 说到水花，那只老虎也遇到麻烦了。
6: 救救我！
3: 上游的水流显然更湍急，我们必须沿着河岸追它。抓住了，现在拉你回岸边。
4: 地面实在是太湿了，舰艇走不动了。
3: 现在它在动了。
0: 我们只需要多一点舰艇的力量，让我们竭尽全力试一下吧。准备好，拉！
2: 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一次游泳经历，但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好饿呀。
4: 这个我们也能解决，来吃点嘎吱脆饼干。
2: 真好吃，谢谢了。
0: 各位都做得很棒，很高兴能见到母子团聚的场面。
4: 只是很可惜，季风淹没了你的家园。
5: 你们不用觉得遗憾，每年都是这样的。
3: 是的，河流带来了种子和营养物质，使得雨季结束后小草能够茁壮的成长。
7: 那时我们就有很多食物了。
3: 好了，既然你们都安全了，我就先去下游看看季风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什么其他的影响。我需要我的船桨哦。
1: 可我没看到它呀。
5: 我看到了，尽管我的视力那么糟糕。
1: 喂，哦，妈妈，这太讨厌了。
5: 哦，是吗？反弹，你才讨厌。
4: 反弹游戏，我们可以加入吗？
3: 这回我一定可以赢下游戏。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印度犀牛。

0: 看这里，
1: 印度犀牛。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对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科学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海底小纵队与斑头雁，
15: 大家都坐稳喽。
16: 知道吗，小米，章鱼飞艇能飞得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
17: 这可真厉害。兔兔兔，飞艇能带来很好的视野，勘察下方的冰川。
18: 勘察冰川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随着气候变暖，冰川会加速融化，面积变得更小， 而冰川也是河流的水源补给来源，勘察冰川有助于我们观测它们的变化。
17: 我要确保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
16: 抱歉，小敏，山峰之间的风的确非常强劲，别担心，章鱼飞艇可以应对大风。
17: 我只是希望我能够拿稳毛笔。
18: 看哪，是珠穆朗玛峰，地球上的最高峰。兔兔兔，我都不知道章鱼飞艇居然还有喇叭。
16: 那个不是喇叭，听上去像雁。
17: 我真没想到鸟类能飞得这么高。
16: 我也没想到，风又吹过来了，大家抓紧。
17: 那只雁需要我们的帮助，
16: 准备出动。
18: 好的，准备完毕。哇！抓到你了。
16: 紧急在冰川上着陆了，大家抓紧。大家都还好吗？
17: 我没事。
18: 我还好。
4: 感谢你们的救援，我的名字叫托可玛。
5: 我是托托托，这是小敏还有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8: 你们是怎么飞到这么高的地方来的呀？高处的空气是非常稀薄的。
4: 因为我是一只斑头雁啊，我们的肺活量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吸入氧气，另外翅膀也很大，所以飞得高不算难事。看呀，
17: 好痛。哦天哪，你的翅膀似乎在刚才的坠落中受伤了。
4: 不，这样我还怎么追赶上雁群啊？
5: 我知道有谁可以帮忙。兔兔兔，呼叫皮医生，我们这里有一只翅膀受伤的斑头雁需要帮助。
7: 我的小乖乖啊，好在我离你们不远。兔兔兔，我可以乘坐黄蜂艇过去找你。
16: 高空的天气过于恶劣，舰艇很可能招架不住，我们会到山脚下，你可以在那里和我们会合。
7: 明白了，我尽快赶到。
16: 哦天哪，我需要维修飞艇，然后我们飞去更安全的地方。
4: 需要修多久啊？这里越来越冷了。
16: 章鱼飞艇的制热系统好像也出现了故障。
17: 我们都穿着温暖的高空飞行服，所以没有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冷。
18: 你在高空飞了那么久，怎么不觉得冷呢？
4: 快速扇动翅膀高速飞行，让我保持温暖。现在停止飞行了，所以就非常非常冷。
17: 真是太可怜了，不赶紧离开的话你肯定会冻坏的。
16: 可修好飞艇需要很长时间的，小敏，章鱼飞艇都被撞得变形了。你和帕尼先带着托可玛下山吧，我来修理飞艇。
18: 没问题。
17: 好的。我们可以利用我绘制好的地图找到走下冰川的最快路径。
18: 我可以用桨板来开路。
5: 你可以把它连到橡皮艇上，这样滑起来更方便。
17: 好主意，兔兔兔。帕尼，你用桨板拉着橡皮艇，我和托可玛坐在橡皮艇里。
4: 接下来我们要一路向前喽。
17: 好的，往那儿走。
18: 是时候在冰川上自由地穿行了。
17: 我们将要遇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到这个地点时，我记得一路都很颠簸，这是
18: 一座冰桥。我们要下去推橡皮艇过去，小心点。
17: 好的。
18: 慢一点，稳一点。
4: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
17: 我们快要把冰桥给压塌了，
18: 现在跑还来得及。

0: 山底部了，但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到达山脚下。
1: 冰川原本能延伸到更低的区域，但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冰川都出现退缩了。
2: 可能这里是暖和些，但我还是很冷。
0: 我们最好接着前行。
2: 啊，那是什么？
0: 那是一只雪豹，它们的爪子很大，而且后腿也很长，能够轻松地在岩石之间跳跃与攀行。
2: 这就是我喜欢在高空中飞行的原因了。
3: 我一般不会去捕捉长翅膀的动物，但是那家伙看上去好像很美味。
1: 那只雪豹好像很饿，嘎吱脆饼干都在章鱼飞艇里呢。
0: 我们急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托可马，它是一只受伤的斑头雁，需要皮医生的帮助。
6: 但问题是现在有一只饥饿的雪豹阻挠我们下山去见皮医生。
7: 兔兔兔汇报，章鱼飞艇基本上已经修理完毕，我会马上下山，尽快与大家会合。
8: 皮医生汇报，我还有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山脚下了。
0: 我感觉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2: 如果我的翅膀没受伤，那我就可以乘着风从这里飞走了。
7: 你说乘着风？我怎么没想到？小敏、帕尼，如果你们把橡皮艇和桨板绑在一起，就能把它当降落伞用。
4: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兔兔兔，
7: 确定，我正在发送操作细则。
1: 我已经收到了。好主意，兔兔兔，我们可以用橡皮艇飞下去。
4: 做得非常棒，各位，有消息请及时向我汇报，一定要确保斑头雁安然无恙。海地小纵队，开始滑翔吧。
0: 降落伞组装完毕了，准备好，托克马。
9: 你们不要急着走嘛。
2: 好了。
10: 嘿，给我回来！
2: 这个才算得上是我说的飞行嘛。
9: 迟早都会变成我的盘中餐，不是吗？或者说你们会变成我的小零食。
7: 有人需要上来吗？
0: 兔兔兔，你成功地修好了章鱼飞艇，
1: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7: 快上来吧，我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0: 我不想要什么萝卜，我想吃。
7: 给你点零食吃。
10: 好吃，谢谢啦。
0: 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赶来。
11: 应该的，现在让我来治疗你的翅膀，帮你重新飞翔。
2: 我现在感觉好极了，谢谢你，这下我终于感觉暖和了。我要出发去寻找同伴了，再见。
1: 再见，托可马。
7: 章鱼飞艇经过维修也焕然一新，
0: 那就让我们继续去勘察那些冰川吧。
1: 这次的旅程棒极了。
0: 这下我总算明白斑头雁为什么要飞那么高了，高处的景色真是美到令人惊艳呢。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斑头雁。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海里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把老师来引。
9: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
10: 对，
9: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第16集，秘境桎梏。
1: 这次，我们一定能。

0: 娜娜，这样扔很危险的。波比，你也想想办法。哎，波比，你在看什么？啊哈，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找秘境的魔方，然后利用魔方的力量打破真气罩，对不对？
1: 很抱歉，这个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秘境里早就没有魔方存在了。
0: 那你在看什么呢？
1: 我在看我分身的情况。在司马至尊把我们打进来之前，我悄悄把一个分身装置留在了外面，我想他能给我们争取到不少时间，好让我们找到办法及时出去。快来追我呀。
2: 他是怎么逃出来的？给我追。
3: 是。
1: 哎，

0: 可是我们怎么都打不穿蒸汽罩。虽然我们三个的蒸汽没办法破坏它，但不代表用其他方法就不行呀，帅哥。不过要打破蒸汽罩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伯比，你确定这招真的有效吗？
1: 相信我，用尽全力，使出最强一击。哎。

0: 歉，弄没了你的午餐。
1: 娜娜，你做了什么？
0: 他的午餐被我弄没了。啊，
1: 这的确令人抓狂。

0: 刚才大家都看见了吧，大公鸡能啄开蒸汽罩。
1: 哇，这下有希望出去喽。
2: 可是我们要怎么让大公鸡帮我们呢？
0: 哼哼，我有一个计划。
1: 什么计划？
0: 我们可以在沙滩上做一个弹力陷阱，然后把大公鸡引到陷阱这里，让它踩中陷阱，啄破蒸汽罩，让我们离开这里，怎么样？这个主意不错吧？
2: 啊，是个不错的主意。那我们谁去引诱大公鸡去触发陷阱呢？
1: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智慧的化身超人强出马了。
2: 帅哥，接下来看你表演了。
1: 瞧好了。来呀，大公鸡，我是你最喜欢的大虫子哟。来呀，来啄一口啊，很肥美的哟。
0: 没关系，还有第二套方案。大公鸡，你看这是什么？你要是不过来，我可就带着你的蛋回家喽。
1: 哇，成功了。
2: 他好像在数蛋。
1: 公鸡会数数？这让波比的行为显得很愚蠢。
0: 哎呀，
2: 还是我来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2: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yeah! 我还有一半，
4: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公鸡冒犯了。

0: 别让他回去，大公鸡。
1: 快点

0: 程日强，就是这样，把他引到蒸汽罩去。
1: 好，没问题。来呀来呀来呀，来抓我呀。哎，找不到找不到。哎。

0: 超人强的屁股看来是要被啄开花了呀。
1: 哎，超人强那么嘚瑟，换我也会生气啊。
0: 至少计划能顺利进行。不对，那个方向是……
1: 哎，
0: 超人强，快停下来！
2: 啊，你说什么？
0: 快停下来！
2: 快停？什么快停啊？哎呀，我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哎呀！
0: 我就不该对他抱有期望。
1: 糟糕，他没打算放过超人强。
0: 我们得去救他。

0: 就让我们给司马至尊一个惊喜吧。
1: 等等，他的喙和头部受了很重的伤，我们之前只顾着让大公鸡攻击真气罩，没想到这会让他受伤。
0: 现在真气罩好不容易破了，要是不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可能就真的出不去了。
2: 但是我们也不能丢下他不管。
0: 赶紧把他送回鸡窝里疗伤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到你就好了。
8: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e小米鹏程。
9: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么？猪猪侠被抓走了？
1: 博士，你冷静点儿，我们会尽快突破自己的真气，把猪猪侠救出来的。
2: 一想到猪猪侠不知道会遭受怎样的虐待，我的真气就无法控制。
0: 哎，不要激动。

0: 身。
1: 啊！我的猪爬号啊！
2: 走，你们都给我走开！
3: 我很抱歉，迷糊博士，把猪爬号弄成这样。
4: 对不起。
2: 在你们控制好蒸汽之前，暂时离我的猪爬号远点。
4: 是。
3: 我现在很担心猪猪侠。
5: 菲菲，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突破，这样才能救出猪猪侠。
3: 但我们尝试了多次都没有成功过，到底该怎么办呢？
5: 我想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有暂时平息蒸汽。想要真正控制好，也许要先找到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吧。
3: 真正在意的东西？
5: 菲菲，你看，迷糊博士最在意的就是他的猪爬号。每当猪爬号受损，他总能爆发出超越常人的能力，在短时间内将猪爬号修复完好。
3: 我大概明白了。那小呆呆，你找到你所在意的东西了吗？
5: 我在意的东西，
1: 我会保护好你们的。
5: 我想我知道最在意的是什么了。菲菲，我们继续练习吧。看来还差一点。
6: 我想起来了，五分钟前我们才经过这座独木桥。不对劲，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你在耍我。
7: 是的，我就是在耍你，我怎么可能会出卖伙伴呢？你是找不到菲菲和小呆呆的，他们很快就会完成蒸汽升级回来揍扁你。
6: 哦，原来是耍我，

0: 什么？你敢耍我？
1: 糟了，那个其实是……
0: 啊，原来他们在那边。
1: 这种时候不用反应这么快。哎呀！
2: 慢点，你超速了。
3: 想要真正控制好，也许要先找到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吧。
4: 我最在意的东西
3: 啊，
4: 不知道猪猪侠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我一定会控制好真气，救出猪猪侠的。
0: 一个，两个，还多了一个老猪，太好了！我要把你们都抓起来。
2: 霹雳脚！
0: 根本不痛不痒啊！结束了。

0: 哎，别浪费力气了。
1: 好了，他们终于成功了吗？
0: 这是搞哪出啊？
2: 太极蓄力，四两拨千斤。
0: 四两拨千斤，我一拳头有一万斤，你拨不动。
3: 纷纷。啊！
0: 又抓到两个。
1: 我警告你啊，大块头，你再敢伤害他，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要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看你的脚都抖成这样了。
2: 站住！
4: 你的对手是我们。
2: 明谷博士，
0: 一会儿就会把你们打成猪肉馅饼了。
2: 守护同伴。
4: 不言放弃，你可以的。
0: 变肉饼吧！
2: 欺负我的同伴，
0: 你们怎么变厉害了？
4: 因为我们现在的真气有足够的强度，
2: 可以突破你原本结实的犀牛皮。
3: 灵犀齿，
2: 逆转乾坤，
0: 真气护体，

0: 菲菲、小呆呆，你们都成功突破了，太棒了！
1: 蜘蛛侠，蜘蛛侠，你没事吧？
0: 没事，可能之前滚太多，有点头晕了。
2: 哎呀，我头也很晕呐、啊！哎哎，我说我头晕呐、啊，小呆呆，头晕，懂不懂？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粤港澳大湾区分站赛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金豆。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解说嘉宾是国家级跳绳裁判董彦军。董老师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董彦军。
0: 本次公开赛新增了一项极具看点的项目，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这项赛事高度考验选手之间的默契与协作。经过预赛的选拔，小学组和初中组各有八支队伍成功晋级八强。经过现场抽签，各组别进行两两对决，最终分别决出四强选手。接下来选手们将向冠亚季军发起冲击。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速度、技巧与团队合作交织的跳绳盛宴。
2: 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两名运动员同方向并排站立，外侧手持同一根绳向前摇绳，一人采用双脚交替单摇跳，另一人采用双摇跳，最终成绩为双摇跳运动员完成的次数。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担任本场比赛的六位裁判员。预祝我们的队员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通过之前的抽签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小学组八进四的对阵形势。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小学组八进四的第一场比赛。
1: 我们第一组的运动员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
3: 李思鹏、黄瑞瑞，
1: 对阵广州嘻哈虎跳绳俱乐部
3: 吴宇轩、姚依云。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0: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啊，两位同学一个呢是在进行单摇跳，一个呢是在进行双摇。这个比赛呢之前董老师也介绍过了，需要他们自己不仅要具备单项的个人的突出能力，同样呢在这个配合点上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对的，其实练过双摇的孩子都知道，双摇每一次落地和起绳的时候是有一个控绳，它会有一个节奏变换。那么为了保障就旁边这个单摇的运动员能够稳定持续的进行运动，他这个绳子就不太可能会空的很多，那就需要两个人互相的理解和配合。
0: 好，已经过去了40秒，还有20秒钟的时间，现在呢暂时领先的是来自于顺德区的两位少年，他们的成绩这已经到达了100啊，他们的预赛成绩是
1: 116，
0: 有望突破自己的预赛成绩。
1: 最后两秒，
3: 请运动员退场。
0: 我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他们的最终成绩是130，广州嘻哈虎跳绳俱乐部他们的成绩是89，恭喜来自于佛山市顺德区的两位少年进入到四强。好，接下来呢是八进四的第二组运动员。
1: 我们看一下第二组的运动员是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对阵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
3: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1: 其实我很关注包一正这一组，因为包一正的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他的搭档是不是能和他配合在一起，我们就要看他最终的成绩。我看到非常快，两组运动员选择的应该都是一个胶绳。
0: 现在成绩啊是旗鼓相当，
1: 一分钟的比赛，我们要比运动员的稳定和耐力。现在时间过半，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的两名运动员出现了一定的失误，是30秒之后运动员就会有一定的体能下降，这个时候的技术会有所改变，运动员需要腿抬得更高，跳得更高，因为绳子会变慢。
0: 好，还有五秒钟的时间，来看看双方的最终成绩会锁定在多少个。好，最后是坏了，失误了啊！
3: 请运动员退场。
0: 来看一下双方的最终成绩，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的成绩是124，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小学部的成绩是105。好，接下来呢是八进四的第三组选手闪亮登场。
1: 我们第三组的是来自于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
3: 周润元、彭少桥，
1: 对阵我们的个人报名参赛队伍威红玉、郭一帆。
4: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1: 这个比赛最主要是考验运动员第一个30秒之后能够不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下失误。
0: 之前呢也在跟运动员们聊天，他们也说就是特别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总结一句话嘛，就是他们不希望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而是自己通过自己调整心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让自己永远是自己最大的底气。我觉得运动员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相信他们在比赛当中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1: 体育运动一般对孩子的意志力的培养，对孩子团队协作的培养是非常关键的。两个运动员在训练当中，我相信他们都有很多争执，但是最终都是为了能够达到最好的成绩，达到最好的默契的配合。
0: 哇，现在马上就结束比赛了，双方的成绩是你来我往，交替上升啊，咬得非常的紧。我们来看一下最终他们的能否再冲一下，加油加油加油！哇，非常的接近啊！现在通过屏幕来看一下，都是116，看看最终的这个裁定的成绩是多少。
5: 经过跟两个场地的裁判确认，最终一号场地的成绩是115，二号场地的成绩是116。
0: 来看一下最终成绩，威红玉、郭一帆116，广州市黄浦区东汇花园小学115，恭喜威红玉、郭一帆进入到四强，
1: 恭喜恭喜。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八进四的第四组选手。
1: 第四组运动员是沙亭港小学跳绳队一队，
3: 对阵双方是黄子浩、林坤，
1: 对阵个人报名参赛的李信、王兴洲同学。
3: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0: 好，倒计时响起了，那最后一个进入到四强的名额会花落谁家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沙亭港的同学啊，刚一出比赛的这个口令之后就卡了一下，李信和王兴洲啊非常的稳啊，节奏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前面说到了运动员在起跳的时候双摇和单摇还是稍有不同，所以在起跳的一瞬间能不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就决定了第一个是不是能跳得过去。从绳子上来看，两组运动员摇绳摇的其实都非常好。
0: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的是单摇选手在左侧，有的呢是单摇选手在右侧，这根据他们的这个主发力手不同而有这种排兵吗？这种站位吗？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因为每个运动员都有一个主副手，
0: 嗯，
1: 但是为了达到两个人的配合，一般会选择能够摇得更适合自己。

0: 恭喜李信、王兴洲。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小学组不限性别组进入到四强的名单。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初中组不限性别组的对抗。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八进四的第一组的对阵双方。
5: 第一组对阵的是香港花式跳绳会
6: 黄晓红
5: 对阵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
6: 彩虹。
5: 这两组运动员预赛的成绩是非常接近的，93-91。
6: 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4: 好，比赛开始。哇，两组选手刚一上来都有点紧张啊，都发生了卡顿，都发生了卡绳的现象。
5: 其实比赛这个项目是特别不能着急的，因为实在是很需要配合。它不单是技术动作的不一样，最主要是这个绳子的两个手柄并不是同一个运动员去摇的，它和一带一不同，它是两个运动员自己每个人要拿一个手柄，互相要帮对方去摇绳，真的非常考验运动员的配合。

0: 们来看一下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初中组八进四的第一组比赛的最终成绩。广东省广州云澳体育俱乐部108，香港花式跳绳会最终成绩是93。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初中组八进四第二组的选手登场。
1: 第二组的运动员是来自于澳门新华学校二队和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这两个队伍都是一个传统的强队。请放
0: 音。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何时功成与名就，你要静心再静心。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来看一下这两组选手他们在八进四当中的表现。啊，有一个小失误，不要紧。啊，调整得非常的快，

0: 九潭初级中学的两位男生啊是稳扎稳打，成绩呢也是一路领先，目前是过去了20秒钟的时间，成绩来到了22-47，九潭初级中学暂时领先。如果能够保持好这个优势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顺利的晋级到四强。来看一下两位男生啊，这个丹瑶的这位男生，你看他的右手也在那边跟着一起默默的在使劲儿啊，
1: 可能比较适合两个手同时发力，单独发一个总感觉怪怪的。澳门这个队伍的运动员其实可以看到，握手柄第一是非常靠后，这样的话绳子可能落地的面积会比较小。
0: 好，比赛结束，来看一下双方的成绩。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106，澳门新华学校2队95，恭喜九潭初级中学进入到四强。好，来看一下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初中组的第三组，来自于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的王瑜和陈嘉欣，越秀乔飞跳绳队初中组樊浩刚、古卫佳，哇，非常帅气的一个亮相。
1: 我们左侧的两位女运动员是竞速当中个人项目都非常快的女运动员。
0: 王瑜和陈嘉欣呢，他们在预赛当中呢是排名第一位的，他们的最终成绩呢是119。来看一下8进4的这场比赛当中，他们能否突破自己的预赛成绩？
1: 在印象当中，两位女运动员应该是第三个出现用钢丝绳的。一般的队伍我们都选择的是用胶绳，比较好控制。
0: 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习惯发力点来决定的，是吧？
1: 对，因为钢丝绳特别特别难控制，你又要跟自己的搭档，就像刚才说的，他并不是说一个人摇绳子带另外一个人跳，他是两个人都需要去摇这个绳子，两个人摇的力度节奏都必须一模一样。
0: 是的，
1: 这是很难控制的。
0: 其实按说呢，这一组选手他们的最终成绩应该不会超过自己的预赛成绩，因为他们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卡绳的现象啊。来看一下经过裁判最终的这个裁定之后，双方的成绩如何。
2: 请运动员退场。
0: 来看一下双方的最终成绩，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最终成绩106，越秀乔飞跳绳队初中组95。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进4的第四组，也就是最后一组了。我们的四强名额还差最后一个，那最后这个名额到底会花落谁家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2: 汪秀辉、王俊堂，
1: 但在预赛当中存在一个并列的情况，所以说这一组在抽签分组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三支队伍。
0: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
1: 我们右侧的广州市聚德中学的两位运动员在摇绳的时候，可以看到手也是打开的非常大，但他们绳子相对调得更长一些，这样的话落地面积应该是够的。成绩上面是比较接近，要看最后30秒谁更稳定了。
0: 不仅他们两组选手要比，还有第三组选手啊，因为在这个初中组的比赛当中呢，在预赛当中呢有并列的情况，所以呢是有9组选手进入到我们8进4的比赛。两组比赛完事之后呢，我们还要看看另外一组他们的最终成绩，来决定最后一位进入四强的名额。
1: 谁也不能放松啊，因为都不知道下一个上场的队伍是跳多少个。
2: 请运动员退场。
0: 第四组选手刚才呢已经比完了2组啊，之前已经介绍过了啊，这一组呢有3组选手。
2: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1: 运动员不要慌，现在就剩自己这一组在场上，只要稳住。
0: 花广学校的两位选手呢，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其实他们不仅要跟自己比，而且呢还要跟之前的选手来进行这种跨越时空的较量啊，因为他们的成绩呢来决定最终一张四强这个席位的产生。
1: 这个相当于开卷考试。
0: 是的，
1: 有些人喜欢，可能有些人觉得更紧张，看了别人的成绩之后心理压力也有一些。
0: 董老师，你看发现啊，他们在跳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这个位置上的偏移，本来刚才是在这个中心的原点上，然后现在慢慢跑出了我们的光区，这个是由于他们技术方面造成的。
1: 我分析可能是因为丹瑶这个运动员，你看他有一点向右侧转动，他想要看自己旁边的搭档，希望能配合得更好一些。当他扭身的时候，这个发力就会更向侧向，他就会挤自己的身边的这个搭档。来看一下成绩，
0: 澳门新华学校一队最终成绩是97，广州市聚德中学最终成绩是84，广州市花都区花广学校最终成绩是86，恭喜澳门新华学校一队进入到四强。好，让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欣赏一段花式表演。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小学组半决赛的第一场对决。
1: 对阵双方是
0: 李梓彤、黄瑞瑞，加油。
1: 徐
0: 海帆、包奕正再给彼此加油打气。
1: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2: 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的运动员稍有一点优势。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亲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

0: 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此时我们的呼吸呢都变得非常非常的谨慎啊，生怕我们的呼吸声能够影响到参赛队员。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他们在场上呢这个精神力是高度集中的。
4: 现在要看在30秒之后，我们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的运动员能不能够稳定的坚持下去。
3: 到目前为止呢，他们还没有失误，而云会跳绳队呢到目前为止有了2次的失误，所以说成绩上呢有一点点落后，还有最后的10几秒钟的时间，看看他们能不能后来者居上。同样呢，我们也要祝福我们乐流的少年们，他们能够稳扎稳打。
4: 好紧张，最后2秒钟，
3: 哇，他们又突破了自己的这个8进4的这个成绩啊，最终是133。
1: 有请运动员退场。
3: 我们来看一下，经过最后的裁定之后，成绩如何？来看一下双方的成绩，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最终成绩是133，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最终成绩是112。来看一下第二组的半决赛，个人参赛的威红玉和郭一帆，个人参赛的李信和王兴洲。
4: 这两组运动员在8进4的成绩是非常非常接近的，116比118。
5: 单双摇协同跳是本次赛会的新增项目，两人共同摇一根绳，一人单摇，一人双摇，裁判以双摇跳选手完成的次数为最终成绩。
3: 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威红玉和郭一帆。
4: 好像女生这边跳的会更低一些。
3: 是的。
4: 有没有可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我们看30秒之后。
3: 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或者说是实力非常接近的情况下，就要看一看他们的完成度了。啊，李信和王兴洲啊，连续出现了失误，成绩是落了下来。
4: 这组女生的运动员也是一样，那个手是空摇的，还是习惯双手同时发力。
3: 是的。哇，这个大屏幕当中的成绩呢也是非常的接近啊。
1: 请运动员退场。
3: 好，最终成绩，威红玉郭一帆115，李信王兴洲最终成绩110，恭喜威红玉郭一帆进入到最终的决赛。
4: 恭喜恭喜。
3: 接下来我们即将欣赏到的是1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小学组季军争夺战。
4: 运动员已经上场，我们左侧是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
1: 对点双方
3: 徐海帆、包义正。
4: 我们右侧是个人组队参赛的
3: 李信、王兴洲。
1: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3: 好，倒计时的音乐已经响起，加油少年们，
4: 季军比赛正式开始。运动员上来之后发力非常猛，速度也很快。
5: 单双摇协同跳是本次赛会的新增项目，两人共同摇一根绳，一人单摇，一人双摇，裁判以双摇跳选手完成的次数为最终成绩。
4: 目前从屏幕上来看，我们左侧的云汇跳绳队的两个小朋友速度稍快一个，比赛有很大的悬念。
3: 确实是，不仅有悬念呢，还有很多的突发情况。

0: 其实进入到最终四强的四支队伍，他们的成绩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能力呢也是非常接近的，就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发挥情况了。我们看一下他们最终创造的这个成绩是否能够突破自己之前所有比赛，包括预赛、半决赛、八进四的这个成绩。目前是超过的啊，啊，最后几秒钟的时间，
1: 成绩非常好。
0: 大屏幕当中显示的是126-125，我们来看一下经过裁判的这个最终裁定之后双方的最终成绩。来看一下双方的最终成绩，东汇花园小学云汇跳绳队的最终成绩是126，恭喜他们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分钟单双摇旗通跳小学组冠亚军争夺战。
1: 我们冠亚军争夺战是来自于左侧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花样跳绳队，
2: 对林思彤、
0: 黄瑞瑞。
2: 林思彤、黄瑞瑞。
1: 来自右侧的是我们个人组队的威红玉、郭一帆。
2: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0: 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这是我们这次比赛新设置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首次把这个项目列入到我们的这个 CMG 青少年跳绳公开赛当中，看看到底谁可以获得我们第一届的冠军，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1: 两个队伍的运动员，谁能够在这一分钟之内坚持得更稳定、更持久，能够互相的更默契，就将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目前看，我们乐流的这两个小朋友更加的稳定一些，更加的速度要快一点，优势还是很明显的。最后两秒，
2: 请运动员退场。
0: 获得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小学组亚军的是威红玉、郭一帆，114；获得冠军的是佛山市顺德区乐流跃动少年花样跳绳队，131，恭喜他们。
2: 接下来进行颁奖环节，首先颁发的是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小学组前三名，欢迎颁奖嘉宾：中国首个女子世界跳绳大师杜婷婷。请颁奖嘉宾杜婷婷为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

0: 即将进行的是初中组的半决赛的第一场的对决，希望他们今天能够在比赛场上稳定发挥，越战越勇，把自己的最好成绩留在我们的舞台上。这两位少年呢，是来自于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的林家豪和姚耀凯。
1: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
2: 两组运动员在八进四的成绩当中也是非常接近，108比106。考验运动员们配合的时候，
0: 单双摇协同跳是本次赛会的新增项目，两人共同摇一根绳，一人单摇，一人双摇，裁判以双摇跳选手完成的次数为最终成绩。
2: 看啊，他每一次起绳的时候，双摇的运动员他既不能使得更大的力量，还要让自己跳得更高，这是一个互相相悖的一种发力方式。
3: 是，
0: 哇，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的时间，成绩非常的接近啊，加油加油，少年们加油，调整心态，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相信你们。
2: 听到了观众朋友们震惊的欢呼声。
0: 对，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啊。
1: 请运动员退场。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的最终成绩。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最终成绩是104，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最终成绩是102，恭喜九潭初级中学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接下来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初中组的第二组的半决赛的对抗，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的王瑜、陈嘉欣向观众打招呼示意。这边是来自于澳门新华学校一队的
1: 林月阳、林瑞阳。
2: 王瑜和陈嘉欣刚才在八进四的时候有小小的失误，其实两个运动员的个人能力都非常强。
0: 好，比赛开始。确实到目前为止啊，这两位选手他们的幅度是最小的，刚才我们董老师也介绍过了，幅度小更有利于他们创造最好的成绩，
2: 但是你要面对很小的容错率。
0: 是的，
2: 一分钟之内不能有所失误，不能够走神，要更加把注意力放在配合上面。
0: 其实这也是根据他们个人的这个技术动作的特点来决定的。
2: 能看得出来，玉贤实验学校这两位女运动员完全都没有给自己搭档任何眼神，绝对相信自己的搭档。
0: 是的，
2: 有一个小失误，我们看一下，应该能突破自己刚才的成绩。哦，成绩非常高，
0: 非常高，非常高。
1: 请运动员退场。
0: 好，来看一下这个最终的成绩。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的最终成绩是131，澳门新华学校一队最终的成绩是97，恭喜玉贤实验学校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初中组的铜牌争夺战。
2: 左侧队伍是广东省广州市云奥体育俱乐部，
0: 林俊宇、郑海红。
2: 我们右侧的队伍是澳门新华学校一队，
0: 林月阳、林瑞阳。
1: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0: 双方的成绩是交替上升。澳门新华学校一队的成绩呢，暂时是落后了2-3个啊，相信他们后面通过自己的调整以及这个体能的储备，他们会后来者居上的。 同样的来自于云奥体育俱乐部的两位同学呢，他们也是稳扎稳打，虽然刚才有一个小小的卡声，但是他们迅速的调整成绩，还是暂时领先两到三个的啊。澳门新华学校一队也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失误，哦，又连续失误，
2: 30秒之后的体能下降非常严重，运动员的稳定性就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0: 通过这个画面对比，我发现两组选手他们的技术特点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一边是重心很低，一边呢是往上跳跃非常的多，
2: 往上跳的更高会更稳，但是速度也会慢一点。
0: 是，
1: 请运动员退场。
0: 来看一下1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初中组的最终成绩，广东省广州云奥体育俱乐部106获得铜牌，恭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1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初中组冠亚军的争夺战。单双摇协同跳不限性别，这一组对阵双方，一组都是男选手，另一组都是女选手。
2: 我们左侧的是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
1: 姚耀凯，
0: 林家豪姚耀凯。
2: 右侧的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
1: 王宇
0: 陈嘉欣。
1: 运动员请就位，裁判员请就位，请放音。
2: 从前面比赛的成绩上看，王宇和陈嘉欣成绩要更好一点，但他们最好的成绩并没有每一次都发挥出来。来看一下最终冠亚军的争夺能不能有所突破。两个队伍都失误了，好紧张啊，
0: 运动员捏一把汗啊。
2: 还是很紧张的，哦，连续的失误，运动员有一点点的着急，
0: 对，因为不在他们的比赛节奏里面了。
1: 请运动员退场。
0: 获得1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初中组亚军的是广州市花都区秀泉街九潭初级中学74，获得冠军的是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117，恭喜他们！
2: 恭喜我们玉贤实验学校初中部王宇、陈嘉欣。
1: 接下来进行颁奖环节，接下来颁发的是1分钟单双摇协同跳初中组前3名，欢迎颁奖嘉宾：中国体育代表团夏季奥运会历史最年轻运动员郑好好。有请颁奖嘉宾郑好好为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我要检举你。
1: 听起来像暴动，搞什么？你们到底在这里吵什么吵？
2: 管理的那个家伙人在哪儿？老兄，那个家伙人呢？
1: 哦，你指的是章鱼哥，他在那里工作呢。我的收银员呢？海绵宝宝，那个不知天高地厚、上班时间摸鱼打混的收银员呢？
3: 上班时间摸鱼打混的？哦，你是说章鱼哥？
1: 对，我是说章鱼哥，他在哪儿？
3: 他在储藏室里，他说他在忙一件事情，
4: 需要完完全全的隐私。
1: 哦，他需要隐私，是不是？什么声音这么吵？哦，拜托不要，真是太可怕了。你受伤了吗？
5: 哦，谢谢你关心。
1: 我不是在问你了，不要怕，爸爸来了。
5: 谢老板，谢老板，谢老板，你的面包架砸到了我，害我扭伤了脚踝。
1: 你还有脚踝？
5: 好像我在这里工作还不够悲惨，现在我在工作时受了伤。
1: 工作时受的伤？哦，那表示
3: 这里写着呢，谢老板。比奇堡劳动局劳工工作安全守则。我看看，这里写着员工受了伤，雇主疏于管理，要接受巨额罚金。
1: 巨额罚金？我说章鱼哥，我们最好不要让劳动局知道这件事好吗？
5: 是啊，那我来打电话给他们好了。
1: 好了，章鱼哥，你不要冲动啊，我会亲自照顾你可怜又可爱的脚踝。海绵宝宝，章鱼哥需要急救。
4: 急救？
3: 不要怕，受伤的同事，我是有执照的哟。
5: 哦，不不不，不要碰我。海绵宝宝，麻烦你放开我的帅笔好吗？
3: 哦，好啊。
5: 到，离我远一点。我忍无可忍了，我现在要向劳动局检举你。
1: 拜托不要向劳动局检举我，只要你高兴，随便你怎么样啊。
5: 嗯，随便我。
1: 还需要什么，章鱼哥？尽管说。
5: 我会需要一个枕头。脚下也要一个。
1: 哦，好吧。好了，没事的话，我要回去
5: 拍拍
1: 赚钱去了。
5: 我说，拍拍。
1: 哦，拍拍拍拍拍拍，跑了吗？
5: 你什么？
1: 我说，章鱼哥大爷，你还有什么吩咐？
5: 哎，没事了，你下去吧。
1: 好。
5: 啊，谢老弟。
1: 你还有什么吩咐？
5: 还有一件事，恐怕你今天要在收银台帮我代班哦。
1: 什么？不要！
5: 哦，太可惜了，看样子我扭伤的脚踝会变成永久性的伤害。
1: 那我的罚金会更可怕。你好好坐着，放松心情，我们都不希望你的伤势恶化哟。好险好险呐！幸好今天蟹堡王没有忙到翻天。我知道了。
3: 谢老板，我去领了劳动局工作意外调查表回来填。我看看，第一题，导致意外的祸首是犯罪时的疏于管理吗？谢老板，这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管理的很好的意思，不必想的太多。我们不需要麻烦劳动局那些好心的稽查员了，我们可以自己来调查意外。
3: 哦，要调查你有没有犯罪时的疏于管理？
1: 不算是了，我的意思是，我猜章鱼哥好像暗中在搞鬼，我要你去调查清楚。
3: 是，长官。
1: 你不能让章鱼哥知道你在调查。
4: 没问题，谢老板。
3: 要查出这个悬案，必须找个好帮手。 好了，你站在这里。假装你是章鱼哥，伸手拿个面包。我来模拟面包架砸到章鱼哥。好像还少了点什么，我们只好再来一遍。
0: 再什么一遍？
3: 讨厌！再来一遍。
6: 二。哦，谢老弟，喝完茶我们应该来个全套的章鱼脚按摩哟。
1: 我才不要碰你那恶心的章鱼脚。
6: 喂，请问你是劳动局吗？
1: 我现在就去拿按摩油嘞。小马查到没有啊？
3: 还没，谢老板。
6: 我还在等哦。
1: 来啦！
3: 这实在是兜不起来。
0: 豆豆，
3: 一定是遗漏了什么。派大星，我们需要比你更专业的专家。
7: 你好，有没有人在啊？
1: 真会挑时间烦我。
7: 有没有人在啊？也许他们都去你不先去洗一下手吗？
1: 我还要忍受多久啊？
6: 这会是很漫长很慢的复原过程。该来把我背上的藤壶了。
8: 你好，我是劳动局派来的稽查员，我是来这里深入调查劳动意外的。
1: 惨了！
6: 太棒了，
1: 章鱼哥，我为你做牛做马，你还是去找了劳动局。
3: 不是他找的，谢老板，是我们。我需要专家协助调查。

0: 工作意外，对吗，兄弟？
1: 我有点饿了，我要吃早餐。
2: 我个人计划全心全意地配合他的调查。需要我的效劳吗，稽查员？
3: 哇哦，这里就是发生劳动意外的地方。谁能描述一下事发经过呢？
2: 我非常乐意啊，我是说，我愿意痛苦的回忆悲惨的悲剧，我不怕。那天本来只是个很平常的工作日，我在收银台里待命，辛勤的利用空档擦拭收款机，突然间我发现有片面包只有十粒芝麻，比十一粒少一粒，我绝对无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的顾客没有享受到保证让他拥有营养和维他命，我一定要帮他换上正确的面包。我说，我冲上去采取行动。不好意思，先生。
4: 这位帅气的收银员服务可真好。
2: 那时候我走进储藏室拿一片新面包，就在我伸手去拿的时候，听到轻微的碎裂声，然后链子就应声而断，当的一声，我英勇无敌的一举就被危险面包架打断了。我疼得头昏脑胀，倒地不起，瘫了将近六个小时，有气无力的求救着，救命救命啊。最糟的部分就是我还是没有帮那位好心的先生换成面包。
3: 这样啊，你们知道雇主必须受到劳动局的罚金处分。
1: 不，
3: 罚你1块钱。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5: 这是什么？给我等一下，我的监视录像机。
2: 什么？
5: 我忘了，我在机场那里借来的。我看看真正的事情经过。更别提你还在值班的时候睡觉。
2: 你现在要对我怎么样？
5: 我要你付出代价。
2: 不要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

0: 和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

0: 你们输了，我终于偷到了一个美味蟹堡了。
1: 你好棒啊！
0: 难道你不想从我这里抢回去吗？
1: 有什么好抢的，送你吧，拿走吧。
2: 可是蟹老板，皮老板会知道美味蟹黄堡的祖传秘方的。
1: 谁在乎，快走吧小家伙，享用你的美味蟹堡吧。
0: 哇哦，你一定是变呆了老蟹，美味蟹堡的祖传秘方终于是我的了。怎么回事啊？
1: 哦，我只是最近在测试防盗秘招，现在所有美味蟹堡离开蟹堡王10米就会自动爆炸。你这呆瓜。
3: 哦，美味蟹堡真是好吃的爆炸了，
4: 下次你最好咬一咬再吞，这样会撑爆你的肚子的。哈哈，
3: 谁在乎，
4: 活该让你不听我的。
0: 哦，讨厌，我是光明正大的偷到美味蟹堡的。
1: 哦，好可怜，爱哭的小家伙，是不是需要手绢擦眼泪呀？
2: 你们两个为什么老是吵架？你们小时候挺要好的呀。
5: 你们不能和好做好朋友吗？
1: 一切都过去了，海绵宝宝。
0: 我和老蟹现在是冤家了。
1: 我们可就喜欢这样。
2: 我好希望可以让你们两个成为超级好朋友。
0: 算了吧，海绵宝宝，我和蟹阿金永远都不会是好朋友的。
6: 什么味道这么香啊？哎呀！
2: 哦，垃圾一点都不香。
0: 不是，
6: 香味是从这边传过来的。想到我流口水的香味是从小屋传过来的。
0: 我要去看一看。
2: 好好吃鱼堡王，
0: 又一家快餐店，看来老蟹要面临激烈的竞争了。有意思。
7: 哇哦，好好吃鱼堡王啊。
6: 真是太好吃了，
0: 我不要蟹堡秘方了，我一定要弄到好好吃鱼堡秘方。
6: 太好了。

0: 蟹老板，天大的好消息哦！
1: 银行要免费送钞票。
0: 错，那边开了一家新快餐店，名字叫好好吃鱼宝王。现在皮老板只想偷他们的秘方了，是不是很棒？
1: 什么？讨厌的学人精，想要偷偷抢走我的生意？幸好我的客人很忠心，不会为什么好好吃鱼宝抛弃我。好好吃鱼宝王偷走了我所有的客人，
2: 习惯就好了。老谢，你的美味蟹堡过期了，只要我偷到好好吃鱼宝祖传秘方，你的客人就会到我的海之霸餐厅用餐啦。
1: 他们才不会，因为我会先偷到好好吃鱼宝秘方。
2: 哎，偷祖传秘方是我的强项，你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偷赢我的。
1: 嘿，我一定比你先偷到秘方。
2: 你不行。
1: 我行。
2: 不行。
1: 行。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再恶斗了，何不同心协力一起去偷鱼宝秘方呢？
2: 你输定了，老谢。
1: 你才是。
2: 宝贝，好好吃鱼宝，我来了。
0: 蟹老板再挖了，
2: 我要让老蟹输得抬不起头来。什么？
0: 蟹老板好像到了。
1: 哼，偷秘方简单的就像吃派一样。
0: 对，吃派。
1: 你躲在哪里呀？哦，你在这儿，小心肝。
0: 蟹老板，你听见了吗？我来接你，蟹老板，我来接你。叶龙。

0: 你们看，只要你们一起偷，那么鱼宝秘方就是你们的了。
1: 我绝对不会和黑心的臭皮蛋合作的。
2: 你看，臭老蟹弄歪了我的触角。
1: 我听够了你在哭天喊地装可怜呐！
2: 你还会听到我的律师来要你赔偿的控告声。
3: 快闪一边去！美食评论家要走过去。
1: 那又怎样？
3: 我是一个美食评论家，所以我可以插一插。
1: 插插？什么是插插？
3: 我可以插队呀！快闪到凉快的地方去，闪一边去！
2: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就连冒牌美食评论家都不可以插一插队吗？
1: 好了，我们的计划如下：我要你去，拜托你别偷听，我们去找个隐秘处吧。只要我过去排队，你就要我在排队哦。
4: 对，你很棒。
0: 哟吼，我有重要事情要宣布。
1: 重要的事，快注意听啊，可能可以救自己一命。
0: 我需要我没事啊。
5: 鱼缸沉下来了。
1: 喊得好，小子。你怎么没有被踩扁呢？
0: 老谢那个呆瓜他又搞砸了。
5: 让我快去偷蜜蜂吧。
0: 啊哈，
5: 他在那儿呢，还没人看守。

0: 看样子你又搞砸了，皮老板。
1: 可我砸得比你高级，老金。
0: 谁说的？
2: 好了，我们需要冷静一点，吵架是毫无意义的。要是你们两个一起偷秘方，早就偷到手了。
0: 好了，我们一起偷。
3: 是啊，偷得到才怪呢。
2: 放心好了，两位，我有办法。哦耶，完美。
0: 我们真好笑啊，一下子就穿帮了。
1: 我同意，这是一个恐怖的馊主意。
2: 看你。

0: 什么事？
1: 你好，我们是来偷错，我们是来应征工作的。
0: 你被录取了，你的第一项工作把鱼宝秘方背下来。我要去休息了，帮我看下店哦。
1: 太棒了，秘方是我的了。
2: 老贤，你这个家伙，你想得美！快！
3: 你别想去了吧！
1: 啊！还给我！快点还给我！还给我！
2: 不！
1: 是秘方啊，成功了！
2: 是我们一起偷到的。
1: 看看好好吃鱼宝为什么好好吃？
2: 四磅的 A级爱心，一大勺的倾听，两小勺的相互理解，把配方充分的混合成温暖的友情。可它听起来不像个秘方啊！
1: 等一下，这不是什么鱼宝秘方，是维护友情的秘方。
0: 你们看吧。这个秘方没有什么秘密，不过我有个大惊喜。
4: 哈！我开了好好吃鱼宝王，就是为了让你们两个冤家团结合作，友情的力量又获得胜利了。
1: 什么？你是说这一切都是你搞出来的？
2: 别这样，老谢，海绵宝宝教导了我们重要的生命课题，就好像怎么从飞机上摔下来之类的。
1: 对呀，还有怎么搞笑的摔扁我自己。
2: 我说老谢，我们是不是应该报答他？你说呢？
1: 好主意，兄弟，换我来好好教导你了。给我回来！
2: 我们应该经常这么玩。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有共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

0: 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俺老孙来也！
8: 冰，是旺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9: 对，
8: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0: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0: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月球游记，
3: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山迪家呀？
4: 去看他的度假幻灯片，看第一版。
5: 幻灯片到手了，长官。
3: 谁？什么？为什么？
6: 那两个陆地安全情报局的探员刚刚没收走了我所有的度假幻灯片。
7: 两位，没收才怪呢。因为某人秘密做了一个备份。
6: 请说，海绵宝宝。
4: 谁是这个某人？我们认识吗？
6: 这个某人指的就是我呀，海绵宝宝。请说，派大星。
3: 不要再东指西指好吗？我会乱掉的。
6: 好了，不要再发问了，等看完幻灯片再说好吗？很好，第一张幻灯片是我在出发去度假之前做最后一次的数据检查拍的。这是我竖起大拇指表示太好了，各位再见的意思。这一张是我的小小方块朋友决定突然跑来找我的时候拍的。
4: 我准备好了，去找上帝。我准备好了，去找上帝。我准备好了，去找上帝。我准备好了。

0: 火箭如何呀？
1: 抱歉，我启动了它，我怎么知道它和你家门铃连在一起？
0: 没有，海绵宝宝，这种状况就是所谓的巧合了。我正准备出发去度假。
1: 你要去哪？
0: 月球。
1: 哦，你要去月球玩哦。
0: 对，我准备好要出发了，要不要帮我？
1: 等我回来。
0: 搬行李上火箭。
1: 早安，面包店先生。哦，对不起，来抽号码牌。啊，哦，让我抽，让我抽。哎呀，啊，
2: 哎，第十二号。
3: 对，我是十二号。
2: 你今天过来要买些什么呀？
1: 我要买一路顺风蛋糕，麻烦你。请写上好吃的字好吗？哦，我想想，要写什么好吃的字呢？想到了，在月球好好玩。我想想，什么跟玩押韵？玩，慢，乱，
2: 乱怎么样？
1: 想到了，快回来玩。你不能不带走你的蛋糕！
0: 海绵宝宝，请问你匆匆忙忙的突然跑进我的火箭做什么？
1: 我想要送给你，我就去了，冲回来，有个人就倒数什么的，然后我就玩去。
0: 没关系，现在已经无法停止倒计时了，你最好系上安全带。看来你要去月球上玩了。
1: 哦，真的？啊！要去月球了，月球，月球，月球，月球。嘿 ，Sandy，Sandy，Sandy，Sandy，Sandy，Sandy，Sandy，Sandy。
0: 啊，我有点忙，海绵宝宝，我得重新计算如何承载多出来的重量。
1: 我只是想给你看那个。
0: 正义喷射冲力。你想说什么，海绵宝宝？
1: 我要送你一路顺风蛋糕。
0: 不能带一般食物上太空的。
1: 为什么？
0: 因为离开地球的重力环境后，一切都变得无重力，任何未密封的食物都会到处乱跑乱飞的。
1: 哦，那会有什么问题？
0: 只要食物不被吸入逆行空间线性推进器就好了。哦，讨厌！
1: 糟了，抱歉，山地。
0: 不过幸好我带了我的。特制太空装设计用来处理这种突发状况的。我出去救我们一命的时候，请不

0: 长了。拜托你坐好，把手折好好吗，海绵宝宝？
1: 好的，手折好。
0: 现在准备抛弃月球喷射推力。
1: 酷不酷，山迪？
0: 这个时候不要乱碰东西。
1: 好的。
0: 降落在那里不错哦。好了，海绵宝宝，我们已经扎好营了，现在来玩月球极限滑板吧。
1: 什么月球极限滑板？
0: 很简单，站上去，然后像这样。称它720度大时刻。好吃。不要忘了我爷爷最爱的一招，极乐环游土星。哦，太酷了！天哈，什么都比不上无重力极限运动了。哦，好了，换你了。
1: 天哪，不好吧，山迪？看起来有点恐怖。
0: 宝宝，你没问题，就像开玉米罐。
1: 我不知道玉米是什么，但是我爱罐头。好了，我来试试看吧。山迪好像不太对哦。
0: 哦，海绵宝宝的体重在月球上好像太轻了点儿。海绵宝宝，快抓住这个！
1: 好的，抓到了。
2: 卡罗，你的亲生父亲是谁呀？
3: 卡罗的亲生父亲是谁？
1: 看我的，山迪。好了耶，蒙眼。我想想，翻脚、吐舌、翻滚、抬腿。一头撞进月球火箭的肚子。
0: 你好棒，海绵宝宝，不过你应该叫这招单脚吐舌翻滚抬腿一头撞穿月球火箭的油箱。
1: 哦，完了。
0: 快一点，海绵宝宝，动作要快，才能利用剩下的燃料回到家。
1: 等等，我一定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我们会平安回家的，对不对，山顶？
1: 只要燃料够用，没什么好紧张的。失去引擎动力就会完全失控啊！我这脚都太斜了，
0: 那很糟吗？
1: 如果你觉得被巨大火球烧成灰烬是很糟的话，
0: 哦，那我就放心了。巨大的火球啊！山顶，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驯服这匹脱缰野马了。

0: 会被巨大火球烧光光啊。
1: 放心，只要我及时拉起鸡皮就不会。坐稳，冲进大气层回

0: 这是哪儿？我的天！山地，山地，你没事吧？哦，山地，我很抱歉，我毁了你的月球假期哦。
1: 毁了？哦，才没有呢！你没有毁了我的假期，我好久没有玩得这么疯这么乐了。只要我修好了火箭，我们一起去火星玩吧。现在，我们先一起去吃一路顺风蛋糕。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

0: 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9: 蟹老板度假去，
10: 谁想要找点刺激啊？
11: 我们。
10: 谁想要找点乐子啊？
12: 我们。
10: 谁想要欣赏我的假期照片啊？
11: 我。
10: 你们一定认得这位大帅哥吧？这张差点被他跑掉了。看这座令人骄傲的金绿高塔，故事就要从这个地方说起。
13: 一共是6.75元，麻烦你了。
14: 请注意，请注意，蟹堡王所有员工注意，立刻前往大办公室报道。
15: 嘿，找我的零钱呢？
16: 你找我，蟹老板？
10: 没错，你最好先坐下来，小子。两位，我要宣布一件大事，因为明天我就要关闭蟹堡王。
13: 我的天哪！
10: 别紧张，小子，我只是要去度几天假而已。没错，小子，我想蟹堡王可以经得起休息几天，让我带着小珍珍去度几天假。他等了好久了，我还有一点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海绵宝宝，当然是自费。喂，你怎么想的，小子？海绵宝宝，海绵宝宝。
17: 好的，麻烦你了。
10: 太棒了，一定会很好玩。亲爱的珍珍，你整理好行李了吗？
18: 你可以随便赌你的钱。
10: 赌我的钱？我才不干呢。
18: 那只是种表达法，爸爸，因为我真的真的好兴奋呢。
1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8: 爸爸，你有一个员工赖在后座上不走。
17: 我要和谢老板去度假，我要和他女儿珍珍去度假，我要和谢老板一家去度假哟。我是度假先生。嘿，我的伙伴们。
18: 爸爸，我还以为这应该是我们的家庭旅游呢。
10: 可是海绵宝宝就像我的儿子一样，再说他是自费的。
17: 嘿，珍珍，看样子我会和你共度美好的欢乐时光了。
18: 你知道，海绵宝宝，我们有个家族老传统，就是客人应该坐在地板上，跟我们的行李窝在一起。
17: 我很乐意遵从这一项家族传统。
10: 看吧，你们两个已经能玩到一起了。
13: 他们出发了，整整2天不用工作，没有海绵宝宝，真是棒得像在做梦，什么都不可能出错了。
10: 你们听见了吗？
18: 我只听见假期快毁掉的声音。
10: 哦，开心点，心肝宝贝儿，我们就快到了。
17: 我可以坐起来了吗？
18: 可以一起无聊吧。超级购物大商场，哦，我们就是要去那里吗？
10: 不，我们要去的地方比这里好多了。
17: 谢老板，可以停下来方便一下吗？
10: 我们要赶时间，试着再憋一会儿吧。
18: 哦，我的妈呀，我们要去星际云霄飞车乐园。
10: 我们要去的地方比那个老儿童乐园要好玩一千倍。
17: 厕所乐园大了吗？因为我现在真的好想上个厕所。
10: 厕所乐园哦，海绵宝宝，你真好笑。
18: 对呀，他真是超级好笑啊。
10: 好了，小朋友，我们就快到了。只要翻过山岭，就是史上最棒的景点。现在闭上眼睛，准备迎接大惊喜。
18: 美少男博物馆，美少男博物馆，
17: 厕所，厕所。
10: 好了，我们到了，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18: 美少男博物馆，刚才明明还在的。
10: 特别难过，女儿，因为我们也没要去那里，我们要去那里。那是比奇堡铸币厂，他们制造钱的地方。你这辈子有没有见过比这里更美丽的地方啊？
18: 我绝对不要走进那里面去，我宁愿待在美少男博物馆的废墟里寻宝。
10: 好了，小子，看来只剩下你和我了，当然还有铸币厂。你是不是觉得很兴奋啊？
17: 不算是。
11: 谢谢各位光临比奇堡铸币厂，我名叫钱哥。
17: 钱哥？啊，
11: 你笑吧，我很清楚我的名字跟我的工作具有很好笑的关系。好，我是你们今天的导览员，这趟观光行程将带你们参观整套的制钞过程。
10: 你听见没有？参观他们整套的制币过程。
17: 我听见了，先生。
11: 现在在各位的右边就是制钞过程的第一道程序，工作人员会利用非常特殊的纸张来准备印制。
17: 谢老板先生，大家都在盯着我们看呢。谢老板，你振作一点，那只是张纸啊。
10: 只是张纸？那就好像在说大海只是水，或美味蟹堡只是个三明治。
11: 现在在我左边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一大片纯银板在这里被压制成闪亮亮空白钱币，然后会以100万个钱币为单位进行铸字这道程序。
10: 100万个闪亮亮的纯银钱币，
11: 这称为
17: 我早就料到了。
10: 谢谢你。
17: 不客气，先生。他们丢下我们走了。
11: 空白钱币会输送进入这台机器，
17: 我们最好快点赶上他们，免得错过什么。
12: 哦，谢老板。
17: 我不太确定对这种改变有何感觉。哈哈哈哈，好好笑，谢老板。小心，谢老板。
10: 你好，我叫谢阿金，你的芳名呢？请问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
17: 哦，好险呢。
10: 讨厌，我差点要看到他的电话号码了。
11: 这里的这台机器是我们利用碎纸机来作废旧纸钞的地方。
10: 很酷吧，小子？这里是他们作废纸钞。不，为什么？为什么？
17: 不哭了，先生，我相信。

0: 钱，让世界。
1: 铁老板别难过，他们会回收再生碎纸叉，然后变成全新的钱的。你看，
0: 哦，奇迹呀！
1: 耶！
2: 我受够了，不准你们在这个地方瞎捣乱。警卫，快把这两个破坏狂给我送出去，现在就去。来，天哪！满脸横肉的抢匪不是我们安排的，要什么尽管拿吧。
3: 处理掉他们。
4: 没问题，老大。
5: 想都别想，可恶的钱钱强盗！啊，
1: 这招完全没用。

0: 好轻松啊。
1: 说的没错呀。
2: 你很棒，小子。
3: 你也是，先生。
4: 显然是我看错了你们，你们都是勇敢的市民，因此我代表铸币厂在此颁赠你们两张全新的、质量精良、限量印制、限量发行的两位的肖像纪念钞。
3: 这是。
2: 我还没有跟你收跟我们来旅游的跟班费，
1: 我还没跟你收带我度过难玩可怕假期的心灵补偿费呢，这两块钱根本就不够付我的买鞋钱，我一定不小心刷爆了爸爸的卡了。哦，我的新鞋。
3: 哦不。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6: 船历险记，
7: 啊，太大星，你是不是很喜欢看云，想象它们像什么呀？
8: 对啊，你看它们到底像什么呀？
7: 哦，你看那朵云，看起来好像山地。
8: 我看不出来啊。你看那朵云，看起来像等等，等等，哎呀，快想到了，好像，

0: 你看那朵，看起来就像蟹老板，像不像？
1: 真像啊！啊，谁是蟹老板来着？你看那朵云虾，飞行大船坞。
0: 派大星，它好像真的就是艘飞行大船坞耶。

0: 怎么了，派大星？
1: 那可能只是做出来的，骗人的海盗船屋，骗小孩的。
0: 难说，派大星，它看起来好可怕，而且好恐怖。
1: 好好玩了，我要上船瞧瞧。
0: 派大星，等等我。
1: 嘿，海绵宝宝，你拖我一下。往左边一点点。帮个忙。快上来，海绵宝宝。你看这个地方，它好廉价啊！你看这个破破的门把。我们进去看看吧。
0: 不好吧，派大星。
1: 哦，拜托，不要那么胆小。哇，好棒啊！不过还蛮注意细节的了。完全不恐怖。
0: 嘿，这张画蛮好看的嘛。
1: 是你在说话吗？嘿，你看这个。
0: 好，我马上来。
1: 就连蜘蛛都是假的。真希望有什么从衣柜里蹦出来，像毛茸茸的大手，那就够恐怖的了。可是这个地方预算太低，做不出来。那会很酷，对不对？
0: 对，那会，很炫。派大星，那音乐是从哪传来的？
1: 应该是来自那个家伙。
2: 是谁如此大胆，敢闯进我的海盗屋啊？
1: 是我们。
2: 哎，请问你们两个是什么态度啊？
1: 你看他嘴巴里边做的好精致啊，满口的烂牙，还要舔水。他的口臭，臭的好神奇。他的胡子也跟真的一样啊，好脏啊，好臭好臭！你看他的下巴肌腱装置做得好棒啊，了不起的技术质量。显然他是人偶或是机器人，我们一定走进了那种时髦时尚、安装有唱歌彩绘机器人的披萨屋了。
2: 人偶、机器人，还有披萨屋啊！
1: 为我们唱歌，机器人？
2: 什么？
1: 哦，我糟了，你说的对，我差点给忘了。你应该是吃铜板的，对吗？
2: 你要我唱歌给你们听是吗？
0: 不勉强，没关系，先生。
2: 你们认为我不是真的海盗，对吗？
0: 不对，海盗先生。
2: 那我就来为你们唱首歌，超有意思的海盗之歌，你就相信我是海盗了。
1: 这场秀一定会很棒的。
0: 对，好棒。
2: 预约手指头。深海的海盗，在海里兴风作浪，睡在宽大的箱子里，枕着柔软的枕头。我们是深海的海盗。

0: 兴风作浪，
1: 穿着酷炫的黑衣服，但是我没穿鞋，
0: 因为
1: 我没有脚。是海盗了吧？
2: 我的披萨呢？你们看的是哪门子的时髦披萨屋？
1: 披萨，我这就给你披萨。
2: 这还差不多。你们是真的，你们是真的，你们是真的，你们是真的。
1: 相信了你们两个呆子。
3: 信了信了，
2: 拜托不要用你的眼光射杀我呀，机器人先生，要杀就杀我的朋友吧，他一生功德圆满。
4: 你朋友真够义气啊。
3: 你为什么来到比奇堡？哦，伟大的海盗大爷。
1: 哎，你这么问真有趣，平常我来镇上都是来吓唬大家的，奴役他们的身体。可是我的头垫片坏了。
3: 我不知道你们海盗头上有垫片呢。
1: 不是我们头上，是气缸头垫片坏了。哎，查理，你拿出坏的头垫片了没有啊？
5: 在这里的老大，看来我们得换新的了。
1: 哎，也许你们两个好心先生可以帮我买到新的垫片呢。
3: 我们？
1: 对呀，你们，为了确保你们能乖乖的回来，我要拿你们的灵魂来做担保。

0: 这是3两古金币，去买个新垫片回来。买回来还会再有1枚古金币。要是你们没有在24小时内回来，灵魂就属于我的，你们就会变成我的船员之一。我看看周三后的周四到永远。
1: 我们现在可以轻声尖叫逃离这艘船了吗？
0: 当然可以了。
1: 艾德星，你先请。
0: 这孩子真有礼貌啊。
1: 海盗，海盗，海盗大船屋啊。海盗，海盗，哦，天哪！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2: 那两个人是疯子吗？
3: 这里怎么会这么吵啊？回来！海绵宝宝，你们两个在这里叫什么叫啊？
1: 蟹老板，太可怕了，我们刚刚见到海盗了，好恐怖的经历。
3: 你说什么？
1: 我们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有艘海盗大船屋从空中冒出来，
4: 船上有满满的海盗，真的那种不是假的。
1: 海盗船屋的海盗船长给了我们这个古金币，要我们去帮他买心头垫片，拿走我们的灵魂放进他的瓶子里，还说我们如果不把心头垫片买回去，要把我们变成海盗船员。你一定要救我们，蟹老板。
3: 你提到古金币，让我瞧瞧。看起来真像，闻起来够真呢。

0: 我们去见那些海盗，抓住他们，拿走他们的金币。
1: 可是谢老板，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抓他呀。
2: 让我来帮你们捉，有了我新发明的超自然生物侦测捕捉器，一定会捉到他们的。
3: 你刚好把那个带在你的身上来到蟹堡王。
2: 对，我就是来捉他们的。没有，这边没有。
0: 就这么决定了，我们去海盗船拿金币。
3: 你凭什么认定我会对你们那痴心妄想的海盗船历险记有兴趣呢？
0: 走吧，章鱼哥，想想那么多的古金币可以为蟹堡王做什么呢？我可以帮你买下你一直想要的休息室。
3: 好，算我一份。
0: 好了，更多的帮手拿更多的金币，怎么样，海绵宝宝？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去，不过我只想拿回灵魂。
0: 只要有钱，谁还要灵魂？
1: 好，我们到了。很恐怖吧？
2: 这地方看起来好像很多年都没人住了。
4: 很多年？一定不止很多年。
3: 我连个影子都没看到，这里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一堆老破家具跟庸俗不堪的无趣艺术。
1: 你看，谢老板，古金币。谢老板，我劝你最好不要乱摸，那堆金币可能沾满了细菌呢。
0: 别傻了，海绵宝宝，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细菌。注意，章鱼哥，接着。哇哦！哎，派大星，快点！好极了，把古币搬回家。哦哦，我好像漏了一个。好像是卡住了。
5: 谁这么大胆敢动我的金币啊？
1: 是我们呢，海盗船长先生，我们买来了你要我们买的头垫片，所以如果不会很麻烦的话，我们可以把灵魂要回来了吗？现在也许。
5: 一言为定，我是个信守诺言的海盗，拿去吧，小方块。
1: 真的好舒服。
5: 你呢，还想要吗？
4: 还想。我的灵魂。
5: 那些不是你们的灵魂，那些只是两瓶放在太阳底下晒了太久的酸腐的橘子汽水罢了。
4: 难怪听起来都没有味道呢。
1: 那我们真正的灵魂呢？
5: 我没拿。大家都知道海盗的话是最不能相信的。好了，问题解决了，把金币还给我吧。全部不准动，绝不允许任何人拿走我的财宝。
0: 你们吓不了我们，你们不过是一坨空气罢了。背上袋子，我们走，孩子们。
5: 欢迎你进入这个世界。
4: 快点出去。不，
0: 这是什么地方啊？至少我还有满满一大袋的古金币陪伴我直到永远。我有点内急。哦，我的运气太好了，厕所就在眼前。这里写什么？投入古金币。哦！
4: 哇哦，这里让我好放松啊！嘿，我头上有个甜甜圈啊，给我过来。嘿，给我过来。耶，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啊？
6: 欢迎你进入最恐怖的噩梦。小呆瓜，

0: 你不是想吃我吗？
1: 不太想了，我不爱原味甜甜圈。
0: 是啊，你爱吃什么口味的？
1: 撒彩糖粒的。
0: 哦，好了。
1: 巧克力，贝果，松饼，
0: 快选好一种，让我可以给你永世的折磨。
1: 好了好了，哇，你好凶啊！不然就美味蟹堡，加酸黄瓜，番茄酱。等等等，有了有了，我要原味甜甜圈。
0: 不。
2: 哦，好吧，不知道我的勇士折磨会长成什么样子，不想也知道。
1: 嗨，好邻居，
2: 这时候我好像要开始尖叫了。
3: 哎，可恶的家伙，你最好快放了我的朋友们，否则我让你好看。
4: 如果我不放，你想怎么对付我呀，我的泡泡头？
3: 等你知道我的捕捉器有多厉害，你躺在那里就笑不出来了。
4: 哦。

0: 谢了，山地。现在我们快把这点古金币搬回到蟹堡王去吧。
1: 想都别想，这些财宝是我的。
0: 你这个臭小偷，金币是我光明正大偷来的。还给我！
2: 我来接。
0: 我的金币，
1: 霍拉，那是我的金币。
3: 嘿，好好玩啊！
2: 哦，这箱子上写说它是属于飞行荷兰人的。
4: 飞行荷兰人，你不怕他来找你要回金币吗？
1: 哎，这一点不用担心。我们本来就是飞行荷兰人的船员，几百年前偷了他的金币，他一直找不到我们。且慢，拿命来，准备把你们的小命送给我飞行荷兰人。
5: 是荷兰人，他们怎么找到我的？除非这只船上有人告密。
2: 检举偷窃案是好市民应尽的义务。
1: 你这个没有大脑的海底臭生物，你毁了一切。
6: 欢迎统兵项链。
1: 给我慢着，你这个坏心肠的海盗。
5: 荷兰人，哦天哪，我好高兴终于找到你了。
1: 原来是我的大副偷走了我的金币和船员。
5: 都，我们只是出来买披萨。
1: 那是300年前的事了。
5: 哦，我们迷路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找你，但是找不到，一直想把财宝还给你呀。啊，
7: 我的财宝？
5: 也许是我误会你们了。
8: 很抱歉刚才对你们那么凶。
1: 逮到你，你好了，我现在真的是生气了。
5: 那个荷兰人还是那么好骗呢。
4: 我的牛顿啊，飞行荷兰人追上来了。
5: 现在引擎修好了，荷兰人永远也追不上我们了。
1: 锅炉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9: 引擎失火了，老大！
4: 荷兰人快追上我们了！
1: 船要坠毁了，小心撞破头啊！哪儿都别想去，小朋友，因为你们就要受到诅咒，就像你们没有受过诅咒一样的惨。
2: 听起来感觉不妙。
1: 太好了，

0: 你的奶昔来了，山迪。
1: 这回我追到你了。
2: 请问要点什么菜？快说。
3: 我要原味甜甜圈。
4: 章鱼哥，生意怎么样？
5: 大家付的都是骨头。
4: 钱就是钱了。
5: 不，我是说真的骨头。
4: 在那下面一定值点钱。
6: 上菜了，章鱼哥，请大家快抓紧什么翻面的时间到喽。翻吧。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有乃父之风啊！
11: 来，大家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15: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
16: 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三岁啦！
18: 卓然，
19: 海是大大的，
20: 海是蓝蓝。

0: 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正式发布，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用运动照亮微光，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公益夏令营助力特质儿童成长。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8月3号，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发布了2026年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2026年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以熠熠星辉为核心设计理念，充分展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朝气蓬勃、阳光时尚、拼搏向上的精神风貌。领奖服主色为品月蓝，取自苍穹深海，尽显大国的沉稳气度与未来科技感，结合动感的线条式星星图案，将东方审美意境与现代运动美学相融合。整体设计寓意着每一次登台时刻都是突破与荣耀，寄托了对运动健儿在赛场上绽放光芒的美好祝愿。领奖装备发布现场以极具仪式感的创意叙事，彰显了中国体育36载的蓬勃发展，全是几代体育人坚守梦想、追求突破的传承力量。运动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体验，但特质儿童往往需要更多的支持。最近，由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联合开展的2026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公益夏令营，就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开展了公益性运动干预服务。
1: 对了，哎，很棒。这边
2: 走进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的 KDL 儿童友好社区，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的师生团队正在开展夏令营课程，针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不同特点。课程并非采用统一的教学内容，而是根据儿童类型、年龄和能力水平进行了精准的分项设计。在针对孤独症儿童的课程中，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课程主要以趣味足球训练为载体，团队将传球、控球等动作分解为易理解的小任务，并融入游戏，引导孩子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身体协调性、动作控制力与参与积极性。
1: 黄色怎么做？哎，很好，非常棒。也是在建立他们的规则意识和注意力集中，就是包括区分颜色，也是让他们自己去在游戏当中不光只是机械的完成任务，同时也要提高自己的注意力。
2: 针对年龄较大的孤独症儿童，课程则引入篮球项目，从熟悉球感开始，通过基础控球、简单投篮和团队互动，帮助孩子建立对运动的认知，并在共同参与中提升规则意识和社交能力。
3: 好，变向，变向，对，转身，哎，好，然后接投篮，哎，非常好，来继续下一个。很简单的篮球是一项团队运动能力，他会跟队友进行沟通，比如说传球给我，然后防守，然后一起去进攻，这都是会导致他们的交流和配合会变改善。
2: 从足球基础训练到篮球技能培养，课程根据孩子们的实际情况调整内容和难度，让他们在适宜的运动环境中提升能力，获得更多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
1: 虽然很累，满头大汗，但我还是觉得很开心，提升了。我以前还不会打篮球，我小时候不会投篮，自从来到这里之后，我就学会了投篮，然后我还结识了贝林、一和等伙伴。
2: 在关注孤独症儿童的同时，夏令营也针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发展特点展开了针对性的运动干预。团队巧妙设计了听信号启动、走停转换等充满规则感的游戏情境，让孩子们在跑跳和追逐中练习听从指令、控制冲动，逐步提升注意力，保持与自我调节能力。
4: 当我出示绿色的时候，我们要快速的顺着我们的标准筒转起来，明白没有？苗苗，你要在圈圈，你要站在圈圈的里面才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设计了非常多的口令，比如说有红绿灯、

0: 比如说我们还有不停高和低的变化，以及顺时针、逆时针，其实都是对它这个注意力反应，还有你的这个多动冲动的行为，比如说我喊停的时候它要立马停止，其实对它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作用的。
1: 从分群干预到精准施策，夏令营依托专业的课程设计，循序渐进地引导特质儿童融入运动节奏，感受体育带来的快乐。
0: 我们给孩子们建立的这样一个逻辑，其实是让他们在我能做到我做到的当中去体会啊，我会慢慢学会等待，我会听清楚老师的规则之后再行动，我在老师讲话的时候我不插嘴啊，慢慢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在他的今后的学习和课堂当中呢，也会有所改善。
1: 据了解，该公益夏令营项目自2018年启动多动症专项干预，2023年推出孤独症专属夏令营以来，通过集中的适应性运动训练，已累计服务特质儿童超4800人次，逐步建立起持续稳定的公益运动支持体系。
2: 因为这些孩子他一个共性特点是动作发育迟缓，所以他们在运动上肯定跟不上普通孩子。通过在我们这里，首先运动能力发生了很大的提升，然后他们跟同伴们就能一起玩起来啊，一起跑起来，一起打球，一起打乒乓，就是希望能够让普通孩子来跟他们有更好的融合。
3: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中国 AI 黑板在国外社交媒体引发热议，安徽影上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丰富乡村同学的暑期生活。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去。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眼长隆欢迎你。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蜜山云水家乡美，蜜云水库是首都北京的重要饮水之源，有着燕山明珠的美誉。下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剪纸长卷云水情，欣赏蜜云水库的美景。首先来到的是水库主坝，湖水蔚蓝澄碧，周围群峰环抱，山为水添色，水为山增辉。接着登临潮白河观景台，远远望去，水天浑然一体，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水鸟伴云影回响，处处入画。继续前行，我们就来到了民俗旅游村水堡子王庄。在这里不禁让人联想起陶渊明笔下的美景，日出朝阳与晚霞余晖时序更换，绿水青山与山野田园交织成画。在这样以农业为主题的民俗村，您可以随便走走，慢慢地去感受乡间的生活。最后来到白河口，走过打官桥，映入眼帘的是黑龙潭，瀑布直泻而下，山谷奇石林立，蜿蜒曲折，泉水泠泠作响，把峡谷雕刻得景中有奇，奇中有景。这就是我的家乡生态宜居之都密云。
1: 哇，谢谢，剪纸作品太漂亮了。我知道咱们今天创意作品有剪纸，所以你看我的服装啊，也是有剪纸元素的啊。哎呀，同学们，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剪纸长卷啊，谁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剪纸长卷都有多少个地点？
0: 它是密云水库西线的很多的景观，像是密云水库的主坝，还有潮白河的观景台，还有民俗旅游村水堡子王庄，以及大观桥，还有黑龙潭等这些的景点。
1: 哦，那你们这个剪纸作品都是你们自己剪的吗？
0: 对的。
1: 为什么同学们会想到在一块剪纸呢？
0: 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专门的就是校本课程。
1: 哦，是剪纸是你们的特色课。
0: 对的。
1: 这个长卷你们大概剪了多长时间，多少人把它剪完的？
0: 我们这个长卷大概有10米左右长，然后我们会分成各个小组，把这10米长卷分成差不多20等份，然后来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剪，最后拼接，然后呢在拼接的地方过渡一下，然后最后呈现出来的这种剪纸作品。

0: 这个节目我太喜欢了，
1: 是不是？
0: 里面提到了很多四平的特色，而且是用书包来做创意点，这个没想到。你们谁能给我们讲讲这书包你们利用了几次？
2: 一共用了六次。哦，
0: 六次。徐柳你数了吗？是六次吗？
3: 我怎么
0: 目不暇接的感觉，
3: 三次
1: 是不是漏过了？
3: 漏过了，我肯定漏了，我肯定漏了。
0: 那我们同学来公布一下、好不 好？最开始是什么？
2: 火车是第一个啊，
0: 火车是第一个。那接下来是什么？都给我们讲一讲。
2: 接下来是拼图啊，
0: 是拼的什么图？
2: 拼的英雄城的图。哦，
0: 英雄城的图啊，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叫《喋血四平》，讲的是四平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1: 对啊，
0: 还有什么？
2: 还有夹层里有满族菜。
0: 夹层里面有菜。哦，给我们来揭秘一下好不好？拿出来。对，里面夹层里每一个书包里都藏了菜。
4: 这刚才没注意啊。
0: 告诉大家这是什么？都有什么菜？给大家细数一下。
2: 一共有九个菜，其中有李连贵大饼。
0: 李连贵大饼是我们四平的名吃。哦，李连贵大饼啊。还有什么隐藏款是我们没发现的？给我们讲讲。
5: 盛产玉米，中国优质玉米之都，是全国粮食主产区。
0: 嗯，主要靠我们工图岭。
6: 一通烧鸽子，一通好吃。
0: 好吃啊。
6: 奶盒子，牛的胸部烀熟穿成串，烤着吃老香了。
0: 啊，这是好吃的。金豆哥哥，你推荐的这个作品彻底征服了我们所有人，
1: 是不是老好了？歌曲一出来呢，你看他们通过一个小小的书包，把这个四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我们看我七十二变的舞台上展现的淋漓尽致。我觉得孩子们，你们真的是大美吉林的小小宣讲者，你们每个人都当之无愧，给你们点赞。哎，
0: 太棒了！徐柳姐觉得怎么样？哎
7: 呀，真是非常的精彩。刚才金豆哥在介绍的时候说是只给，其实不是哦，人家每一下都是隐藏款，对吧？
0: 后头宣传有一些只给，
7: 虽然只有一个书包，但是千变万化，一个百变书包，这是你们整个创意作品当中我觉得最亮的一个亮点。你知道刚开始这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冲动想要拿着两个红手绢上去跳，你知道吗？
1: 东北第四平，
7: 对，太有那味儿了，
0: 有那个感觉啊。
8: 古时候有一种叫做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年常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吞食牲畜，伤害人命。哦，
9: 我的人间美味呢？
10: 爸爸爸爸，年兽来了吗？
11: 年兽来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12: 孩子们，咱们去赶大集，收集打败年兽的神器。
1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发！
13: 卖春联儿，卖春联儿，大小一个价。
14: 鞭炮作响，年兽就跑。
15: 糖葫芦，糖葫芦，
16: 又甜又脆的糖葫芦。
11: 看一看，瞧一瞧，东北特产嘎嘎香。一通鹿茸，长白人参，金黄玉米，瓜果飘香。人满载而归，等待除夕的到来。哦
17: 哦，看我来堵住你的耳朵。哦，
18: 我听不见了，听不见了。
19: 哦哦，看我来晃花你的眼睛。哦，
14: 我看不到了，看不到了。
0: 哦哦，我来粘住你的手脚。哦，
11: 就这样，年兽被他们赶跑了，家家户户都能好好过新年了。
0: 太亲切了。 才张楚说是他的主场，也是我的主场，我的家乡吉林省公主岭市，所以听见大家的这种叫卖声、吆喝声，觉得好亲切，真的跟过年回家了是一样的。我发现咱们这个创意作品特别的注重手工制作，是不是？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
4: 非常写实啊，
0: 真的，
4: 尤其是那块肉。
0: 哪儿呢？后头。你们最引以为傲的几道菜是哪个？谁来给我们讲讲？
7: 这是什么呀？这一大盘子。
0: 哪个？这个。
7: 这一大盘子各种各样。
0: 这个，你来说。
20: 这个是五彩大拉皮儿。
0: 五彩大拉皮儿，这个是什么蔬菜都有。木耳，这是拉皮儿，然后这是胡萝卜丝儿，这是黄瓜丝儿，哎，这是什么？
4: 玉米粒儿。
0: 对，蛋卷的那个皮儿切的，这个是什么来着？
20: 紫甘蓝
0: 特别健康。然后这个呢，这个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吗？
21: 农家一锅出。
4: 什么
7: 一锅出？
4: 等会一锅什么什么？一锅什么？
21: 这个是农家一锅出。哦，
0: 就是一锅啊，出来好多种类的菜。
7: 这都什么呀？
0: 这都什么？有饺子，
4: 蛋饺。
21: 有木耳，有鸡蛋饼，也有肉，也有青菜。
0: 就是我们肉蛋菜都搭配好了，一锅全出来了，是吧？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1: 柿子，
0: 这个是什么？
7: 柿子吗？
21: 柿子，
0: 黑黑的是什么？
22: 冻梨
7: 啊，
0: 对，黑黑的是冻秋梨。哦，这还拿不出来，这冻秋梨，冻秋梨有什么特点？它吃之前要怎么样呢？
22: 是先拿水泡软了之后才能继续吃啊，
0: 而且会泡出一层冰壳来啊。然后再来看这边，哎呦，太亲切了。老戴，你这是什么呀？
23: 黄金玉米烙。
0: 黄金玉米烙，这个就是我们东北特产玉米哦。咱们是来自东北的小朋友，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东北过年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谁来说？
23: 在过年那天会包饺子，还会在饺子里面放一枚硬币，谁吃到就代表明年就能年年有钱。
4: 那万一把牙割掉了怎么办呢？
23: 那就小心一点吃。
0: 是因为我们是真的是包硬币，而且包的都是大个的，所以我们吃的时候非常的小心。
4: 每一个角度，
0: 哎，对，这样也是健康饮食嘛，细嚼慢咽。
4: 这个节目一出场确实让人很震撼，这个震撼的原因先不说咱们东北特色的服装花花绿绿的就很有过年的那个味道，主要是这些道具做的特别写实。就一般我们想的小朋友做的道具可能会可爱或者卡通一些，哎，咱们这个团队你看这道具就
0: 我们东北人就是实实在在，
4: 非常逼真。
1: 而且呢，我接着小雷哥哥说，就是这个道具除了做的非常写实之外，还有体现了东北的一大特色，大。
0: 如果咱们是一桌吃饭，就上这一盘菜就够了，
4: 吃不完，
7: 吃不完，
1: 特别实在。
7: 这个东北的味道实在是太有感染力了，在舞台上的气氛也非常的好，尤其。

0: 哎呦，我都数不过来了，这台上是有多少人呢？这个表演跟我们的主题有什么契合呢？这个不是，你得这样蹭过点，是不是？好，你替他来说吧。
1: 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用舞蹈表现了旋律之美，然后也体现了就是劳动人民的快乐，在劳动中的快乐。
0: 那你同意他的说法吗？点头了。哎，谁想出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呢？
2: 是我们学校一个科技课的，他们男生制作了一个提线木偶，然后呢，他们就想如果把这个人放大了，跟我们一起跳舞会怎么样？然后呢，他们就找到了我们舞蹈团的同学，然后一起排练这个节目。
0: 哎呀，我是第一次看到舞台上有这样的创意，不知道我们三位嘉宾以前见过这样的表演形式吗？
3: 好像都没有哎，而且他们，就我一直觉得，如果以后舞蹈演员都被机器人代替了，那所有在我们中央电视台72遍里面，每个人都是机器人哎。
4: 那你也变成机器人了？
5: 是的。
4: 哎，一天哥哥，我听说你也很会跳舞哦，你要不要去试一下？
5: 我什么都会跳啊！
0: 可以，来。

换货去了。

0: 个不能他不能鼓掌是吧？
1: 对，
0: 好，哎呦，谢谢一天哥哥，觉得这个难不难？
2: 哦，非常难。

0: 就是不仅要控制自己，还要控制他们，而且呢，让他的这个精神气质和我相符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像我这么帅还很难。
1: 我觉得主要你的表情比他们更丰富。
0: 哦，对，所以下次可以把他的表情也能根据我来变化。
2: 今天的人真多呀，我一定是最受欢迎的。看看谁第一个把我带回家。
3: 啊，金角哥哥，我跟好朋友回家了，再见啊。二只脚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提着大包小裹。
4: 爸爸，今晚我想放鞭炮，想放一个声音特别响亮的鞭炮。
5: 要说最响亮的鞭炮，那一定是二踢脚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3: 二踢脚在角落里看着一家人在忙碌地筹备年夜饭，有的在做菜，有的在包饺子。他发现今晚的饺子格外的漂亮。
7: 小饺子，你们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好看呢？
8: 这不是过年吗？新年新气象，我换了漂亮的新衣裳，而且我的肚子也吃得饱饱的，里面还藏着个钱币呢。谁知道我新的一年就会财源滚滚来，我的肚子里有甜甜的糖果呢。谁知道我呀，新的一年生活就会甜甜蜜蜜。
7: 那我代表着什么寓意呢？
3: 大家吃年夜饭，二踢脚觉得自己很孤独。
4: 爸爸，马上12点了，我们是不是要放鞭炮了？
5: 对呀，放鞭炮是我们过年的特色习俗，也预示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红红火火。
7: 原来我很重要吗？没忘了我呀。
4: 祝爸爸妈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们一起去看烟花吧。哇，好漂亮的烟花，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10: 谢谢。
0: 好看。
10: 好看。我要来认识一下二踢脚哥哥。谁是二踢脚哥哥？哦，你是二踢脚哥哥。我看看你这二踢脚。哎，你们知道什么是二踢脚吗？哎，
11: 我刚刚问了他，让徐柳姐来解释一下。
10: 徐柳，你知道什么是二踢脚吗？
12: 鞭炮嘛。
11: No。 什么鞭炮？
10: 什么鞭炮？
12: 特别大的鞭炮。
11: 特别理直气壮跟我说。
10: 他说的对吗？
3: 徐柳姐姐说的不怎么对。
12: 啊？不是大鞭炮吗？
10: 那是什么？
3: 二踢脚呢，是一种鞭炮类中很响的一种鞭炮，一般都是单个放的。
11: 嗯，然后它关键是怎么着？它是响一声还是响两声？
3: 它一般呢是飞到空中响巨大的声音，
11: 就是嘚
10: 哒当，
12: 哦，两下是吧？所以叫二踢脚。
10: 二踢脚，你看我一猜，徐柳就应该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敬爱的二踢脚哥哥。我们能不能给我们揭秘一下，这个二踢脚里面遇到的各种材质都是什么做的？
3: 糖葫芦呢都扎在了我们买苹果用的小泡沫袋，
10: 就是苹果外边的那个包装，我们给它做成扎糖葫芦的那个啊。然后还有什么？
3: 我们还有呢，在最后一个场景里面有我们用过的棉签，并且在客厅里面呢有我们用雪糕棒来制作的小椅子小桌子。哇，
10: 雪糕棒做的小椅子啊。那你看你们这个创意作品名字叫年味儿，谁能说说你们心中的年味儿是什么样的？你来说。
13: 我心中的年味儿是吃各种美食，比如我们东北特有的冻梨、冻柿子和冰糖葫芦，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欣赏漂亮的冰灯，打出溜滑、滑雪、抽冰猴。
10: 徐柳，打出溜滑是什么意思？
12: 就是在冰面上，
10: 你们给打一个，给徐柳姐打一个，看看会不会。现在请展示打出溜滑。
12: 哦，就是然后在平面，在
14: 冰面上再往前移动，
10: 你们这个不，你大概能明白那意思吗？
14: 我明白明白，就是往前冲一下，然后两个脚不动，
10: 小冲刺，
14: 然后自己往前滑，是吧？
10: 对。然后这个打出溜滑是需要有条件的，是什么条件？你来说一下。
7: 必须得在非常光滑、非常坚硬的冰面上，才能打动。
10: 是的，小时候为了打出溜滑呢，我奶奶会在自己家院子里给我浇一条冰。浇一条冰出来就能打出溜滑了。还有谁说说年味儿在自己心里？
13: 在我心目中，年味儿是和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包饺子、看春节联欢晚会、给长辈们拜年、收压岁钱。
10: 说的真好，
15: 说的特别好。哎，说尤其是说到拜年，他们说东北这个拜年跟别地拜年不太一样，你们谁给介绍介绍？
13: 首先先拿一个盆，在长辈面前先磕一个头，就是直到这个盆碎了为止，才能给压岁钱。
16: 碎了。就是同学们、家长们，我来给东北辟个谣，就真的不是这么拜年的，就是只是磕一个响头或者是鞠个躬而已，真的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狠。
10: 小雷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5: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我觉得特别的好，他们的创意点就在于主人公或者说第一视角换成了二踢脚，这一下就把我们带入到了过年的这个氛围当中，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这个作品它的闪光点，它的创意点。

0: 谢同学们带来好看的创意作品，真棒啊！这个创意作品，你看刚才徐柳姐姐在推荐你们的时候，包括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了有这个应县木塔，是不是？但是应县木塔长什么样，我们不太知道，有没有图片呀，或者是实物啊，能给我们看一看，有吗？
1: 有有有，我们这个团队带来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展示一下？尤其我们的老师帮我们拿上来，可不可以？
1: 非常精美的一座，
0: 谢谢我们，谢谢老师。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应县木塔的模型啊，谁能给我们讲一讲啊？
2: 应县木塔表面有五层六檐，实际有九层，里面有四个暗层。
0: 哦，还有这么多玄机哈。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干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要催催我们都、啊、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

0: 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啦啦啦，我是糖果，小朋友们最爱我。
1: 哦，我是面团，我可以变换很多造型哦，变包子，变饺子，变馒头，变面条。不过小朋友们好像不太喜欢我。
0: 小面团，既然你会变身，那你变成我的样子也可以啊。
1: 变成糖果。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3: 今天呢，红果果要带大家做一道非常美味的美食，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糖果饺子啊。那我来问问小朋友们，你们吃过饺子吗？
4: 吃过。

0: 你们都吃过哪些馅儿的饺子呢？
1: 玉米粒的饺子，还有一个牛肉大葱的，还有番茄的。
0: 哎呦，看来吃了不少啊。那嘉豪呢？
2: 猪肉大葱。
0: 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自己包的或者是家人包的饺子，是不是？
3: 我最爱吃的一定是糖果饺子，因为有肉
0: 啊，因为有肉，
3: 很真实。
0: 好好好，你一定会喜欢。谢谢捧场啊。那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饺子很特别啊，因为它的外形呢跟我们平时吃的饺子不太一样，长得像什么呀？
3: 糖果。
0: 而且我们的这个饺子是什么颜色的呀？
3: 果然的
4: 彩色。
0: 彩色的。你看饺子皮儿呢，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分别是哪些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5: 绿色、黄色、粉色。
0: 其实因为灯光的原因，其实准确的说它应该是紫色。对，因为灯光下它显得有点淡，其实它是紫色、绿色、黄色，好不好？
5: 好，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玩个游戏啊，怎么玩？我们来看一下，咚咚咚咚，小男生我们看上排，小女生我们看下排。小男生呢是包这三种颜色的饺子，所以饺子皮记好了啊，都需要几种啊？
2: 我是。
0: 小女生也记好了，三种，哎，都是不同颜色的饺子。好，3、2、1，看清楚就要收板子啦，然后就拿出饺子皮准备好，一会儿红果果要抽查啊。1、2、3，
3: 一个两颗绿色。
0: 好，考考你们的记忆力啊，我现在要盖住了，看看你们拿的对不对啊。
3: 黄色怎么拿？
0: 好，一张一张的铺在板子上，这样我能看得更加清楚啊。
2: 真是
6: 绿黄。
2: 它是黄绿来着。
3: 好了，
0: 是不是？
3: 好了。
0: 好，我们来检查一下啊。小男生是两个绿色，一个黄色，答对了吗？
3: 答对了。
0: 为自己鼓鼓掌。咦，真棒！两个小女生呢是两种紫色和一种黄色，都拼对了啊，非常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饺子吧。首先呢，拿出你们最爱的什么？
5: 香肠。
0: 火腿片，好，把它切成小块啊。对，用刀的时候注意安全啊。那红果果给大家准备的刀都是非常安全的啊，是儿童小刀。先把这个火腿片啊切成长长的细条，对不对？像红果这样切成细条。
3: 我切开了。
0: 真棒！然后再给它竖过来，然后竖着切，就得到了很多的小块了，对不对？
3: 我得到了很多小块，
0: 真棒！好，我们可以再给它切得碎一点啊。好，把切好的这个火腿丁呢，先放到一边。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芝士片拿出来啊。好，
3: 拿白色，
0: 可以用手撕，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包这个糖果饺子了。红果果先选这个绿颜色的饺子皮儿，为什么这个饺子皮儿会是绿色的呢？因为红果果呢把这个菠菜汁呢加进了面粉里，揉一揉，就变成了什么呀？
5: 绿色的饺子皮儿。
0: 对了，好，我们往中间的位置呢放一点火腿，再放点芝士。然后重点来了，我们要把它包裹得像糖果一样，给它先盖住。然后呢，两边用手轻轻一拧，

0: 包起来，你给它捏一捏，包一包。
1: 好，
0: 捏一捏啊。
2: 我的皮饺子皮破了。
1: 没关系，我过来。
0: 再放点这个芝士，然后给它盖，给它盖，然后两边一拧，你自己试一试，好不好？
1: 好，拧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有点像这个。

0: 将火腿芝士切成小块。第二步，把火腿块、芝士块放入饺子中，包成糖果的样子。第三步，把包好的糖果饺子放入锅中煎熟，糖果饺子就做好了。
1: 好，今天我们做了非常好吃的什么呀？
2: 糖果饺子。
1: 糖果饺子，没错。我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尝它了呀？
2: 对。
1: 一二三，开动。嗯，一口咬下去，哇，我的眼睛立马瞪大了。好吃吗？
2: 好吃。
3: 哦，哈哈，变成糖果果然更受欢迎啦。小糖果，小朋友们这么喜欢你，你就没有烦恼啦。
4: 哎，太受欢迎也是一种烦恼哦。小朋友们不能吃太多糖果，对牙齿不好哦。我得找个地方躲躲啦，找个盒子藏起来吧。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

0: 做的猫爪雪糕，收纳盒你们看可爱不可爱呀？
1: 大家好，我叫赵一飞，我今年四岁了，这是我做的校园雪糕收纳盒，你看漂亮吗？
2: 最后，谢谢小朋友们对我的喜爱。不过要记住少吃糖果哦。
3: 还有我，还有我，希望小朋友们多多支持我哦。
4: 小小跃动，探险家。
5: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咕咚，你们准备好和小咕咚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先来和小咕咚一起活动活动身体吧，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长颈鹿，伸出一只胳膊向一侧伸展，就像长颈鹿去吃高高的树叶一样。接下来我们一起双手叉腰，扭扭腰，动作不要太快哟。最后我们再来跳一跳，跳一跳，现在身体热乎乎啦。嘘，你们瞧，小咕咚发现了什么？看，是蝴蝶。蝴蝶有着非常漂亮的翅膀，但是也很脆弱，翅膀上的鳞片要是受伤了就不能重新长出来了。我们来像蝴蝶一样扇动翅膀吧，抬起手臂，放下手臂，就像一只漂亮的小蝴蝶。蝴蝶落在花朵上吸食花蜜呢，我们也来找一找哪里有花蜜吧。飞向这一边，

小朋友，你们还记得我们今天模仿了蝴蝶哪些有趣的动作吗？抬起手臂，放下手臂，把手臂想象成蝴蝶的翅膀，飞到一边，再飞到另一边，就像一只漂亮的小蝴蝶在跳舞。再来转个圈吧。今天的探险之旅结束啦，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大大的气球，吸气，呼气。哇，我看到了，你们做得很棒。运动之后记得适当喝一些水，补充能量哦。我们下次

0: 我的身体
1: 棒棒棒。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部位呢？赶快和红果果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吧。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先让我们活动一下身体吧，伸出我们的手，就像长颈鹿够高高的树叶一样，一次，两次，转方向，一次，再来一次。最后，我们来活动活动腰部，就像在转一个呼啦圈一样，一圈，两圈，转方向，转一圈，再来一圈。我看到了，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
1: 瞧，平静的湖面下，一群小蝌蚪在游来游去呢。蝌蚪是青蛙的宝宝，它们没有四肢，但是有着长长的尾巴。
0: 我们来学蝌蚪游泳吧，把双手放在身后，当作它长长的尾巴，我们要游起来了。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和发育，蝌蚪的后腿开始生长，前腿也会长出来，它们的尾巴会被吸收掉，慢慢变成了成群结队的青蛙。
0: 现在小蝌蚪要变成青蛙了，像我这样伸出双腿，再伸出双手，非常棒。
1: 青蛙跳跃的力量来自强壮的后腿肌肉，它们有非常长的腿，加上蹬地的力量，可以轻松地跳得很高很远。
0: 现在我们要学青蛙跳了，

0: 今天的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了，跟着彤彤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小朋友们，运动完后记得喝一点水，补充能量哦。我们下次再见吧，再见，再见。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0: 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嗨，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夏天到了，想要到小河里去乘风破浪清凉一下，还想拉上好朋友一起快乐翻倍。哎，先等等，防溺水很重要，这些话要记牢。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更不要在没有爸爸妈妈陪同的情况下拉着小伙伴一起游泳。尤其注意，不熟悉的水域，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不要去。安全第一，畅享清爽好假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缩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试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用名。图画中

0: 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蔬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蔬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范，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44集，重新起航。他看起来真的像多多，
1: 但多多不会一见面就炸你一脸光波。
2: 你是谁？你认识多多吗？是他把你带回来的吗？
0: 他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但对声音反应很大。
1: 他在吸收音乐能量，
2: 跟多多几乎一样。
1: 又暴躁起来了，
0: 这就是他和多多最不一样的地方。
2: 他到底是谁啊？
0: 我先陪着他。
2: 好，我去把追踪风暴的模块弄完。
0: 你真的好像多多呀。你想出来吗？那你可不能乱跑。你还想听？

0: 风暴追踪频率调好了。怎么回事？检测到异常能量反应。
1: 没有风暴啊，搞错了。
0: 不可能，这段频率我专门做过笔记。源头就在外面。
2: 怎么了？
0: 它释放的频率和我们记录下来的乱音风暴频率一致。
1: 这可不是巧合。
2: 你说它跟乱音风暴是同一类东西？
0: 不只是同类，它体内可能有风暴的原能。
2: 可它刚才都很安静。
1: 也许正是它吸收了能量，才被系统标记为风暴反应。
0: 不能把它留在身边，太危险了。
2: 等等，他明明没有恶意。

0: 果它真的变成风暴了呢？
1: 这还只是推测。好吧，抱歉，我们不能带着你了。别跟着我了。
0: 它不能留在飞船附近了。
1: 可是，
0: 除了它的频率，它还会吸收意外能量。
2: 如果能量都被它吸走了，我们就更没法起航了。
1: 但你有没有想过，它也许就是我们了解风暴的突破口？
0: 这个风险我们承担不了。走，离开这里。
1: 等等。
0: 我们走。我们必须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1: 非得这样吗？我感觉他跟多多很像。
0: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确实太危险了。
2: 也不知道多多现在怎么样了。
0: 乱音风暴。不对，系统没有警报。
1: 那不是风暴的云层。
2: 快走，风暴要来了。
0: 你们走，我把飞船开到安全的地方。
1: 不行，这太危险了。
2: 现在防护罩还没法启动。
0: 可是如果不管，飞船会被毁掉的。
1: 飞船可以再造。
0: 那什么时候才能起航？如果多多在其他岛呢？你们快走，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很有信心。
1: 我们留下来一起。
0: 你们
2: 万一能量不够，我们也好给飞船充能。
0: 好，我们就跟风暴斗。

0: 怎么办？
1: 拼一把，直接用眼罩给防护罩充能。
0: 这怎么可能？
1: 没别的办法了。

0: 来做什么？不好！
1: 你，
0: 快阻止他！不好！怎么可能？
1: 快，先逃离风暴！

0: 抱歉，我误会你了，我
1: 没想到是他救了我们。
2: 你还好吗？想不到你和多多一样能为飞船充能。
0: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
1: 这点跟多多可不太像啊。
0: 太暴躁了。好吧，是我不对在先。
2: 既然跟风暴有关，又有点暴躁，就叫你抱抱怎么样？
1: 这下子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0: 准备起航。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金头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金头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与你长相伴。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第45集，皮皮不在。木英岛，不知道皮皮和卡卡怎么样了？
1: 他们肯定没事儿。咱们先去桃源村，再去通天木。
2: 可惜树木太多，没法直接停靠。
3: 你们终于来了，
0: 卡卡，
3: 你们都还好吗？
1: 我们都很好，你呢？
3: 我也很好。
2: 你怎么会在这里？
3: 这个说来话长。

0: 凤凰村搬下来了。风暴变大后，我们在树上根本躲不过。
1: 如果不是我们失败的话，
0: 也许并不是坏事。大家终于愿意正视其他人了。
2: 谢谢啊，
3: 这地方真的变了。
4: 看来有时候威胁反而能促进团结。
0: 哎，对了，关于皮皮，我去过桃源村，
3: 他在吗？
0: 他们说他没回来。
1: 啊，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被风暴送回了故乡。我和莫先生回到了重音镇，和和也回到了竹林。
3: 皮皮没在壁画山洞，只可能是桃源村了。
4: 难道他遇到了什么意外？
0: 我在桃源村时也觉得哪儿不对劲，但他们一口咬定皮皮没有回来。
3: 我们得去看看。
5: 每天我们都要巡逻，检查是否有洞口。
3: 还是老样子。
1: 看起来风暴没有波及这里。
3: 你好，我们想找皮皮，请问他有没有回来过？
6: 皮皮没回来呀。
1: 那个表情像隐瞒了什么。
3: 我们得去找村长问问。
7: 又见面了。你们几个孩子倒是真有毅力。
3: 村长您好，我们是来找皮皮的，这次我们一定能彻底解决风暴的。
7: 皮皮？皮皮没有在桃源村。
1: 可上次风暴后大家都被传送回家了，皮皮应该在啊。
7: 确实没有回来。风暴之后林子里乱成一团，我还有很多事情，你们要找人就往别处找吧。
0: 我还是觉得他在说谎。
1: 皮皮一定回来过，但他不想让我们知道。
6: 可是为什么呢？
3: 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了。
0: 哎，我去找其他鸟帮忙，他们最擅长找人。总之就是这样一只小鳄鱼。
1: 任何可能的线索都很重要。
3: 拜托大家了。
8: 这有什么，交给我们吧。
7: 但愿顺利。
1: 放心吧，皮皮一定没事的。
8: 你们看看这个。
3: 这么快。这脚印是皮皮的没错。
1: 他这是故意绕开村子。
0: 有人在哪儿？
3: 皮皮别怕，是我们。点点。
9: 你们怎么来了？
0: 点点，你怎么会在这附近？
9: 我只是散步。
1: 你看起来不像是在散步。
3: 皮皮在桃源村，对不对？
9: 村长说了不准说。
4: 以前村长还说过不能随便出门，不能玩电子音乐，结果你不都试过了吗？
9: 他是回来了，我还见过他，不过村长找到我们说不能说，之后我就没再看见过皮皮了。
1: 果然是在骗我们，我们去找他对质。
3: 等等，这样点点会很为难的。
9: 抱歉，我不能再多说了。
1: 可不问村长，我们怎么找皮皮啊？
3: 至少我们能确定他真的回来过。
4: 以皮皮的性格，就算村长要求，他能真的不出村？
1: 对呀，他那么贪吃，肯定会偷偷出来找吃的。
3: 除非有人一直给他送食物。
0: 我去村子附近的树上守着，有动静肯定能看到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

0: 既哀，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谁？
1: 啊，是我们。
0: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哎呀，我太想你们了。你们还好吗？多多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再出发？
2: 你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先喘口气吧。嗯，
0: 我一直在这里练习，这次我们肯定能行。
3: 你在这儿是为了练习乐器？
0: 哎呀，之前我太……

0: 再不努力了，这一次我肯定不会拖后腿了。练习乐器为什么要藏起来？什么叫藏起来？村长爷爷说，这是村子附近最好的练琴房了。
1: 啊！我们找你找得快疯了，可他们都说你不在。
0: 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们也很奇怪。
0: 太过分了！
1: 我这就去问问他们凭什么胡说八道。
0: 哎，你别激动，现在是晚上。
2: 不行，我忍不了了，走。
1: 皮皮，皮皮，等等！
0: 你们怎么？什么情况？为什么说我不在？
1: 我们相信你有您的理由，但我们真的需要皮皮一起对抗风暴。他当初也是这样。您是指皮皮的爷爷吗？我爷爷？这就是我爷爷。没错，当初他说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要去解决风暴。 就出发了，和你们之前一样。可上次您并不反对皮皮与我们一起。那时候看到皮皮继承了他的遗志，我确实很开心。当年他失败后，也曾回到村子，就和现在的皮皮一样。这和你不让他们见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他回来后，坚持要继续出去对抗风暴，可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您是担心皮皮也？就算是这样，我也要去。我之前确实是爱偷懒，但回来以后，我没日没夜的在山洞里努力练习，就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再次对抗风暴。唉。
1: 你长大了，去吧，我相信你会比你爷爷做得更好。你同意了？我终究不能替你选择，但我希望你们能成功。放心吧，
3: 村长，我们一定会把风暴彻底解决。
0: 我们不会让皮皮有事的。嗯，去吧，加油。嗯嗯。第46集，杠铃说话了。啊，
4: 还逃不掉吗？
5: 这风暴比之前的都强，别分心，继续演奏。这样下去不行。
4: 就不能用合奏驱散它吗？
5: 这前试过了，我们的音乐能量还不够驱散风暴。
0: 杠铃不在，只能靠甘米的驾驶技术了。
5: 哎呀，偏偏这时候他不在。
0: 别抱怨了，经过这关就到水银岛了。嗯。
4: 哎，那是什么？
0: 什么东西？
4: 杠铃，
5: 真的是他！
4: 快开舱门。

0: 太快了，杠铃，
1: 吓死我了。
2: 我们正要去水银岛找你，你怎么会？
3: 你们来得正好，我一直在等你们。
1: 刚才你真的在说话吗？还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
4: 你们没听错，我现在已经会说话了。
5: 可是你没有摸核心装置啊。哇，
0: 太厉害了。
2: 等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上次多多释放了特殊的音乐共振，就是他打开了我的声音通道，被风暴吹散后，我就发现自己会说话了。
5: 还有这种效果？
0: 不管怎么发生的，太好了。
1: 这一下不

0: 用再靠笔记本交流了。
1: 我一直在找你们，我尝试过从水阴岛往外巡游，也尝试过去寻找木阴岛和重阴镇的通道，但那条水路风暴太多，而且很多水道都塌了。我正要回去，没想到正好遇上你们。这是新的飞船吗？
2: 嗯，之前的飞船在那场风暴之后消失了，这是我们在重阴镇居民的帮助下造的。
3: 我们刚才还在想，这次遭遇风暴没有你在可危险了，结果你就英勇登场了，救了大家。
1: 你们没事就好。
3: 我们终于聚齐了，
2: 这一下我们可不怕风暴了。
0: 这次我们一定要彻底打败风暴。
1: 先等一下。
4: 怎么了？
1: 我想先请你们到我家做客。
2: 你家？

0: 豪华了吧？
1: 比我想象中的海底宫殿还要美。
2: 发光的螺旋藻，活体水母路灯，我得给这条通道命个名。
3: 我们这是被当贵宾接待了。
0: 也许还准备了好吃的。
4: 杠铃看起来真的不一样了，
3: 它现在像是这片海底的主人。这到底是？
5: 你们看，那就是我家了。

0: 哇，这也太豪华了！这些珊瑚，这些玛瑙，太美了！
1: 水银岛没有风暴了吗？居然能建起这么豪华的住所？
2: 只是大家一起帮我建的。
3: 大家？为什么？
2: 因为我记录了你们的旋律，加上我的演奏，调音能勉强挡住风暴。
0: 什么？你自己就能挡住风暴？
2: 当然，只是勉强抵挡。
1: 太好了，你变强了，我们消灭风暴的把握就更大了。
2: 关于这个事，我有个提议，希望你们听听。
3: 什么？
2: 我们不一定要彻底消灭风暴，我们可以只要抵抗它，保护居民一样可以成为英雄。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可是为了要消灭风暴才回来的。
2: 可如果风暴彻底消失了，大家就不需要我们保护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忘记我们。我们应该向前看，不要被过去束缚。
3: 杠铃，你不想水银岛的居民过上好日子吗？
1: 对呀，想想水母婆婆和宝宝们。
2: 就算我们一起对抗风暴也失败了，不是吗？
0: 等等，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们已经努力过了，而且我可以靠音乐保护他们。
3: 他不对劲。
1: 果然有问题，他身上有接近风暴的频率。
0: 他被风暴影响了？
3: 杠铃，你真的不想消灭风暴了吗？
2: 没错，希望你们再想想。我真心希望你们能认同我的看法。
1: 为什么他会被风暴影响？
4: 杠铃的身体本来就会携带音乐能量，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1: 靠击退风暴一直做英雄，他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
3: 我觉得风暴并没有完全控制他，他救了我们，也还记得我们，我们不能放弃他。
1: 我同意，但怎么做？
0: 既然是风暴，可不可以驱散掉啊？
1: 你是说对着他演奏？
3: 之前我们合奏的时候什么都没发生。
0: 之前是合奏嘛，这一次我们要对着他演奏。
4: 你是说以交流的名义，
3: 希望能唤起他？
2: 怎么忽然要演奏，还非要我过来观看？
1: 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3: 你也帮我们看看有没有进步。
4: 对呀，以前会有。
2: 那快点开始吧，待会儿我还有安排。

0: 就结束了。
1: 对，我忘谱了。
0: 那我先走了。对了，你们再考虑考虑我的提议。
2: 对了，刚玲，

0: 你最近有没有见过水母婆婆？
1: 没见过，不过她应该不会在意的。没用，我们的演奏影响不到她。
2: 还有什么办法能驱散风暴的影响？
3: 如果没有杠铃合奏，我们根本驱散不了风暴。
4: 那怎么办？
0: 也许用演奏这个方法没错，只是我们的演奏并不能打动她。
4: 我们一起冒险，一起挑战风暴，还不够打动他？
0: 杠铃肯定还有在意的事情。
1: 你的意思是，
0: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会有效。
3: 原来如此。
5: 值得一试。
4: 喂，你们在说什么？
1: 这次又是什么事儿？我刚参加完聚会，很累的。
6: 哎呀，你看了就知道了。
0: 杠铃，我们新排练的曲子想让你听听。
1: 这是最后一次了，你们不能老这样。
0: 大家出来吧。
7: 我就像我们练习过的那样，不用怕，慢慢来。

0: 哥，你还疼吗？你不记得我们了吗？
1: 哥哥呀，
2: 你呀，终于恢复了。
3: 他回来了，
4: 欢迎回来，刚灵。
5: 你太好了，这次咱们的队伍真的凑齐了。
1: 哥哥，哥哥，
4: 没事的，你恢复了就好。
3: 接下来就是彻底解决风暴。
4: 哦，对了，差点忘了这件事。这是我爷爷留下的，关于这只海龟，您有什么线索吗？
2: 让我看看。居然是他。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0: 第47集，海龟的遗憾。

0: 哇，这就是老海龟住的地方，看起来像个花园。
1: 这里的珊瑚长得太漂亮了，好像梦境一样。
2: 要是能收藏这些珊瑚，
3: 您好，请问您是海龟爷爷吗？我们想向您请教一些关于乱音风暴的事。
4: 啊，不是说他很好说话的吗？
3: 我们听水母婆婆说，您和我们的爷爷以前是好朋友，我们这次是为了对抗乱音风暴才来找您的。
5: 你们这些小孩子懂什么？赶紧离开，别打扰我。
0: 这么暴躁啊！
4: 他对风暴的话题反应那么强烈，他肯定知道一些事情。
3: 至少说明我们找对人了。
6: 可他完全不听我们的解释。
2: 他真的和你们的爷爷是好朋友吗？
3: 难道说他和爷爷有什么矛盾？
4: 有道理，这么多年了，乱音风暴还在五音群岛肆虐，肯定是当年发生过什么问题，导致他们没能成功驱散风暴。
3: 也许我们可以先替爷爷向他道个歉，
4: 可是该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当年的事情。
0: 你们看那边啊，那是什么？好漂亮啊。我们可以摘一些下来，编个小礼物送给他。
4: 这个主意不错，用礼物表达心意总比空手敲门强。
6: 那一株不错，感觉可以编成手串。
2: 我觉得这株更好，颜色更鲜艳，适合做项链。
0: 哎呀，那还等什么？我现在就摘下来。
7: 住手！你们这些小家伙想对我的珊瑚园做什么？
8: 我们只是想……
7: 这片珊瑚我养了20年，每一根都是我亲手种下的。
3: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
4: 我们只是想做一点礼物给您，表达歉意。
7: 谁要你们的礼物？赶紧离开，不然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哼！
8: 看来这下他彻底生气了。
6: 我们太鲁莽了。
2: 不过，他还是出来了。
3: 我还是想再试一次，爷爷从不会轻易放弃，我也不会。
4: 我们和你一起去。
3: 海龟爷爷，我们真的没有恶意。
8: 就是。
3: 只是我爷爷曾经和您并肩作战，他一直记挂着您，也留下了很多关于五音群岛的记录。他一直为那场失败感到遗憾。
9: 你爷爷不是第一个放弃的吗？他有什么好遗憾的？
3: 您说什么？
7: 当年如果不是他先放弃离开，我们也许早就解决风暴了。
4: 放弃？您是指
3: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他一直想再回来。
7: 可他没回来。
3: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难道我爷爷真的……
4: 别想太多，就像你说的，这里面肯定有误会。糟了，乱音风暴！
3: 海龟爷爷，风暴要来了，快跟我们上飞船避难！
4: 风暴真的来了，这里很危险。
7: 我早就为了防御风暴加固了这里，不用你们管。
3: 可这次乱音风暴看起来很强。
7: 我的家我自己守得住。
0: 他真是太倔了。
10: 怎么办？真的不管他吗？
3: 不能不管，万一这里撑不住，我们得想办法救他。
4: 呵呵，说得对，先启动飞船。

0: 防护核心开启，音乐能量准备，
1: 开始演奏。

0: 那片珊瑚真的很美，对不起，我们没能保住它。
1: 我们一直在寻找方法彻底驱散乱音风暴，曾经有过一次机会，但我们失败了。那之后风暴的频率和强度都提升了。关于风暴，您能给我们讲讲过去的事吗？
2: 你们想知道的不只是风暴的事，还有你们爷爷的事吧。我不是演奏家，我当年跟他们一起去冒险，只是因为我不想再看到大家被风暴伤害了。
0: 你们为什么失败了？
2: 最后关头，你爷爷忽然说风暴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结果风暴失控，我醒来就已经回到这里了。
1: 我们上次尝试彻底击溃风暴也失败了。
3: 那到底该怎么办啊？
2: 后来我独自去了重音镇，找到了你们俩的爷爷，我们三人造好了飞船，准备再去一次，但那只黑白熊再也没有来。
1: 您一直在等他？
2: 一开始是等，后来哼，他就是个懦夫。
0: 不是的，爷爷做了很多努力，只是没能成功。
2: 这是
4: 这是爷爷研究回五音群岛的方法，但是因为没有五音群岛的乐器，他没能成功回来。
1: 之前我们失败了，和和也是靠着这些才能成功回来的。
2: 你是说他没有抛弃我们，只是没能回来？
0: 他一直都想回来，也一直都很遗憾。
2: 原来是这样，这么多年了我都错怪他了，我还……
0: 他一直没有忘记，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
2: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我们还想知道更多关于风暴的消息，
0: 还有一些我爷爷留下的资料，我们不太明白，也许您能懂。
2: 没问题，我一定知无不言。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

0: 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

0: 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9: 48集，爷爷谱的曲。
10: 和和，这里真的会有能击败风暴的谱子的线索？
9: 我也不确定，但这里标注了谱曲。根据海龟爷爷的判断，这本应该是爷爷的随笔。看前后内容，应该是在金银岛记录的。
11: 这么认真的标记，感觉就像藏宝图一样。
12: 不只是谱子，或许是一种能产生更大音乐能量的合奏结构。
10: 真有那么厉害？
12: 总之
13: 先去看看呗。
9: 没错，眼见为实。

0: 谁呀？啊，太阳底下跑来个胡萝卜。
1: 啊，不是胡萝卜，是大橘。啊，
2: 真的是你们！我刚才在沙丘那边听到有飞船的声音，就一路追过来了。
1: 你现在可以随便出村子了？
2: 当然，我现在可是自由探险员，声音和好奇心都获得认证了。
0: 探险员啊？你这是踩着沙子巡逻呢？
2: 可不是嘛，金银岛这片我比谁都熟。
3: 哎，你们是在找什么地方？
1: 我们想找一处爷爷标注过的地点，特点是有三块岩山。哦，
2: 我知道这地方。我前几天刚绕过那里，看起来不起眼，但很奇怪。
4: 啊，你确定位置准确？
2: 100%，我给你们指路。
0: 到了，
2: 就是这里。
0: 这地形真奇怪啊。
5: 不过确实跟地图上的图案一致。

0: 我什么都没发现。
1: 可爷爷不会无缘无故在这里标注的。
2: 地质结构不太像天然风石，看起来有人动过手脚。
3: 会不会有机关？踩踩看有没有咔嗒一声。
4: 我要掉下去了。
5: 不好，是流沙。
6: 小心，不要挣扎，越动越沉。
4: 我不想探险了。
1: 爷爷标记这里，不会是要为流沙铺取吧？
2: 会不会是线索已经被乱音风暴破坏了？
7: 很有可能。那么多年了，在这种空旷的地方，不知道被风暴袭击过多少次了。
4: 这不是白忙活了吗？
1: 不对，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不避风暴的地方呢？
2: 也许他没想到会过这么久。
1: 时间？对，是时间。
4: 时间怎么了？
1: 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次乱音风暴，也许这里之前并不止三块岩石。
7: 原来如此。的确，寻宝也要讲究藏宝图绘制的时间和当时的地貌。
2: 旧地图？大爵，你们族里有没有特别古老的旧地图？
5: 族里一直在记录岛上的变化，也许会有。
2: 比对地形变化，或许我们就能找到真正的谱曲位置。
1: 大爵，拜托了。
5: 交给我。等我找找，找找。这里有唱谱图、风向图、乐器结构图。找到了。
1: 我们之前的位置啊，
2: 是这里。原来之前这里有那么多岩山。
7: 三块岩石。
2: 这里。但这个是什么？
1: 这难道是绿洲？
5: 我知道这地方。只是现在那一带叫石头草地，很少有人去。
1: 那我们就去看看。

0: 就是这里了。啊，这里真的会有谱子的线索吗？也许和这些奇特的植物有关。难道这些排列有什么规律？嗯，别叫杠铃，你有什么想法吗？啊，哦。
1: 石头草不能吃，这是我吃过最新鲜的竹笋。
2: 竹笋，
3: 真这么好吃？我也试试。
1: 那什么味儿啊？这是，
2: 好像我们第一次给和和找竹子也是这个情况。可是。
1: 这和乐谱有什么关系？如果是爷爷发现了竹笋，所以做了标记。嗯，哎，
3: 你们记不记得小球鱼教给我们的曲子？当然记得。哦，那段旋律是我爷爷教给他爷爷的。啊！你爷爷写的谱曲。
1: 其实就是一首能让竹笋长大的曲子，也就是说，
3: 我们一路寻找的谱曲旋律，其实我们早就会了，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更厉害的谱子。看来是这样的。
1: 哦，那又白忙活了。<笑>
3: 至少我们可以在这里补给到足够多的食物给你啊。
4: 我本以为可以找到乐谱，更好的对抗风暴。
3: 也许并没有更好的乐谱。没错，我们认真磨合的演奏，就是最棒的。
5: 我也觉得。
3: 那么接下来，
1: 根据海龟爷爷给的线索，风暴的起源在爆音岛。

0: 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4: 火焰山热浪滚滚，
15: 俺老孙来也。
14: 旺碎冰冰，
15: 吃我一半，
1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5: 对，
1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DG、D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2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调转怀表上。
1: 啥也没有。哎呀，这每天不是找宝物就是巡山的，真无聊。
2: 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先休息会儿。哎呀，下午茶时间到了。哎呀，蜂蜜。
3: 没事吧，吉吉国王？
4: 这个傻吉吉，自己扔的香蕉皮都能踩到，

0: 下午茶时间到了。
1: 呀，又有蜂蜜。
2: 哎呀，那啥要说又呀？
3: 为什么感觉这地方有一点熟悉，还有点亲切，又有点回味呢？
4: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太有趣了，真好玩，这个宝物真是太神奇了。
2: 你干啥呢，蹦蹦？
4: 熊二，
2: 那是啥呀？
4: 没什么，
2: 俺都看到了。这是啥呀？
4: 这是我捡的神奇宝物。
1: 神奇宝物？
2: 这看起来没啥特别的呀。
4: 转动那个，时间就会倒退，周围的人也都会跟着回到以前。
2: 所以你用它重复看了好几次《节节摔倒》？哎，怪不得俺总觉得哪儿不对，这次就原谅你了哈。
4: 我先走了。
1: 哎，别忘了等会儿去光头强家聚餐哈。
2: 要说熊大早上就跟光头强出去了，
1: 不会买啥好吃的去了吧？嘿嘿嘿，哎，现在就去光头强家。
5: 别闹了，博士，真是的，医生说要继续观察，看王博士这个状态，我觉得要砸我手里了。
6: 别那么悲观嘛。
1: 光头强，光头强，俺来了。
2: 咋一个都没来呀？

0: 哎呀，照着光头强给俺的配方制作，准没错。好啦！
1: 你这个看着好像不太一样呀，
2: 你说不定味道还行。
1: 比光头强家的腐乳都难吃。哎呀，这可咋办呀？材料都用了。哎，
2: 可以让时间倒退的神奇宝物。
0: 哎，想到了。
3: 注意，他们回来了。怎么回事？
4: 看起来像是姓郝的人。
5: 不是看起来像，就是。
6: 走开，挡着我镜头了。
3: 嘿嘿，姓郝，你怎么在这儿？
6: 这不废话吗？当然是为了神奇宝物啊。我调查清楚了，今天的乾坤带就在你右侧的裤兜里。
3: 被他知道了。你干什么呀，博士？
6: 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3: 别呀，快起来。熊大，
6: 到手了，
0: 终于好了。来看看看啊，
1: 哎呀，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好一点。哎呀，奇怪，明明是照着光头强给的配方做的，要不从头再来一次？
6: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3: 兄弟，还给我，
5: 侯哥！
6: 终于到手了！哎呀！
3: 好了，成功了。
1: 到底咋回事嘛？这回都熟透了。
5: 不行，俺一定要拯救他。
6: 快把乾坤带抢过来。
4: 俺就觉得脑袋一直嗡嗡响，还带回音呢，感到呼吸啊。这群好像带了点杀气啊。
5: 把乾坤带给我，
3: 熊大，快跑！
5: 放手，
3: 不放。
6: 乾坤带在熊大手里，抓住他，把乾坤带给我拿回来。
4: 只能靠俺了。
5: 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又啊？奇怪，
6: 终于到手了！
5: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4: 不能就这样让金豪把乾坤带拿走。
0: 好啦，
1: 看着比光头强岁数还大，到底哪儿出错了吗？为了做这个，俺还跟光头强学认字。没认错呀，
6: 再试一次。
5: 再来，
4: 看我的猛虎拳！
5: 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两次又？奇怪，奇怪。
0: 再来，

0: 再来，
1: 再来，好气呀！
2: 为啥嘛？明明俺这么认真。
3: 大火转中火，
2: 哎呀，俺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再来一次。
4: 哎，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5: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2: 成功了！
6: 豪哥，我又把乾坤袋给拿回来了。
4: 哈哈哈哈！
6: 怎么了，豪哥？
4: 感觉我的身体好像很排斥那乾坤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了。终于拿到了！
6: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4: 奖金少不了你的，
7: 把乾坤袋还给俺！
1: 终于成功了！
7: 给俺！
1: 兄弟！
4: 成功了，
1: 兄弟不见了，
4: 让你得瑟，快离开这儿，快走！
1: 站住！站住！
2: 这到底咋回事呀？
1: 兄弟！
8: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有奶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3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

0: 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嗨！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7: 倒转怀表下。
8: 我们被金豪偷袭了，得赶紧去救熊大，他被吸进乾坤袋里了。
9: 啥？哎呀，这可咋办呀？
10: 哎，
8: 对了，
10: 俺们可以用这个
8: 啊，这不是神奇宝物倒转怀表吗？
10: 原来叫这个名字呀。哎，刚才用了好几次，确实可以让时间倒退。
8: 啊，难怪刚才觉得哪不对劲儿。熊二，现在就靠你了。
10: 靠俺？没问题，包在俺身上。
11: 希望这不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决定。
10: 那就开始吧。熊大来啦！光头强，熊大，不好了！
8: 熊二，
12: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10: 不是，
12: 那是马桶又做坏了。
10: 没有。
12: 那是什么呀？
10: 是，
13: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没了
12: 啊？
10: 不是，没有呀。
13: 出来！
10: 熊大，
13: 这回一定要说出来。
10: 熊大，光头强。不好了！
12: 怎么了，熊二？什么不好了？
10: 跟你们说，
12: 你又上我家偷吃了。
10: 不是，
12: 那是马桶又做坏了。
10: 没有。
12: 那是什么呀？
10: 是，
13: 看这熊样，一定是闯大祸了。光头强，你家又没了
12: 啊？
13: 为啥俺要说又？
12: 熊大，饭可以乱吃，话不要乱说。你们是不是都想把强哥家给拆了，让强哥无家可归啊？
13: 不是，
12: 熊大，你坦白说。这是不是你的心里话？
10: 哎呀，你们有没有听俺说话嘛？俺是想说，是俺把房子给拆了，
12: 真拆了。
10: 不是，俺没有。哎呀，都怪你们把俺给带偏了。
13: 俺要赶在金豪前。这次俺一定要成功。
12: 你。
10: 熊大，光头强，
13: 熊二。
12: 熊王，你干嘛呀？
0: 啥都别问了，快掉头走。
12: 为什么？
0: 再往前走就要出大事了，快掉头啊！
12: 这知道了。
1: 熊二，你咋突然这么大火气？
0: 一点都不突然，憋了好久了。
8: 豪哥，光头强他们都逃跑了。
0: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12: 原来如此，
1: 怪不得俺的拳头会有杀气。
9: 金豪追上来了，
14: 快，别让他们跑了。这下看你们往哪躲啊！
15: 老板呀，
12: 想阻拦我，
15: 没门儿！
14: 快追上去！
15: 又追上来了，
1: 光头强，小心！
12: 还好刹住了。
16: 大哥，大爷们，咱们是组团来的，但别到组团倒啊！
1: 你开的挺好，下次别开了。
8: 还有下次吗？
15: 追上来了，快走呀！愣着干啥呀？喂，这还是路中间呀，多凉呀！麻烦让一让。
16: 大爷们，
15: 哎呀，快走快走，愣着干啥呢？啊！
14: 终于抓到你们了！
0: 啊！又失败了！
14: 再来！想阻拦我？没门！
15: 光头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往前开！
12: 这里怎么感觉那么熟悉？车又没油了！
15: 大爷还管啥油呀？快往前开！
12: 这里怎么这么颠簸呀？
15: 我想起来了，这里在修桥，前面是悬崖。
0: 再次失败，
15: 再来。
12: 想阻拦我？没门！
15: 光头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别往右开，那边的路还没建好呢。
12: 完了，车要没油了。
14: 让你们尝一下我新买的小玩具，超级无人机。啊！天女散花。
1: 猴哥，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呀？
14: 早拿出来还要你干什么？看我的！可恶，让他们逃了！
15: 耶，甩掉了！
0: 光头强，
15: 你可真是狗熊领车神！
0: 为啥停了？
12: 车没油了。
14: 终于抓到你们了！
0: 又失败，
12: 再来！
0: 想起来，咱们还是放弃吧。啊！所有的路线都试过了，进小树林会赔钱，走右边是悬崖，走左边最后就没油了。对方还有那么多的人，今天俺们输定了。
12: 还有一个办法。
1: 光头强，你咋往回开呀？
12: 没时间解释了，到了你们就会明白了。
17: 这光头强是傻了吗？他家周围可都是死路，
14: 一定是被我们逼得慌不择路了。上！
1: 是。
12: 就差一点儿。
1: 光头强，没油了，
12: 马上就到了。
1: 光头强，你没事吧？
0: 他们来了。
14: 光头强，真没想到你居然自投罗网，赶快把乾坤袋交出来。
0: 光头强，要不然再倒退一次吧。
8: 哼，不用，他们奈何不了我们。
14: 居然这么嚣张，给我把他们。
18: 光头强，
14: 都几点了，害得本王等了这么久，不知道本王时间宝贵吗？
1: 哦，俺知道光头强为啥回来了。
16: 猴哥，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
18: 吉吉国王，等等我。
16: 又多了一只。
18: 熊大熊二，你们看我带了好多吃的。
19: 熊大，我们好久没切磋了。
16: 三四五，越来越多了。猴哥，
14: 我看得到。
20: 我也来了。
16: 大熊大熊，
14: 是金豪，
0: 他要抢俺们的乾坤袋。
14: 怕什么，我们都在这儿呢。
0: 太好了，不过这次主要的功劳还是得靠俺。
14: 那是倒转怀表。我说今天怎么怪怪的，还以为我精神错乱了呢。把怀表跟乾坤袋给我抢过来。
16: 猴哥，他们数量上占优，而且
14: 怕什么，一群动物而已，他们有武器吗？给我上。
1: 咱们也上。
16: 快听。
0: 来啦。
16: 完全不是对手啊，猴哥。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吧。
21: 冲呀！
14: 你们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神奇宝物的。
21: 又打了金豪一次。
0: 哎，光头强，俺们是不是可以继续聚餐了？
8: 这，
11: 当然了。
0: 光头强，别担心，聚会完了呀，俺们帮你重建。
7: 守护者联盟上。
14: 我不听解释，都几个月了，看看你们，才找到几件神奇宝物，还不如光头强和动物们找的零头多。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今天必须抢到乾坤袋。我要修复许愿树，恢复青春。
17: 我不能再等了，再过几天我又要过生日了。我又要变。
16: 豪哥，我提前祝你过完六十过七十，过完七十过八十，八八九九一百岁。咋样，我这词儿整的挺押韵吧？
22: 二狗这傻蛋，你拍马蹄子上了。
14: 什么？
16: 大毛，愣着呀，快给豪哥弄碗长寿面。
22: 不不不，
14: 你们两个。
22: 不是豪哥，这跟我没关系啊。
14: 我看你俩就是来搞破坏的。
22: 搞破坏啊。猴哥，我有个办法抢到乾坤袋。
14: 有办法？
22: 那就是离间计加一箭双雕计
14: 啊。
16: 这办法行吗？花里胡哨的。
22: 当然行，这次得猴哥亲自出马。
14: 我
1: 别跑。
13: 你爸送来的老母鸡可遭老罪了。光头强，王博士是不是又到复诊的时候了？
8: 我现在哪有钱呢，治疗时间我都拖了半个月了。
16: 小三往哪儿逃？
1: 熊二，给我消停会儿。
8: 喂，
23: 光头强
8: 老板，请问有什么指示？
23: 我有个超级大单给你，干好了还有400块的奖金哟。
8: 真的？
23: 没错，人家点名就要你。
8: 老板您放心，我保证服务到位。谢谢老板。强哥，我真不愧是狗熊领金牌导游，都有人开始点我了。
17: 熊大，只要等奖金拿到手，我就带王博士去治疗。
8: 这游客怎么还没来呀？ 你好，我是
17: 静豪，大个子，你们怎么在这儿？你们又打什么坏主意？
12: 我身上可没有乾坤袋。老板，
23: 王头强，你接到我们的至尊超级无敌钻石888客户金豪先生了吗？
12: 金豪？啊，老板，我可不可以不接这单啊？
23: 那怎么行？人家点名要你，多给了250当小费。你现在是我们旅行社头牌，别让我失望啊！
12: 金豪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强哥我得小心点。
22: 快，那俩猴子上钩了，快追，别让大宝猴二狗跑了。

0: 怎么还有金猴和大个子？
1: 你往那边看，莲花湖畔四季如春。
2: 光头强，
1: 那边那
2: 别紧张。哎，虽然我跟王博士是对手，但我们早已是惺惺相惜。
1: 切，哎。
2: 我知道我做的太过分了，王博士疯了都是我害的。我真希望能为王博士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他的亏欠。
3: 他们在那儿聊什么呢？
0: 好像说什么王博士。
2: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0: 哼，
2: 哎，真希望时间可以重来。
4: 猴哥，你还是别说话了。
2: 我真的没有骗你，你自己看吧。
5: 绝症，
4: 猴哥，
2: 我的时间不多了。光头强，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治好王博士，治病的钱我都准备好了。
5: 哇，
3: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钱。今后想干什么？
1: 那
2: 给。我知道你的难处，用这些钱去治疗王博士吧。
1: 是钱，我不能。那别走啊！
5: 这钱不能要，得还给金豪。
0: 博士，钱，
6: 我懂了，赶紧去找熊大。光头强被收买了。
4: 不可能，吉吉，你听错了吧？
7: 是啊，吉吉，你肯定听错了。
6: 你们居然不信本王，我可有人证，是猴证，对吧，妈妈？
8: 没错，我看光头强见到钱的时候，眼睛直冒绿光呢。
4: 这，
9: 光头强先生，
10: 猴哥说了，您表现的他非常满意，这些都是给您的礼物。
9: 哎呀，可真让人羡慕啊！
10: 可不是嘛，
4: 金豪给光头强送礼物，
0: 我说什么来着？
4: 礼物，礼物！
5: 不是，
4: 不是，快停下！
7: 哎呀，
4: 哎呦，金表，
0: 水果，
4: 帽子，帽子，
7: 这是蛋糕。
4: 熊二，不能吃别人的东西。
0: 没错，这是金豪的东西，不能乱吃。
7: 还要吃一口？
4: 你俩别闹了。
3: 光头强回来了。
5: 啊！你们干什么呢？
4: 快停下来！
7: 还要吃？
5: 这是怎么回事？快停下！
7: 不要过来！
4: 光头强，小心头上！
7: 快下来，
4: 别
7: 下来呀！哎呀，
4: 呜呜，
5: 跟我走，我真是受够了。
0: 快看，熊大，
4: 光头强，你要带博士去哪儿？
5: 去看病。我要彻底治好他，
4: 就你那点钱够吗？
5: 这我有，
4: 哼，是金豪给你的吧？
5: 熊大怎么知道？居然跟踪我，
6: 是又怎样？金豪已经变好了，他给我钱是想把王博士治好。
0: 我说的没错吧？光头强被金豪收买了，还把责任推到王博士身上。
4: 你咋会相信金豪？他肯定是骗你的。
5: 你干嘛老把他想得那么坏？金豪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金豪了，他现在已经……
6: 快跟我走，让开！
4: 哎，光头强，光头强，
0: 看到了吧？他要把王博士卖给金豪。
4: 那你说金豪是为了啥？
0: 还用说吗？肯定是为了乾坤袋。
4: 既然这样，咱们赶紧把乾坤袋换个地方藏起来。走，
11: 计划成功。原来乾坤袋在光头强家里。
1: 行动。
11: 是。
12: 为啥要抓那个傻博士啊？
13: 听金豪说，打开乾坤袋需要咒语，而那个咒语只有傻博士才知道。
12: 可是，
13: 哎，来了。
1: 这个熊大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坏。好险啊，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哪哪都不顺？连个石头都跟我作对，算了，还是换条路吧。王博士呢？王博士，王博士，快出来吧，咱们还要赶路呢。哪儿去了？
4: 光头强，
1: 你们这来想干嘛？
4: 不好了，金浩把乾坤袋抢走了。
1: 什么？
14: 俺们以为你上当了，就想把乾坤袋换一个地方，结果没想到金浩突然带人闯进来，把乾坤袋抢走了。
4: 哎，王博士呢？
1: 糟了，王博士一定被金浩他们抓走了，我们中计了。快去找金浩他们。急急忙忙，你们赶紧去通知其他的小伙伴，到时候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忙。
0: 切，又给本王安排跑腿的事儿。走。
15: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7: 三岁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7: 三岁啦，
1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0: 火焰山热浪滚滚，
21: 俺老师来迎。
20: 碎冰冰，
21: 吃我一半！
2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21: 对，
2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守护者联盟中，
6: 都给我精神点，别让光头强他们闯进来。
7: 队长你放心，我保证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
8: 这么多人守着大门，他们咋进去救王博士呀？
9: 哎呀，光头强，你快想想办法吧。
10: 小点声，别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呢？
7: 打开乾坤袋的咒语，你们问到了吗？咒语是什么？快说！
11: 快脱！
7: 是快脱！
11: 快脱！
7: 快说！
11: 快脱！
7: 是快脱！
11: 哦，睡觉了。
8: 把这老头整睡着了。
7: 硬的不行，不会来软的吧？
12: 爸，你为了神奇宝物，一直疏忽了对我的照顾。不过我明白你有你的苦衷，我愿意自讨父业。爸爸，把乾坤袋的咒语告诉我吧。
11: 儿子，
13: 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14: 别告诉他，他是个败家子儿。
11: 咒语，咒语
12: 是什么？
11: 咒语，
9: 这我不告诉你。
8: 我就知道是这样。
7: 我忍你们很久了，一群饭桶。谁要是能问出乾坤袋的咒语，我就把这栋楼的一层送给他。
14: 哇，我可以当包租公了。
15: 霍哥，
8: 我有办法。
7: 说。
8: 王博士脑袋是受过重击才变傻的，那他就背后再给他一棒子，那不就变回正常了吗？
7: 有点道理，
11: 我怎么没想到呢？
8: 嘿嘿，看我的。
11: 小狗狗，
8: 站住！我打，我打，我打！
7: 快住手！是他疯了还是你疯了？够了！限你们半小时之内把咒语问出来，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没用的家伙！
16: 你瞅啥？瞅你咋的？你再瞅，就瞅你咋的？你敢欺负老人？
17: 不好，露馅了！
16: 是光头强，快抓住他！
18: 九儿，走。
19: 我们家的调虎离山计可真好使。
20: 注意，注意，发现非大楼人员。
19: 啊！队长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抓住他们！
21: 被发现了！
22: 别跑啊！
23: 站住！
10: 守卫变多了，这下更难进了。
24: 遇到困难了？
8: 躲不躲？棒棒、毛毛、吉吉，
24: 看来没了本王就是不行。
10: 那你有什么办法？
3: 我找到博士的位置了，在九楼北侧。
10: 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大门根本进不去。
24: 谁说要走大门啦？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刚才我已经观察过了。
7: 问到没有？
14: 豪哥
7: 到底有没有问出来？
14: 这个那个
0: 又快过年了，买点什么年货呢？
1: 你们拿我当年瓜呢？
15: 不是猴哥，
1: 你们居然让他在这睡大觉。你给我起来说，乾坤带的咒语到底是什么？谁让他睡觉的？
22: 他
23: 咒语神力具邪神通开
1: 打开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4: 这就打开了。猴哥，是晚上的睡觉的，有啥奖励啊？

0: 些宝物足够师傅学术了。
1: 把宝物还回来。
0: 啊，是岁月折扇。
1: 有看招。
2: 不，是会变冰的如意，
3: 看我把你们都变成冰棍儿。
1: 今天可别怪我欺负老人。
2: 放开我，
0: 失去古堡休想。
1: 他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0: 有
4: 蹦蹦毛毛萝卜头土豆，
1: 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
5: 小燕
6: 兄弟，还找到两件宝物。
2: 快来人啊，
1: 不会有人来帮你的。
0: 那
4: 波动奖
1: 真把我当空气是吧。大力几个腿啊
6: 兄弟。
0: 终于恢复了。二狗，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我准备帮你。
2: 让我听完吧。
1: 哦，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金箍棒被他拿到了。
5: 关键时刻还得靠本王，让你们见识一下狗首领吉吉大圣的厉害。
7: 开饭了，包子。
0: 是那把金刚伞。
1: 有我在，休想伤害猴哥。
5: 是吗？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大个子，快转到伞柄，它还有个功能。哦。
1: 真是个宝贝。
8: 不会吧，
0: 别愣着了，看看我去森林修复学术。
4: 不好，幸好要跑了。
6: 你休想跑。

0: 悬，你是想把大家都烤熟吗？
1: 俺不是故意的。
2: 咋办呢，豪哥？出不去了。玄冥如意，快用玄冥如意来降温。
0: 最好还是得看我大板猴。
3: 棒棒糖，不要了。
0: 修复好许愿树了，再利用森林跟许愿树吸收自然能量，我就可以许愿了。没想到运气这么好，爆炸后捡到了这个宝贝。
1: 我也捡了个宝贝，虽然不是大金链子，但也是个项链啊，好像是叫新生项链。
2: 不好，金豪这是要去森林吸收能量来许愿，一旦成功森林就毁了，我们必须赶紧阻止他。
3: 等等，那这个火凤炉和玄冰如意引起的风暴咋办？我留下来阻止他。
2: 王博士，
3: 那跟你一起留下来。王东祥，你带他们去阻止金豪，最好叫上黑风他们。
2: 嗯，我们走。
3: 接下来就看俺们的了。
4: 守护者联盟下。

0: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1: 恭喜豪哥，心想事成，永葆青春。
2: 快，我们也去拍。
3: 祝豪哥永远十八岁，
4: 身体强壮，不腰疼。
0: 好好好，都有赏。
5: 谢豪哥。
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2: 他们在那儿，
1: 信号开始修复许愿树了，
6: 直接冲吧。
1: 不行，
7: 没错，他们的宝物可厉害了，大马猴的霹雳锤能释放出闪电，大个子的金刚伞更是刀枪不入，
8: 俺手里只有个麒麟臂，哪里打得过呀？
1: 就这金箍棒还能拼一下，
2: 那怎么办呀？
1: 看来只能智取了，我们现在只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你们负责引开大马猴大个子他们，我去偷袭阻止金豪修复许愿树。
6: 这样不行啊，
9: 那咋办？再不快点，小镇就被毁掉了。
0: 马上就修复好了。
7: 金豪，守护狗熊岭动物联盟在此，俺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居然追到这儿来了，这次给我彻底解决他们。
6: 是。

0: 向奶奶。呀！
1: 看我把那锤子偷过来。
2: 那边草丛有埋伏。上边。左边。前边。后边。
1: 傻猴子。
0: 大家。
3: 哎呀！太好玩了。
4: 这宝贝可太好用了。
0: 光头强咋还不行动呀？快点呀，他快顶不住了。
2: 光头强。光头强躲那儿想偷袭，
5: 糟了，被发现了！
6: 哎，学术，
7: 这是临时组装的喷气背包，燃料只够撑三分钟，你必须在三分钟内冲进风暴中心，用乾坤带把宝物回收。
5: 放心吧。
3: 终于修复成功了，
5: 修复好了，不能让他启动玄术。呀！
7: 休想打扰猴哥！哼！
3: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术，显化真身。
0: 难道？
3: 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给我消失吧！
0: 牡丹，麒麟硬币，
7: 好运快来！
4: 你啥眼神啊？躺着不动能给劈歪了？
3: 你闭嘴！
2: 右边，左边，我说后边了，
3: 我看到了。这次你跑不掉了，
7: 好运来！
3: 二狗，二狗，这是巧合，不怨我呀，我会替你报仇的。

0: 我们不能让他再继续破坏森林了，骨头强，你快上啊！
1: 我上了呀，可是都被大个子挡下了。<笑>
0: 那这可咋办呀？哎，有个办法，或许能行。
2: 没燃料啊！
3: 你们见识一下熊强最终合体的厉害！你们是想把我们笑趴下是吗？看得到小丑物？
2: 俺才不是臭物呢！熊二，你就剩最后一次机会了，真的要这么做吗？你会倒霉的！
0: 熊就该有个熊样，俺才不怕你！上吧，嗯，上！你干啥？
3: 我看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笑>
1: 等下你就笑不出来了，休想过去！大大大！没用的，快快！
2: 狗熊，
1: 砍我的腰！这是怎么好？这也太作弊了！休想许愿！
2: 是不是开始倒霉了？肯定是了。熊大，你成功了！太好了，熊大，好样的 ！boss，boss， 又来，
1: 风暴停了。
2: 豪哥，你醒醒啊！豪哥，豪哥，许愿树又损坏了，不好，那些动物要醒了，我们快撤！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豪哥都这样了，许愿树又坏了，我们还是回去再想想办法吧。快走！好。
4: 把许愿树还回来。这光头强啥时候醒过来呀？都睡了三天三夜了。哎，爷，醒了。熊大，风暴你阻止了。
5: 光头强，你别乱动，风暴已经解决了，你不用担心。这次可把我们累得够呛。光头强，等你伤好了，必须请我们吃一顿超级大餐。
2: 没问题，老爷，大餐大餐大餐！他怎么又傻了？哎，一言难尽，不说这个了。现在许愿树还在金豪手里，咱们以后。 学术又坏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豪哥，
0: 慌什么，好戏才刚开始呢，咱们走着瞧。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咚咚咚，龙头战，全都听我指挥。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起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嗨，哇，
9: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0: 你喝吧。
1: 没关系。
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宝贝，旺仔。

0: 情长龙，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都怪特靠谱，要不是他，我们早就变回去了。
1: 哼，别生气了，休息会儿再找吧，一定能找到的。
0: 真的能找到吗？

0: 什么都没有。
1: 熊大，你找到了吗？
2: 俺连苏小七的影子都没看到。
0: 这都找了快一个月了。哼。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亲爱的表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太惨了。
1: 表哥，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你就放心的休息吧，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2: 请问您是？
3: 这是我们拜拜乔大老板特靠谱表弟。
4: 拜拜乔老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5: 是啊，总算见到家人了。
3: 听好了，以后特靠谱大厦所有东西都归我们拜拜乔老板所有。听明白了吗？
2: 拜拜乔老板，这是仓库的钥匙。
5: 这是账本。
0: 干得不错，有前途。
2: 拜拜乔老板，那特靠谱怎么办呀？
0: 就不要打扰我表哥了。你们两个跟我来，我有任务要交给你们。
5: 是老板。
0: 把门关好，谁都别打扰我表哥。
2: 你知道吗？特靠谱大厦被一只神秘飞蛾接管了。
5: 快说来听听。
2: 这位新老板名叫贝贝乔，不仅他本领高强，就连他的手下个个都身怀绝技。
5: 啊，这么厉害？难不成比之前的特靠谱还厉害？
2: 听说被贝贝乔的手一指，就会动弹不得，任其控制。啊，还有他那手一握，再坚硬的物体也会被其粉碎。不仅如此，要是跟他作对的话，还会被厄运缠身。
6: 吹牛的吧，哪有那么厉害的昆虫？
2: 是真的？
6: 我不信。午夜城最厉害的是熊大、熊二、光头强，他们可是把特靠谱打败了，这事儿我们都知道。
5: 不就是两只变小的熊和人吗？这有什么厉害的？拜拜乔手一指他们，便能将他们打败。
6: 我才不信呢！你们两个别在这瞎说。走走走。
5: 小聪明，他们两个不相信怎么办？
7: 他们不信，还会有其他人相信的。只要有合理逻辑，大家就会顺着这个发散下去。
8: 真的假的？
9: 不好说，他讲的煞有其事的样子。
10: 这是真的吗？
11: 熊二，熊大和光头强去哪儿了？
12: 熊大和光头强去信号塔那边找苏小七了，俺等会儿就给他们送吃的去。
11: 都快一个星期了，你们还没找到苏小七啊？
12: 哎，是呀。哎，前面咋了？
8: 来看看，这不错呀，这个
12: 咋这么热闹呀？哎，让一让，让一让。哎，这是有啥表演吗？舞台上咋放了一把椅子呀？
11: 苏信，拜拜乔老板要来了。
13: 你好刺眼啊！
12: 那是
11: 参见拜拜乔老板。
14: 他是谁啊？没见过呀。

0: 现在我宣布一件事情，都给我听好了。从今以后，所有不夜城的昆虫都要上交糖块给拜拜乔老板。
1: 好大的口气，凭什么？
2: 凭什么？
3: 就凭这个。
4: 他要干啥？
1: 不知道。
5: 动不了了。
6: 什么？
7: 竖起来了。
8: 哎，小心。哎，
7: 醒醒醒醒呀，
1: 发生什么了？
7: 他吓晕过去了。
2: 知道凭什么了吧？
9: 传说被拜拜乔一指就会动弹不得，这竟然是真的。
5: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啊？
0: 谁还有疑问？既然大家都没疑问，那就这样规定，凡是住在不夜城的昆虫，以后每天都要上交一颗糖块给拜拜乔老板。
10: 遵命。
11: 我们愿意给拜拜乔老板献上糖块。
5: 不行，糖块都是我辛辛苦苦找来的，绝对不能给你。啊！我的糖又飘起来了。我的糖！
12: 我听说拜拜乔手一握，坚硬的物体就会被捏碎。
5: 没想到这也是真的。
1: 哼，欺虫太甚，有我瞎说在，绝不允许你欺负其他昆虫。
3: 那我就如你所愿。
5: 又要来了，
7: 瞎说！你，瞎说！
6: 又出来了。
7: 瞎说，快醒醒，快醒醒呀！
5: 这也太可怕了吧，
13: 比特靠谱厉害多了。
9: 怎么办？还有谁能战胜他呀？
7: 拜拜乔，你太过分了，竟然打伤俺的朋友，还欺负不夜城的昆虫们。
2: 你是谁呀？
7: 俺就是大名鼎鼎的熊二。
9: 是熊二打败刚刚我们大英雄出场啦。
7: 罢了吧，
2: 你就是熊二，那你要和我作对吗？
7: 还是不会让你欺负昆虫们的。
5: 我还听说与拜拜乔作对的话会被厄运缠身。前面两个传言都发生了，厄运缠身肯定也是真的。
7: 啥厄运？俺才不怕你呢。
2: 那你就来攻击我试试。
7: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
9: 甚至发生厄运了。
7: 别信，刚才那是意外，看俺咋打败他。
2: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不夜城现在归我统治了，还不快把糖拿来。
7: 你别走，还没完呢。这可咋办呀？
4: 俺先把瞎说送回去，等找到光头强和熊蛋再回来打败拜拜乔。
2: 老板，你悄悄跟着熊二，如果发现熊蛋和光头强，一定要将三人一网打尽。
1: 是，属下保证完成任务。
14: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

0: 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7: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干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分道扬镳皆御敌。
1: 到底在哪儿呢？不会真的在爆炸中毁了吧？奇怪，这里怎么变得这么干净？难道被清理过？嗯，熊大，你找到了吗？
2: 没有。
1: 哎呀，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呢？难道缩小器真的毁掉了？再也变不回去了。
3: 光头强，咱们
4: 熊大，光头强，大事不好了！
3: 哎，熊二，你咋来了？快起来！
4: 熊大，不夜城，
3: 你别急，慢慢说。
4: 不夜城来了一个叫拜拜乔的飞蛾，他比特靠谱还厉害，刚来就欺负大家。你俩快跟俺回不夜城看看吧，快呀！
3: 嗯，咱们现在就去。
4: 光头强，你咋不动呀？
3: 光头强，还坐着干嘛？咱们快走啊！
1: 你们去吧，我不打算回不夜城了。
4: 啊？为啥？
1: 我自己的事都还没解决，哪来的闲工夫管别人？
3: 光头强，你咋能这么说？他们是咱们的朋友，咱们得去帮他们。
1: 帮他们？那谁来帮我呀？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缩小器，谁又能来帮我解决问题？
4: 光头强，
1: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老天也不愿意帮我们？每次手电筒快到手里的时候，就出现各种意外，可能我们永远也变不回去了。熊大熊二，我决定了，我不打算找了。

0: 变小就变小吧，我就这样回去和我爸妈坦白好了。变小了我也是光头强，他们也不能不理我。我现在就去坐火车回家，再见了，熊大熊二。
1: 啊，光头强，咱们一定能找到缩小器的。等这次不夜城。
0: 够了，每次都有打不完的坏蛋。上次是特靠谱，这次是白白桥，下一次又会是谁啊？光头强，
1: 光头强，
2: 哎，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呀？
3: 大护法，就是他们。不过怎么少了一个呀？
4: 那正好，现在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
5: 有道理，
2: 熊大，俺们该咋办呀？
1: 熊二小心！谁？你是谁？为啥袭击俺们？
6: 你们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们只要乖乖。
4: 熊大熊二，这可是我们新老板拜拜桥手下的大护法金刚狼。
7: 拜拜桥的手下
4: 看了没？不仅如此，拜拜桥手下还有个二护法八爪怪，都超级厉害，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
1: 介绍的真详细啊。
6: 两个笨蛋，
3: 快走。
6: 哎呦，挺灵活的嘛，那就试试这招。
1: 熊二快跑！
6: 旋风腾斩！
1: 熊二，走！
6: 想跑？
1: 小心！熊二风车阵，机长，贴合，展开，后仰，起身旋转。
2: 哎呀，俺的屁股！
3: 大护法，我帮，
1: 快走！
6: 还想跑？
1: 这边。
6: 熊呢？别让他们跑了。

0: 好嘞。
1: 强子，你醒了，伤快做好了，你再等会儿啊。
2: 好可爱的小熊，送给你做生日礼物吧。
3: 谁呀？这大清早的。
4: 啊！生日快乐，光头强！
5: 火车站到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
1: 哎，怎么停下来了？
6: 回来了。
1: 是啊，信号塔那边太乱了，收拾了好半天呢。
6: 哎，我这儿也乱。
1: 信号塔。难道苏小西在垃圾箱里？
7: 啊，我到狗熊岭了。行，
8: 车票不见了，
7: 我在这等你啊。
6: 让一让，让一让。
8: 哦，不哭不哭啊！
9: 让一让，让一让。售票处在那儿。哦，快过来！
6: 哎，你们怎么乱插？嗯，
9: 对呀。
10: 想干嘛？
6: 没事没事，你们先。
9: 这还差不多。
10: 哎，大毛猴，你说去深圳就能吃香喝辣，是真的吗？
9: 你就放心吧，简历我都投好了，等我们回来肯定是狗熊岭首富啊。
10: 太好了，到时候我要买两条大金链，每条都有1斤重那种，网上卖198一条呢，我一直没舍得下单。
9: 没问题。
1: 苏小西，我来了。
9: 两张到深圳的硬座。
1: 哎，等等啊，
10: 全丢了。
9: 你快给我捡回来呀，
1: 乌鸦嘴。
10: 哦，那是小红头强。哎，大宝猴，大宝猴，
9: 我就不让，怎么的？
10: 哎，大宝猴，我看着小光头强了。
9: 小光头强，真的？
10: 真的。
9: 走，别让他给跑了。
10: 行李，
9: 还要什么行李呀？

0: 陆佳欣，我来了！
1: 抓着了，
2: 还真是啊！
0: 快放开我！
2: 这么小个人儿，得值不少钱啊！
1: 必须的！
2: 想跑？
1: 在那儿！
2: 仔细找，别让他给跑了！
1: 这一个能卖两毛钱呢，这里边还有老多了，你快看呐，大宝！
2: 走开，让我来。躲起来是吧？往哪儿躲？
0: 陆小姐，居然还在，终于找到你了。
2: 这下躲不掉了吧？
1: 快看，他还想拿个东西把自己挡住，那玩意儿都没得人大呢。
2: 别笑了，快去抓他！
0: 苏小心，
2: 你跑不掉了。
3: 就是你俩吧，把这搞得乱七八糟的。
1: 大爷，您能不能把脚挪一下？
3: 不能！你们两个要是不把这打扫干净，谁都不准走。
2: 不好，在那儿！别跑！
3: 不准走！让开！
1: 你快去抓！
3: 站住！
1: 我拖住他！哎呀！
2: 让让让让！还想跑？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啦！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 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3: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啦，
1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6: 奋力一搏，
0: 是你们，熊大、熊二，幸好你们刚才拉我一把，要不然我就被大马猴抓到了。
17: 俺们刚才也遇到了危险。
0: 嗯
17: 啊，是小松一个好大胆，
3: 还有一个，他是拜拜桥的手下，叫金刚狼，可厉害了，
0: 连你们都对付不了他。
3: 嗯，
0: 那这金刚狼挺厉害呀。对了，我找到了苏小气。嘿嘿嘿，刚才检查过了，应该没有损坏。哎，
3: 太好了，可以变回去了。
17: 你是咋找到的？
18: 开往团结屯的列车已到站，请各位乘客有序进站。
0: 我是碰巧来到这，也是意外发现的。苏小七，
3: 你是不是又发生意外了？
0: 啊，不，苏小七，快追！
17: 郭多强，你还好吧？
0: 我没事。苏小七呢？
3: 苏小七，找到了，苏小七在那儿。
2: 哎，这光头强躲哪儿去了呢？
17: 是大马猴和二狗。
3: 苏小七在他们脚底下，这可咋拿呀？
17: 嗯，有办法了。俺去拿苏小气，要是被发现了，俺就引开他们，你们再去拿。
0: 这很危险呀，熊大。
17: 放心吧。
2: 哎，必须找到光头强，不然票就白买了。
1: 到底躲哪儿去了？呀，大马猴，是小熊大。
2: 抓住他，他也很值钱。站住，别想跑。
3: 熊大，
0: 我们先去拿苏小气，再去帮熊大。
3: 苏小气呢？哎呀，
0: 怎么又不见了？快去找。
19: 宝宝乖，不哭不哭啊。好宝宝，听话了啊。不哭不哭啊，哎，宝宝乖，奶奶在这儿呢，你看看奶奶。哎，
20: 世界总算清静了。
2: 哎，在底下。啊，你别挤我呀。
1: 乖宝宝。
9: 你们怎么搞的？
10: 越哭越凶啊！
19: 快走快走，没办法了，只能用这个了。你最喜欢的《熊出没儿歌》。
20: 熊出没，我也老喜欢听了。
9: 这小孩太酷了。四兄弟，别跑！
17: 你说不跑就不跑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抓住他！抓住了！
9: 这是啥？
10: 我的限量款行李箱！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1: 您别叫了，我们赔。
19: 别把工作人员招来了，他们多忙啊！
1: 就是就是，我们赔你。
10: 我这可是名牌，99呢，
19: 这么贵。
1: 我们没那么多钱。
19: 哎，用东西赔咋样？
10: 啥东西？
19: 太好了！噔噔噔！
0: 哟，大饼、
1: 酱菜、
0: 腊肉，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19: 等等，让我算一下啊，酱菜28，腊肉43，还有大饼。
1: 你多拿了5毛，
19: 得退一根大葱。
0: 熊二，找到了吗？
11: 没。
0: 到底哪儿去了呢？
19: 总算找到你们了。
1: 是他们。
0: 谁呀、啊？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金刚狼。
21: 你就是光头强吧？
22: 对，他就是光头强。我带的路没错吧？你可要在拜拜乔老板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啊！
23: 是我带的路，好吧？要美言的话，也是替我多美言几句。
22: 是我带的路。
23: 是我，
0: 这样都能打败你们？
24: 哼，交给强哥吧。强哥现在可是一肚子的火。
25: 金刚狼，看招！
1: 哦，郭祖强，
0: 没事，一点小意外。
1: 郭头强，我就瞧你没事吧，郭头强。
0: 熊二，你怎么晃来晃去的？
11: 俺没晃，是你眼睛在转。
21: 还以为有多厉害呢，也不过如此啊。
17: 大护法，他们跑了。
21: 快追！
19: 二狗，仔细找找，不能让熊强跑了。
17: 熊二，郭都强！
0: 好痛啊！
17: 苏小西，
0: 找到了！
22: 站住！还想溜？
23: 大护法，我抓到光头强了！
17: 放开他们！
1: 熊大，

0: 熊大。
1: 熊大，来得正好，我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
2: 我看见苏小姐。
1: 喂，你们好好听我讲话。啊！给我站住！
2: 别理他，快去拿苏小姐。
3: 站不好。
4: 太黑了，三个都抓住了。
1: 干得漂亮！
5: 这可咋办呀？骨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6: 不要慌了，熊二。
1: 他们要是被人类抓了，我们就没法交差了。一起上！哎
7: 呀，发财了！三层靠海小别墅，
4: 还有一辆小轿车。
1: 热！热！好重啊！啥东西啊？这是？虫子，走开！
8: 又是他们，
1: 走开呀！
5: 哎呦！
9: 真有趣，
10: 快走，处长回家了。
0: 苏小西，
1: 苏小西，一只也别想跑，
2: 快，苏小西被踢到外面去了，
0: 在哪呢？又不见了。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3: 诺诺香，别放弃，至少咱们现在知道苏小西还在小镇。
11: 就是，只要咱们仨团结，用不了多久就能找到苏小西。
0: 熊二，你们两个，强哥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我决定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回苏小西，恢复之后再回家。
12: 对，
0: 走，回不夜城。
1: 先撤，这两个人类太难缠了。
4: 小熊强不见了！
9: 什么？又是他们！大吵大闹的，还把大葱甩得到处都是。
1: 你们两个，马上得搞成什么样子了？
4: 你听我解释。
1: 跟我去管理处一下。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 我们一定会收集到足够多的能量魔方。
3: 如果你们也想来抢魔方，
4: 很快就会付出狂妄的代价。

0: 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神奇的五音岛，热情的新朋友，充满未知的旅程，勇敢唱出心中的旋律，就有无穷的力量。来吧，与熊猫和和一起开启音乐的奇妙冒险之旅。
8: 一次奇妙的相遇，一场波澜壮阔的对弈。当少年江流儿巧遇围棋神手小野狐，黑白方寸之间，阴阳经纬之地，等待他们的是多少暗流汹涌，扑朔迷离。梦想、友谊、战斗、争执、失去、成长，经典篇章传奇再现，小小围棋少年邀您共赴黑白世界的奇幻之旅。
3: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9: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0: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1: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9: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9: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是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的一场德比之战。这场比赛也是在快曼和孙颖莎之间进行。好，我们来关注这一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孙颖莎，画面右方的是快曼。哦，
3: 哦，好球！哇！
2: 第一个球来回的擦网，还有一点擦边。

0: 1-2。
1: 七局四胜的比赛，我觉得两个人在，尤其队友之间在开局上面就明显没有五局三胜那样，有的时候争抢的拼的这么凶了。
0: 都是会慢慢铺垫，慢慢打。
1: 嗯。相对来说，可能战术的变化还是围绕着可能今天对手的这种发挥，并没有说上来会自己特定去布置一些抢开局的这种。
0: 4-1。
1: 上来孙颖莎的开局还是

0: 在节奏包括自己的这种处理球上显得要更合理一些。
1: 嗯。
2: Keep quiet, please. No flash, please.
1: 一个发球抢攻，
0: 自己的发球轮上，还是能够很好的在这个发抢上做一些文章。

0: 开局两个人的节奏都打得不是很快。
1: 对。哇，好球！
0: 这球快慢顶了一个重复落点。
1: 嗯，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正手的这板快带已经保护得不错了，但是快慢反手位的这个连续的衔接也是准备很充分。

0: 球。
1: 就是一左一右的比赛，两个人相持当中还是要打这种线弱点的变化。
0: 谁的这个反手斜线能率先去给对方撕开，其实在整个的这种线路上就会有一些优势。
2: 3-7，
0: 一个半出台机会球没有拉到。

0: 互相盯住中间正手，又回到反守卫。
1: 确实这个球就是快慢的特点，他的这个护台很近，然后速度很快，尤其是当相持当中你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总能还是很快速的去再顶一板回去。
2: No flash please.

0: 哇，好球啊！A错。这个球也是在超出身体范围的时候，又防了一个更大的角度啊。手伸着去防的，板心有一点像切出去的。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
1: 连续的给到快慢的正手，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已经在相持当中压住快慢了，但是你突然给到他反手，他反手这一下也能够围回来。
0: 哦，看到这个球快慢的一个线路变化。
1: 其实，在第一局孙颖莎更多的是打这种搓长防守的战术。
0: 有一些球快慢在进攻，但是进攻目前杀伤力不是特别的够。
1: 对。
0: 10-6，这样第一局11-6，孙颖莎先胜。

0: 到现在第二局，我感觉今天孙颖莎的这种战术也比较明确，接发球就是快速捅到你中间防守场，然后我无论是打反拉还是打防守反击，
1: 就是形成上旋球的对抗。
0: 对，
1: 这球质量很高啊。中间一板撇拉，
0: 好球。
2: 来，苏老，
0: 包括今天在上手的落点上也更多的是直接来到快慢的正手。
2: 老婆，
1: 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4-0领先，
0: 现在觉得快慢可能打的还是稍微有点乱，被这个孙颖莎的几个这个正手位直接拉穿之后，好球，这个球也是通过发球反手底线长球的变化给自己的这种强攻找到机会。
2: No flash please。

0: 哦，互相之间都是掰对方斜线。
1: 对，就像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打到这种快速相持的环节，快慢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是能够一直保持的。包括他，你看他这个斜线的大角度的调动。

0: 好球。
1: 这个球没有速度跟质量，这种中性给到孙颖莎的正手，确实那就是孙颖莎的机会了。
2: 嗯，
1: 这种撅到她的正手肯定不是好球。
2: 这个球快慢拧拉其实有一些晃动，
1: 嗯，选择想要去慢摆一个短。在开局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有意识的在自己的这种进攻端，包括在连续上面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也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了。
2: 还是一个台内的拧拉，也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
1: 嗯，
2: 这球挑打的质量很高，
1: 嗯，
2: 快慢现在做到6-6。
1: 这个球挑得很突然出手。应该是在6-2领先的情况下被追到了6-6。
3: 6-6。

0: 包括我觉得他的这种反手底线长球也是给孙颖莎在接发球这个阶段带来了一些困扰。这个球是一个快慢自己的机会球失误。7-7，那这个发球就很关键了。
1: 一个推劈到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0: 看出不转这个球推的还是挺果断的。这时候想法是好的，发完反手长球之后的这个反手给到快慢的正手。快慢也是在第二局把比分反超了。
1: 快慢这个球反手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现在是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还是这个直线的极长。
0: 这局应该发了有三个。
1: 这样11-7，快慢是逆转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打成1-1。前两局打成1-1，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2: Third game， 孙颖莎 to serve， love ball。

0: 这球拉得好转，
1: 而且这个球的节奏快慢，还以为孙颖莎可能会拉一个比较快的直线，所以这个球没有合上力。其实我觉得双方现在都是面临同样的局面，反手的这个斜线如果不能给出高质量的话，这个对方的这个正直接给到对方的正手，确实在后续的衔接上就会一下落入到被动。
0: 你是发到孙颖莎正手位的一个半长球。

0: 那盯住了这个长球了。
1: 对，其实连续的两分都是直接一板得分，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底线长球吧，我觉得还是注意力比较集中的。
0: 过去的16分当中，快慢赢下其中的13分。
1: 这分还是在旋转上，我觉得加了一些变化。孙颖莎也是在不断的在调动自己，我觉得。确实，我觉得在近期能够看出，可能运动员整体在这种精神状态上还是有一些疲惫的这种感觉。
0: 因为比赛除了这个体力的消耗之外，更多是精力的消耗。
1: 对，其实可能相对来说体力要好恢复一些。
0: 嗯，
1: 打到他们这种级别，有的时候确实精力上消耗非常大。
0: 还有就是像我们普通人平时说的这种情绪能量上的消耗，
1: 对，
0: 因为毕竟一次比赛你要经历很多，包括赛前的紧张的备战，比赛当中激烈的争夺，赛后你需要去平复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喜悦，或者是这输球之后的懊恼，你都会需要精力去恢复。
1: 好球。在这几分上，我觉得孙颖莎还是会有一些提速的，包括其实现在可能有时候这种舟车的劳顿也会比较影响运动员的这种精力体力的恢复。上一站打完回来，然后下一站又要出发。
0: 对，
1: 这个球凯曼接发球摆短的这一下是剁的比较转，你们听到刚才就突然的那个加速度，手上的摆短。
0: 6-4。
2: Net. 6-4。
1: 这个球拧拉的质量不够。反正现在我觉得有意识的在对自己的第一板上手啊。
0: 对。加强了底板上手的质量。
1: 对，
0: 哦，这个球快带直线是一个好球。
1: 快速的捅长之后，这个球带了一板直线，确实让孙颖莎在后续连续的进攻当中没有想到这个落点。直接得分，这个球没有选择发这种极长球，而是选择发了一个这种偏下旋的长。
0: 两个长球。
1: 嗯。哇，好球！最后擦边了。
0: 擦边了。A6。两人这个球打得像百速的训练。
1: 对，速度非常快啊。

0: 看也是连续的追分，现在来到8-7。
1: 这个球搓长搓的速度，包括这个落点也是非常的深。
0: 8-7，快门今天的左膝上也是打了一些肌贴的保护。
1: No flash please。

还是选择同样的接发球手段，但这个球明显没有上一个球接发球的质量高，而且这一分快慢也是有准备了。

0: 好球。
1: 8-9。
0: 快慢接发球，帽高之后，这个球选择反手拧直线。

0: Take nine.
1: 8-9。哦，快慢这一局吃了两个这个侧身的长球，
2: 嗯，
1: 两个球都是拉出界了。
2: 这球我觉得还是有点像上一个，没有想说发这种急长，还是想带一些下旋的。9-9。

0: 这个球应该是快慢算好的一个发球抢攻，
1: 对，
0: 没有拉上，
1: 还是可能觉得这球是个看到机会之后这一板球多少太像得分了。
0: 过去的八分当中，孙颖莎打了一个6-2，10-10。
1: 好球！
0: 孙颖莎正手提速了，
1: 还是选择继续发快慢的反手底线长球。这个球快慢明显是加了一些保险，
0: 因为前面这个吃罚球拉出界了两个，
1: 包括上一分也是中间位的这个正手失误，所以这个再用正手的时候一加保险，这个质量明显就不太够了，被孙颖莎反拉。快慢也是在孙颖莎的这种正手位，连续在进攻这个落点，
0: 中间正手。

0: 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去加速，拖了一半快慢的反手，这个时候快慢还是太着急，想要去在这一板下手了，所以可能有时候在关键分上还是看看谁，我觉得在出手的时候心理抗压要更强一些。
1: 用条直线
0: 哦，
2: 超过，
0: 但确实一让快慢它的这种速度衔接一起来之后，它的这种持续的速度给对手的这种压迫还是很强的。
1: 嗯，其实过去的这两三分相持当中，快慢都是有点把孙颖莎给打退了。
0: 对，这连续的两个直线，
1: 12-12。

0: 发球直接得分。
1: 嗯，这个球其实发的比想象当中还是沉了一点，快慢还是太想把这个球推出速度了。

0: 这直线拉的也是出手很凌厉啊。
1: 嗯，
0: 再次的打成平手，13-13。
1: 好球！这个球也是看到快慢侧身的这个进攻质量不高，
0: 对，
1: 一下把这个自己正手的这个空档暴露出来。
0: 所以侧身现在是双刃剑啊，看似是主动球，但一旦质量不高或者落点不好的话，
1: 是的，
0: 也会暴露出很大的空档。投出了一个击长，
1: 两个人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上其实都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我们今天这膝盖上的肌贴可能是不是扯得他有点不太舒服，哦，直接撕掉了。
1: 而且确实有的时候你在这种大的范围跑动之后再一出汗，它的这个粘性上有时候就会开了。
0: 嗯，哦，这个接发球其实接的挺有想象力的。再看一下
1: 这个球，也是一板过了。

0: 个清房。这样这一局是16-14，快慢最终拿下，目前是2-1领先孙颖莎。
1: 这个时候反手给这个直线确实给的落点太大了。这个时候已经给的好这个直线的外沿了。
0: 嗯。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好，来看看第四局比赛。
1: 忘了。
2: 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在接发球这个轮次上，现在这种单一的搓长有点太被动了。
0: 嗯。但是前三板上，快板更主动的进入到相持。
2: 嗯。

0: 加强了上手第一板的质量。
1: 对，因为我觉得队友之间都非常的了解，如果是让这个哪一方先轻易的上手进攻，确实在相持阶段防守的一方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0: 敲打。
1: 没错。对，我觉得在接发球上有搓长有摆短的这种配合。
0: 这球是一个侧切，
1: 快慢今天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现在发的也比较多。

0: 两个人也都是在发球上，今天长球的这种变化或者牵制要更多一些，直接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的对抗。
1: 有的时候女线上的比赛就是要比今天相持的能力，谁相持打得好，可能今天就是绝对上风一些。
2: No flash, please.
0: 站在正手位了。变了一个反手短。

0: No flash, please. For all.
1: 今天孙颖莎一跳过来拧拉快慢就侧身，
2: 嗯，
1: 所以确实一是两个人非常熟悉，二就是可能在接发球这个轮次上，
2: 这两分还是快慢算的比较细的。
1: 拧拉之后的效果都不是特别好，
2: 这是吊右压左。
1: 嗯，确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快慢一直能够保持很快的这种速度，今天给孙颖莎的这种压力也是不小。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2: 第四局现在中局比分被拉开，快慢现在8-4领先。

0: 还是我觉得正手的这个直线打开了局面，可能今天两个人看看谁能够在两条直线上先去给到对方压力，因为我觉得想在斜线这条线路打穿对方还是比较大的困难。
1: 嗯，正手的一个反拉直线，
0: 对，无论是可能反手的直线，然后包括正手的直线，相对还是这个线路一是短，二是这个线路可能能够效果更好。

0: 速度好快，
1: 好球！中间挤了一板，紧接着撕出去，双方继续回到比赛。
0: 还是反手底线长球，今天这个反手底线长球，我觉得其实双方发的效果都是不错的。哇，又是一个正手直线啊！这样暂停回来之后，快慢连得两分，是赢下了第四局，目前是3-1领先孙颖莎。两个人现在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这个斜线如果给的质量不够啊，对方都是会从这个正手位从直线去突破你，所以对两个人的要求就是，在反手这条线上，你要保证速度的同时，你给到这条斜线，你还得出质量。
1: 对，变线要变出质量。
0: 对，但是呢，你同时你这条直线如果给不出速度，那可能你又要变成保护自己正手的这个局面了。所以就是比赛当中可能有这个技术上的博弈，也有战术上的博弈。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王艺迪。王艺迪今天是4-3击败了申玉斌。
1: 快慢 ，please。
0: 卡曼的这个击贴今天始终在出这个小麻烦啊。
2: 确实啊，好像刚才的那个裁判一直也是不太允许队医去帮忙的。
0: 可能除非是医疗暂停。
2: 对。
1: Fifth game， 孙颖莎 to serve， love ball。
0: 我记得羽毛球的陈雨菲自己就特别会打各种固定打击贴，就堪称这个队医都得到肯定，比专业的打的还好。好，我们来看看第五局比赛。
2: 这个球也是保护住了自己的正手，还是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说你给到这个斜线的质量不够啊，那可能接下来要面临的就是对方正手直接的进攻。接发球冒高。第五局的开局，孙颖莎3-0领先。
1: 3-1。
2: 快慢的发球得分，3-1。选择发一个正手为长球，这个球肯定快慢是没有想到的。
0: 这分孙颖莎持续盯住了快慢的正手半台，正手中间再顶一个中间，
2: 所以两个人的这种正手位想得分还是要看这个直线。哇，好球，
0: 孙颖莎这边连续加速。

0: 这一分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越打越靠前啊，在找到机会主动之后，也是丝毫没有把速度放慢。哇，好球！
1: 这个直线拉得有一些晃。
0: 嗯。

0: 哦，
1: 哇，
0: 快慢这边也提速了。
1: 嗯，今天两个人很多的这种快速的相持，我觉得有非常像有时候南线的这种高质量的对抗，就是这个球速度快到已经确实没有时间再去拉手了。这个球快慢的直线防的也是落点很开。

0: 漂亮。
1: Four six。
0: 这球其实本身是孙颖莎先主动的。
2: 对，这般反拉之后，下意识这球还是有点侧切过来的。
0: 被快慢给转过来了。
2: 嗯。这球一侧切就不好再连续进攻了，因为他还是有一些侧旋的，选择加一些保险，然后快慢的这个反拉。
1: Five six。
2: 嗯，看孙颖莎会不会暂停？
0: 到暂停了。
2: 嗯。
1: Time out，孙颖莎。

0: Continue playing.
1: This ball. 这个球还是想要从孙颖莎的正手突破，但是这个球质量不够。也是来到了很关键的比分节点。
2: 翻回头，哦，这球快慢防住了一板孙颖莎的正手的爆冲，第二板就转攻了。双方在这一局当中还是紧咬住了局面。发了一个半出台，侧身爆冲，都还是盯住了对方的正手围来打。
1: 是的，这分还是摆短有点高。我觉得在这一局，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想要去摆一些，尤其是快慢反手为短球的这个球。但是一个是开局，一个是这一分上，都是显得有些冒高。
2: 机场，哦，这两条直线啊，反手的直线机场，正手的穿直线。
1: 今天快慢的这个反手长球效果是不错的，一直。
2: 这样双方在第五局现在是打到8-8。
1: 连续的两个半出台。
2: 就发的挺拱的。
1: 因为前面发这种

0: 纯上旋的短球快慢推一个中间反手，其实这球推的还是挺沉的，不太好直接下手。这两分都是发的稍微长了一点，好球！
1: 这样现在孙颖莎拿到了第五局的局点。
0: 嗯，其实我觉得一直到现在为止，孙颖莎还是有意识的在调动自己的这种整个人的这种状态。
1: 我看两个人今天的发球轮的得分率都很高，68.5%对70%，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今天在接对方的发球的时候都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
0: 嗯，快慢又追了一分，
1: 11-9，孙颖莎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3-2。
0: 嗯，其实这一分快慢也是有意识想要发半出台。
1: 嗯，
0: 然后其实你看这个球，他看到孙颖莎掉之后，他也是想要侧身反拉。
1: 孙颖莎这个球的弧线拉的是非常低的，
0: 嗯，
1: 所以反拉很有难度。
0: 而且确实在这种，持平以后，或者说就是这种关键的一分当中，对于侧身倒地反拉还是非常考验技术和这种心理抗压的。
1: 嗯，

0: Tennis game 缓慢 to serve. Love ball.
1: 第六局上来，快慢还是这条直线的极长。连续两个，同样的发球。
2: 今天快慢在发球当中，尤其是这个反手底前长球发完之后的得分率都是不错的。这一局的开局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关键啊。好球。这球也是给到了快慢的中间位。反手的直线得分。
0: No flash, please.
1: 这是一个机会球，
2: 脚下没有完全调顺，当到最后出手的时候已经错过了这个最佳的可能可以发力的时间。这个球接的有点犹豫，还是因为前面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给孙颖莎在整个接发球轮次上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因为要防着快慢发长球，所以也会牵制孙颖莎这个短球的注意力。一个发球抢攻，今天快慢的正手直线也是频频得分。这是属于打了两个身体的最近点，正手短，正手底线。

0: 还是正手实现。
1: 感觉今天快门在自己正手位的这个，尤其是在直线的出手上要更坚决。
0: 连续的三个啊，正手穿直线的得分。这局孙颖莎吃了三个发球，
1: 没有把比分咬住，现在确实有点乱。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是在2-1的那一分半出台的半高上，没有抢到底点，想要去拉那个斜线，最后球已经稍微掉下来的时候再去选择拉斜线，失误之后，
0: 这样快慢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这样快慢是4-2击败孙颖莎，挺进到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两位中国队选手会师，半决赛将是由快慢来对阵王艺迪。
2: 欢迎大家回来，刚刚这场孙颖莎和快慢的比赛啊，真的是太好看了。刚才第三局呢，打到了14-14才分出了胜负，全程比分咬得这么紧，每一分都看得我好揪心呢。
3: 是的，这场比赛其实还是看点十足，孙颖莎她的正手进攻又稳又爆，而快慢的反手呢衔接流畅，速度也很快，两人是一左一右，这场比赛呀着实精彩。
2: 刚刚快慢登场比赛的时候呢，我一眼就发现他是左手握拍，左手选手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显得格外的亮眼。
3: 相对来讲，在乒乓球的职业选手当中，左手的数量确实是会少一些。这场比赛里呢，快慢也确实把他的左手的线路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2: 刚才在你介绍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左手选手称为赛场的专属骑兵？
3: 是的，这个比喻其实是很到位的。左手选手首先在比赛当中从发球的那一刻，他们的站位开始呢就和右手不一样，这个也会让对手感觉视觉上有点陌生。另外在击球的线路和落点上，相对右手来说也是完全镜像的。
2: 那在双打比赛当中，这个左手选手他的优势是不是会更明显？
3: 应该是说在双打比赛当中啊，一左一右的优势会更加明显。比如说金豆哥哥，你是左手，我是右手，咱们在双打当中站位站好了之后，你把住一个桌角，我把住一个桌角，我们是不是各自就可以腾出手来用我们的正手来击球？这样呢，各自护住一个半台，跑动起来衔接也是一人一板，很流畅的，
2: 永远是在我的正手位，这样击球更有威力。
3: 对，而且也会更加的跑动流畅。但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是右手的话，你现在换到右手来，对方现在连续的打到我们的反手位置，一人只能打一拍，你打完了之后该怎么办？
2: 打完之后啊，往后撤，
3: 往前转，往前这样转，
2: 往前转，
3: 对，然后我换过来，你得转一圈，咱们俩得这样，你看，是不是？一人记一拍，
2: 走。
3: 这就容易被对手啊抓到两个右手相对来说薄弱的环节，就是自己的左半台反手的连续落点容易被对方限制住。
2: 所以很多队伍呢都会重点培养左手主力，适配一左一右的双打阵容，对不对？
3: 是的，在日常的双打训练当中呢，也会通过不断的去给他们发多球，模拟比赛当中的线路，来增加他们跑动的肌肉记忆。
2: 所以左手的优势总结起来就是左手线路生巧变，逆向旋转难预判。
3: 不过对于我们小朋友们来说呢，无论你是习惯左手持拍还是右手握拍，只要你保持练习，找对方法，你们的球技都会稳步提升的。
2: 好了，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可以扫码来留言，下载你喜欢的观赛加油包，还可以参与互动，抽取我们的文创小礼物哦。今天的观赛之旅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
4: 一起去观赛。

0: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胜负讲透彻，把规则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了，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2026年 WTT 重庆冠军赛，接下来是最后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19岁的小将来对阵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前国手顾若晨担任解说嘉宾。顾指导，您觉得这场比赛温瑞博需要在这个哪些技术环节上去做得更好，去挑战张本智和？
3: 温瑞博这次比赛的状态非常好，首先在心态上还是要延续之前比赛的一个心态，放低姿态去拼对方。那在技术当中呢，肯定是张本智和节奏会更快一些，所以我们首先要跟上节奏。在这个当中呢，我觉得今天要注意一下旋转和落点尤其是我们的落点，还是要撕开张本智和的一个移动的一个口子，然后我们再去加一些质量。
2: 这是张本智和的晋级之路，斯文尼决赛是4-2啊，战胜了林如。温瑞博身高比较高啊，现在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他的身高可能能达到1.86米。然后他自己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他的前三板可能这个是他未来的一个进步的方向啊。然后在退台之后，因为他比较高嘛，所以会习惯性的往后退一退。退台之后，他两面的这种能力还是很强的。
3: 温瑞博整体的正反手实力一定是很突出的，包括年龄也比较年轻，拼劲也很足。
2: 今天他们将会迎来在国际赛场上的第一次交手。
3: 在前两局的进入状态速度来说，也对温瑞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开局一定要打好。
2: 我们这场比赛也谈到了，这是温瑞博来挑战张本智和，因为张本智和在世界排名方面，包括在国际比赛的经验方面，都是要比温瑞博要更高，并且要更加的丰富。温瑞博是通过这一战的表现呢，让大家对他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了更多的期待啊，放下这种包袱。

0: 报复，全力向对手去发起冲击。
1: 是的。
2: Love one。
0: 连续的正手进攻，
1: 这分也是抢得很漂亮。刚才提到的旋转，温瑞博一上来加的也很足。这是刚才提到的，在跟上速度的情况之下去寻找一些机会。
0: 随着胜利的这种累积啊，我们看到温瑞博这场比赛的这个开局还是打出了信心。
1: 好，再周旋一下。高就是比较敢退台，还能够罩得住。
2: No flash, please. Three, two.
0: 开长的反手位抢攻。现在赵曼芝和追到了4-4。接发球直接拧拉。
1: 这几分张本智和也是发挥出他快速特点了，包括他的快衔接，所以温瑞博还是动作要缩小一些，跟上速度。
0: 并且这段时间张本智和变线变得比较积极。
1: 总体来说开局还是不错的，但中局这几分还是会有一点掉速，主要还是要体现出来温瑞博他自身的一个打法体系，包括战术体系应该体现得更明确一点，就哪个是得分点现在。
0: 这球是想打一个发球抢攻，而张本智和的接发球还是比自己想象当中的速度要更快，落点要更开。10-4，张本智和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好球。
0: 漂亮，反手位的发动，C 板斜线。

0: 11-6 game to Harimoto.
1: 11-6，战本智和是先拿下了第一局。

0: 自己的特点给打出来了。双方的第二局，其实像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就能够把温瑞博的能力啊给展现出来。
1: 嗯。现在比赛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去解析一下。首先温瑞博要有一个主体的战术，是自己要去上旋发动还是下旋发动要明确。那么现在看还是以这个发到张本智和的正短是没有问题的。那在相持的过程当中呢，张本智和有一个快速提速，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有点被动的点，还是要提速跟上防住他，才能有攻防转换，要不然这一块我们转不过去。
0: 对，
1: 所以当对方提速的时候，我们缩小动作还是要防得住，然后再转到我们的进攻当中。像这样的短球就是有一点信心不足，其实还是没有做完动作就跳回来了。
0: 现在张本智和可能在前短板上，包括他自己的一些积极抢攻上，让温瑞博现在有点难受。
1: 好球，连续
0: 好球啊。
1: 自己的发球从下旋打起来还是很对的，要坚持战术。
0: 又开了一个中间的长的，
1: 比分变得也是很好的，
0: 4-4。
1: 对，其实有时候拧起来，张本智和更喜欢对方拧起来。如果能摆住正手短的，就是以短球去出发的话，我可以就是做一个尝试是没有问题的。对，再继续上手。所以说也是提到的，开局提到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战术。
0: 对，
1: 先以不变为主。第一分发到反手，没有抢出质量，后面又变回正手是对的。
0: 7-5。
1: 接好发球。这个球防的还是很好的，第二个擦网了，
0: 对，
1: 把节奏打破了。
0: 摆住正手位短球，
1: 好球，
0: 好球，
1: 太漂亮了，这个也是坚决的执行了战术。发得非常好啊，这个有点拱，

0: 哦，这个球擦边了。哎，回敬了一个擦网。其实这两次温瑞博的这个比赛，我们中国乒协的主席王励勤都是在关注啊，
1: 嗯，
0: 还有很多我们的教练也是在给他加油。
1: 是的。
0: 到了这一局的关键分，
1: 整个的发球抢攻的套路都非常对，那也可以反映到慢的球对于张本智和用处不大了，
0: 对，
1: 要尽量提一些速度。好，连续。
0: 哦，好球，
1: 漂亮，
0: 对，直线变得好，挽救局点10-10。
1: 是的，这分连得好。
0: 好球，
1: 扛住了加速度的球。
0: 步台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反超。这个长球准备得很充分。
1: 是的，
0: 喊一喊，调动自己。
1: 对，这分接发球非常好，转到自己的发球，速度提起来，
0: 对，
1: 搏他一下，刚才有一点点保守。
0: 这球球没有发好。对于小将来讲，这场比赛他也知道面对的是我们外协的主要对手，然后关注度肯定也很高，然后他对这个张本智和又没有太多的这种经验啊，所以需要自己去调整。
1: 嗯，好球，
0: 好球啊，
1: 漂亮，
0: 控短之后的率先上手。
1: 是的，在连续控短当中找机会，这样的战术是非常对的，坚持。只要张本智和不劈下来，我就一直在控你正手短球。
0: 嗯。这个球想变一变，想发一个反手位长球，想搏一下。
1: 对。也是没有问题的，熬得住。
0: 好球，
1: 这分也是硬碰硬，千万不要往后躲，对方提速我也跟得上。
0: 对，这点很重要，因为张本智和原本他的主要的技术特点就是在于反手位的速度。
1: 对，这分发球搏一下。
0: 好球，正手反拉，这样的话15-13，温瑞博士拿下第二局，将局分追成1-1。
2: 记得再带他去了。哪里的带货？
3: 就好几吧，就有百分之没问题，就跟他对
2: 百分之
3: 小问题都没有。
2: 你尽量能不逼就不逼，偶尔逼他也
3: 先打长短，
2: 看准了你也没事。

0: 第二局温瑞博表现不错，尤其是在关键分的时候也很坚定。
1: 是的，还是要持续这样的坚定拼对方。好，这个速度和相持是非常对的。坚持这样硬碰硬的节奏。整体来说，温瑞博这场球还是非常投入的，
0: 对，
1: 而且从场外来看，基本上完成了赛前布置的战术，执行力也很好。哦，连续
0: 好球，
1: 漂亮，
0: 就是还是得想办法去变向张本智和的正手，然后再压回到他的反手。
1: 刚刚中远台的一个连续，非常的漂亮。打的渐渐打开了，
0: 对，很深也很转的。
1: 这局的开局也比上一局的下旋球起手速度更快了，
0: 对，没事，其实这球也是判断出来了，想要去侧身。
1: 这分球我们常说的意识是对的。
0: 对。好球。今天好像也不止这一次打出来发中间长球之后反手位去抢攻这个套路。
1: 现在不仅仅说扛住张本智和提速，而且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加速。
0: 连续摆住张本智和的正手位短球之后的上手，这也是顾指导在上一局提到的，就是你得找到一个战术点或者说是得分点。
1: 上半局这几个战术做的都非常好。
0: 对，其实眼教练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可能也是在说温瑞博的反手要顶住，顶出去，就打开了。
0: 好球啊，正手保护的真好。
1: 即便是温瑞博退下去一点也没有问题，毕竟我们的身高在这儿呢，给他兜回去，只要这个球不断就行。
0: 对。
1: 好，拉住。
0: 哇！
1: 漂亮。
0: 不过你现在等于也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给张本智和上了强度啊，张本智和需要这种连续的进攻才能够去得分。

0: 发球，
1: 完全罩住了。这时候压力也给到了赵本智和，
0: 对，
1: 不是一提速就能轻易的把这球赢下来的。
0: 是的。其实从第二局的后半段，温志博才开始慢慢将自己的球啊特点给打出来了。在状态好的时候，比分领先的时候，就得提醒一下自己啊，这个时候不能着急。
1: 是的，正好也是一个擦汗的一个节点，可以把节奏再稍微慢下来啊，多加以思考。

擦网了。不过现在感觉张本智和在自己的反手位也在不断的去加速啊。好球！相持住之后变直线，10-4。确，这把球直接抢攻，11-5，温润博拿下第3局，现在2-1，在这场半决赛当中暂时领先张本智和。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小朋友们，
5: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0: 在过去的这两局当中，尤其是在第三局啊，小将还是打出了自己的锋芒，目前2-1领先了。防守反击，
1: 战术非常的清晰，现在既能够顶住加速啊，防转攻有机会就抽到直线去了。
0: 对，
1: 嗯，非常漂亮。
0: 其实等于从上一局开始，温润博士完成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守得住，
1: 嗯，
0: 第二件事情就是自己也要主动的去发起进攻。
1: 是的。这两板真重啊，
0: 嗯，
1: 也是体现出了我们中国运动员小将的一个质量了。
0: 对，反手又撕直线，减少失误啊！这一局中段的自失稍微有点多了，所以张本智和现在领先了3分。好球！
1: 嗯，就刚才这个节奏也是好球，不一定就猛抽猛打了，因为比赛推进到这儿，不一定每一个阶段手都是热的。
0: 对
1: 啊，加一些旋转再去回来找最好的机会才行。这分也是张本智和的特点，就是不断的快速的往前顶丝。
0: 长球之后，就接完这个长球之后的衔接稍微差了一点。这样的话，张本智和是拿下了第4局，双方打成2-2。

0: 这过去的第四局转折点出现在张本智和那个暂停那，就是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呢，战术上温润博是没问题的，但可能暂停让比赛一停之后，这个手感上肯定不会像之前那么热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还加力的去进攻，导致他出现了一些失误，破坏了他的比赛的节奏。
1: 对，所以这一局的开局还是要以命中率为首，
0: 对，
1: 加一些旋转啊，非常好。这个时候在比赛的情绪上，张本智和也是起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点落点，尤其是可以给到中间呀，尝试一下，对，这样的球其实

0: 他在很兴奋的时候也会出现无谓失误。
1: 因为那个第四局等于是张本智和压力比较大的一局，如果他没有拿下的话，这个比分就是1-3了啊、
0: 嗯。
1: 所以他拿下之后，可能对于他在这个气势上是有一些帮助。好球！反手撕完之后侧身正手。
0: 所以今天温瑞博的表现非常好，能够和场外有一个第三视角的一个融合。
1: 嗯
0: 嗯，所以他还是很聪明的，也投入进到比赛当中了。现在还是在落点上，不能让张本智和站得太定了，还是要硬着头皮换一个落点。
1: 对，
0: 好球。
1: 这个单板质量还是很高的。好球啊、
0: 嗯、好球、啊、这一局整体进攻没有乱丢一分，
1: 对、
0: 表现得非常好。
1: 其实在两位这种状态之下，能够影响自身状态的无非是自己的失误和对方的一些战术变化，自己不适应之后所产生的一些状态起伏。
0: 嗯，所以还是要收回到技战术当中的较量。
1: 对，
0: 所以比赛7局4胜还是很漫长的，这个当中会有很多层次感，有的时候需要对运动员很凶。
1: 对，
0: 漂亮，
1: 好球、啊、这个球一个气势球，
0: 这分球跑动能力太强了，已经非常快了啊！温瑞博的这个脚底下的速度完全跟上了，
1: 身高一高然后臂展一长，这个覆盖的面积确实很大，但是你必须得协调，得敏捷。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左下角的字幕啊，就是这个积分板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
0: 现在还是大比分领先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嗯，这比分到局点了。
1: 这下到局点了，
0: 非常壮啊这球。
1: 所以当这个积分板出现问题之后，我们看这个摄像机也会捕捉到啊，这个现场的积分板，辅助观众来关注这个比赛。张本智和这边是救了一个局点，
0: 因为11分的节奏太快了，每一分球不同的比分，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处理。
1: 对，现在是10-7啊，温瑞博还手握三个局点。直接反手抢攻，这样的话11-7，温瑞博拿下第5局，现在3-2领先张本智和。

0: 然后看准了他跳你的，
1: 我看准我再割你的，不行我长短再捅一点，没招，对吧？你脚心定一点，你灵活的那时候感觉自己受不了，我踏踏实实的把心往下沉到肚子里，百分百打的，对吧？
2: 部长，您觉得这个比赛打到现在啊，就是现在3-2领先，马上将会迎来的是第六局。在过去的五局当中，温润博在哪个环节上做的，您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3: 首先从第二局开始，温润博自身的上手质量加强了，并且他短球正手短的也是连续摆短摆得非常细腻，
2: 嗯
3: 啊，从这两点，另外他作为小将，这个气势也打出来了。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做的都非常好，
2: 且这三个方面要继续的去延续。张本智和可能会在这一局当中有更多的这种变化，可能质量也会更高，所以要做好准备。
3: 张本智和的发动点肯定还是提速的，
2: 对，
3: 这是他的比较擅长的发动点。
2: 直接开长球，
3: 而且顶住中间这个落点很好，
2: 1-2。
3: 张本智和在正手位这个球也是准备了多板，重心也移过去了，
2: 并且他率先正手来变直线之后再反线掷温瑞博，
0: 对，
3: 张本智和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2: 对，
3: 看到这个中间温瑞博还没有完全还原的球已经撕回来了，
2: 好球，
3: 好，
2: 现在两位啊感觉在直线的这个争夺上可能比前面几局要变得更加的激烈，
3: 非常好变的这分球，温瑞博站在了正手位，变了一个很软的下旋球，
2: 好球，4-4了，
3: 落点是不变的，变了一下发球的站位，
2: 全台的移动，从反手到正手再回到反手，
3: 这分就太燃了，
2: 哇，这个真是用自己的能力把张本智和打服了，在这分球上腿挑出现失误，
3: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想看到的画面，中国年轻小将的这样的一个涌现，还是要坚持住，把人再稍微收回来一些些啊，刚才这个球打太漂亮了，可能也会手有点抖，节奏再慢一点点，
2: 刚才是慢挑到张本智和的中间正手，6-6。
3: 再并一并，刚才这三分有点快，好球，
4: No flash, please. Seven all.

0: 一旦反手压制住之后有自己正手上手的机会，竟然让比赛温瑞博的这个下分率还是很高的。哎呀，
1: 擦回来了，擦边了，
0: 这球打得没问题，发长球然后变直线。
1: 嗯，这分球张本智和也是比较幸运了。
0: 嗯，好球。专注于每一分啊，专注于自己的战术。
1: 有点可惜，这球完全按照意识走的。
0: 但是这个可惜也是在于年轻小将成长的过程里边。
1: 嗯，
0: 巴切伦斯的得分率
1: 还是要坚定，手不能软。
0: 9-9。现在温瑞博士拿到了一个赛点，
1: 这分球张本智和也绷不住了，自己去主动的失误。
0: 还是要耐心啊，做好衔接。10-10。嗯，张本智和开长球之后反转为抢攻，
1: 这两分张本智和还是站得挺定的啊，虽然落后防的还是挺稳的，发好球。主动拉起来，
0: 9-9啊，11-11。
1: 也还是要小心长球。
0: 哦，好球，正手快带。这球其实接的一般，
1: 嗯，
0: 但是正手快带回去了。
1: 这也是温瑞博超强的身体素质啊，边跳边带。把这球打回头了，
0: 第二个赛点，
1: 还是不能想得太简单。
0: 对，
1: 有的时候还是要往下打，以一个多板相持赢下来。嗯，这就是我们说的，老想憋一下。
0: 嗯，这往往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啊。
1: 对，
0: 就是你急于去拿下比赛，有了这种心理之后啊，就可能会影响你的战术。
1: 那其实刚才那分球有点自己都没站住呢，就发力了。
0: 嗯，13-12。这球也挺危险的，就攻完之后然后再转入到自己的防守，守住了，等到

0: 到了张本智和的失误，13平，
1: 意志品质也非常顽强。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压力是在对方的，
0: 是，
1: 往后打其实对于咱们是有所这个优势的。漂亮，
0: 所以温瑞博做的比较不错的这段时间，就是虽然自己的赛点没有拿下来，但他也一直在救局点啊。
1: 对，接发球接的这两个长球都是完全反应过来了。
0: 如果需要更长时间来消化心态的话，那就先得把这个比分给并住啊。赛点，
1: 这越在接近胜利的时候越要流畅，有的时候可能拉完了看我拉死了没，这个球还是顿了一下，这个也是需要去成长的。连续
0: 好球，正手反拉住之后，这个反手进攻。
1: 是的，敢于连续发力啊，不要有等的一个现象，这个球做得非常好，包括下一个球的发球。
0: 对，
1: 把自己训练的这种多板球完全发挥在最后的一个赛点。
0: 还是看完这个中间长球之后，想用自己的反手位抢攻这一板来兑现这个赛点，15比15，这个过程对于两位来讲都比较煎熬。其实张本智和很多的情况之下都已经是没有主动权了啊，但他知道小将可能在心态上会有一些波动。16比15，
1: 漂亮，
0: 摆住正手短，16比16。
1: 这个护台能力一直是温瑞博的特点。
0: 对，
1: 张本智和虽然说质量很高，但是我们的快带能力也依然更强。
0: 虽然在拿到赛点之后呢，前面那几分显得有点稚嫩，但是在张本智和拿到局点的时候，温瑞博也打出了勇气。这个比赛还在继续，双方打成了17平。主要是这个暂停也都用了，不然的话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一方的暂停来打破这个僵局。
1: 还是打得很好的，继续并得住。
0: 对，接发球没有接住，
1: 这时候对于温瑞博是个考验。漂亮，手没有软啊，非常好。
0: 那这点还是挺难能可贵的，就是那么多赛点没有拿下来，然后他其实在这方面的心态上处理的还挺好的。18比18。
1: 对，这一分球的接发球还是依然盯住反手短的不转的，搓显然会有点高。对，同样的，好， 差一点点。
0: 嗯，这球张本智和也是准备自己的正手了，去保护自己的正手，主要是那个直线保护回来，这个直线的落点有点别扭。
1: 嗯，
0: 接发球失误，
1: 是的，发的顶住了张本智和啊，他自己也是会指一下，有点长这个球。
0: 哇，这个反手直接变到张本智和的中间，20-19。两位
1: 机会，
0: 对、
1: 嗯、
0: 在这个第六局打到了20-19，
1: 我们一起给小将温瑞博加油。
0: 嗯，
1: 要有耐心。漂亮，
0: 21-19。哇，这场半决赛太丰富了，最终4-2，中国小将温瑞博战胜了张本智和，打入到了 WTT 重庆冠军赛的男子单打的决赛。真的是本事是自己打出来的，也通过这一站比赛让更多人认识了他，19岁的小将温瑞博。
2: 欢迎大家回来，高瀚啊，今天呢这场比赛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精彩啊，温瑞博和张本智和这场比赛每一局的比分都咬得很紧，关键分看的人真是很揪心呐、啊。
3: 是的，这场比赛里呢，两个人的打法是各不相同。张本智和他的速度快，打法很凶狠，而温瑞博呢，他的防守范围很大，相持能力强，所以这场比赛是强强对抗，当然大家看得很过瘾啦。
2: 哎，我发现啊，温瑞博的这个身高应该挺高的吧？
3: 嗯，
2: 目测应该有1.8米。
3: 嗯，
2: 像他这种身高的乒乓球男运动员，是不是在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多的好处呢？
3: 一定是的。你看他个子这么高，他的手臂一定也很长，他的臂展长了之后，他的护台的范围就很大。
2: 那高瀚能不能用小朋友们的视角来表达一下这个乒乓球台的尺寸呢？
3: 那乒乓球台呢，大概有10几个课桌这么大。
2: 嗯，
3: 用标准的尺寸来说，就是长2.74米，宽1.525米。
2: 那么台面距离这个地面的高度呢？
3: 球台的高度根据我的肌肉记忆，大概是在我腰部的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标准高度是76厘米，而球网的高度呢是15.25厘米，这些都是固定的，不能改动的哟。
2: 那你看这个高个子选手是不是手长脚长更容易接到球？
3: 手长脚长，左右啊，包括台内的球，他们都更容易能够够到，但是相对来说呢，它也会有一定的短板。金豆哥哥，你猜猜？
2: 跟我这种小个子人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我们那么灵活吧。
3: 哎，你说对了、高个子的选手他们的转身转体相对来说会慢一些，他最害怕的呀是追身球、就是说对方打到我的腰部的位置啊，我的腋下的位置啊，对于高个子选手来说，他的转动半径就会大，相对来说他没有那么的灵活。
2: 刚才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相对来说，如果他们从小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高个子和矮个子可能比较起来就是这种灵活性稍微欠缺一点点啊。
3: 没错、那么小个子的选手呢，他们就会更加的灵活，反应很快很敏捷，他们的打法都是偏向速度型和流畅型的。
2: 无论是大个子还是小个子，各有各的甜蜜的烦恼啊。
3: 那没错，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嘛。但是对于乒乓球来讲，无论你的身高身材，其实只要你拿起球拍坚持训练，就能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2: 这就是大个小个各有所长。好了，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来聊一聊你最想了解的乒乓球知识，还有机会赢取少儿频道的文创小礼物哦。
3: 今天的观赛之旅就到这里了，下一次欢迎您和我们一起
4: 去观赛。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近，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是钙石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钙石空心烤山楂。

0: 王八蛋，你说你在外面忙工作，天天不着家，原来竟是背着我在外面找骗头。上次你给秀秀送盐是吧，我就知道你不对劲，你要是今天不给我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1: 大哥，不就是先给钱给手了吗？
0: 你说你的那些钱都到哪儿去了，是不是都给了那个臭女人？我说中了是吧，我说中了是吧，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有本事就把家给我砸了。
0: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我现在就砸给你看。我走走走，这日子怎么过呀？
1: 没有我看你怎么过。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休了？
0: 你休我，你休了我，大不了鱼死网破。你看在那些破烂事儿，我全给你弄出来。你看我干你这个
1: 臭娘们儿，你敢威胁我？你掐死你！
2: 谢主席，谢主席。谢主席。

0: 大妹子，
1: 何老，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何老。
0: 大妹子，这是又跟老谢吵架了？
1: 他刚刚掐我脖子，他要把我掐死。
0: 我知道，这个老谢啊脾气不好，但还是个好同志的啊。
1: 他是什么好同志啊？你们都被他蒙蔽了。他谢福生什么肮脏破事没干过？
0: 大妹子，我知道你说的是气话，不说了。
1: 这不是气话，何老，我带你来看。
0: 哦。

0: 邓书记，您先慢慢吃着，我家里有点事情，我先回去处理一下啊。别着急，老谢，马上就看完了。你怎么不吃呢？啊，
1: 邓书记，我不饿，我就先不吃了啊。
0: 看来我这个县委书记的面子不够大呀。
1: 哎，邓书记，您可千万别误会啊，不是这意思，家里确实有点事情。
0: 不就是跟你老婆吵架的事情吗？
2: 邓书记，
0: 走吧。你刚刚不是说家里有急事吗？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去处理处理。
3: 谢福生，是我替你说，还是你自己交代？如果是自己交代，还算是你有自首表现。
1: 何老，我交代什么呀？难道我给老婆拌几句嘴，也得向组织汇报吗？
3: 我承认，我们家庭内部有些矛盾，但这也正常吧？谁家还没点矛盾呢？
1: 谢福生，如果只是因为你跟老婆拌几句嘴，我们至于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1929年冬天，瑞金大地主谢义金被工农武装暴动队镇压，你作为暴动队的负责人之一，私藏了没收地主武装的部分钱财和物资，有这事儿吗？
3: 没有，绝对没有。镇压反动地主，是我们红军的政策，我带头响应，不说有功劳吧，反而有罪过了。
1: 大佬，
3: 咱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吧？
1: 谢福生。
3: 你不要执迷不悟，这么明其妙吗？冤枉啊！冤枉！我们收到检举信，信中检举，你杀害了一名南下掉队的军医，非法占有其金戒指和毡毯，有这事儿吗？要不要我把检举人叫来给你对质？
4: 这是谁写的？这明显是栽赃啊！这种人一定要严惩。
3: 何老，你不能听个别人的胡言乱语。 就给我扣帽子定罪名啊！谁给你扣帽子定罪名？你私盖苏维埃政府管理科大印，伪造出入苏区的通行证，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这些都证据确凿，还想抵赖吗？
5: 我没干过，这不是我干的。
6: 干什么？
7: 等一下，同志，你干什么？
6: 干什么？他把丈夫说成是社会民主党，骗到村外给杀害了。
3: 是谁啊？哪来的凤娘们？
6: 我的亲妈都被你给毁了。
3: 你说话有正事，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任。
6: 首长，你要为我做主啊，首长。
1: 政府会替你做主的，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啊。

0: 你都看到什么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当年就是他，骗我！你骗着我们所有人跟着你打土豪，你却把地主家的金银财宝全都搬回了自己家。全村都知道我给阿彪的关系。当时我让他去散军，他不但不去，还打了我。他说的话能信吗？我的话能不能信不是你说了算。
0: 我亲眼看见。
1: 你把地主家的金银财宝搬回了自己家，我大哥二哥上战场死了，你却贪污公款吃香的喝辣的，你不得好死！
2: 你胡说！
1: 坐下，
2: 这是污蔑。
1: 这个人是吗？从你家翻出来，还想抵赖吗？
2: 这是谁的？这一定是别人。 把他放到我门下，陷害我，
3: 拿上来。这是谁的？
4: 你老婆都告诉我了，你还想抵赖？信不信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

0: 本来，老总啊，老毛已经拿下龙岩，你好好看看吧。这下你悬着的心能放下了。老毛歼敌49师2个团，俘获68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
1: 东路军旗开得胜，开了个好头啊！
0: 这次你到闽西筹粮筹款，支持东路军行动。
2: 你就是不说，我也知道你的忧虑。现在好了，拿下龙岩，直取漳泉。
0: 这回我们要全力配合泽东同志。嗯，我跟稼祥商量好了，我们把中革军委移至长汀，保存实力，肃清残匪，支持东路军。
3: 好。
2: 鲁师傅。
4: 哎，陈大姐。
3: 哎。
5: 买过，
6: 鲁师傅，哎，谷叔季来了，大婶买铁具啊？
7: 对，买铁具。
5: 这个好，这个都是刚做好的，咱们鲁师傅的铁具在会商这边可是出名的。哎，
7: 是，买了他的铁具你就放心吧啊！哎，是，放心。
6: 谢谢啊，谷叔季，你先忙啊。
5: 大伯，
7: 哟，谷叔季，哎，又来买东西来了。
5: 随便转转。
7: 大伯，嗯，
5: 上次那个税，后来没再找您要了吗？
7: 没有，没有。
5: 现在政府有补贴，银行有贷款，太方便我们茶农了。
7: 大伯啊，今天您这茶叶卖挺快啊，
5: 可不是嘛。那边市场上有人高价收东西，什么都要，省事儿卖给他了呀。高价是吧？可不是嘛。
7: 好，
5: 那您先收拾吧，我到前面看看。
7: 行，哎，
5: 您先忙，
7: 有空常来您啊。
5: 哎，
7: 李
5: 伯，
7: 哟，
5: 谷书记啊。
7: 您这个干货都卖掉了，
5: 卖完了，不但卖完了，而且卖了个好价钱呢，
7: 就在前面吗？对，就前面啊。那您先忙，我不打扰了。
5: 好，好，好，好。
7: 乡亲们，听我说啊，咱们只要是好货，不管是新货还是老货，我们都收，而且我们的回收价格要远远高于市场的回收价啊。咱们现在有货的都可以拿来收了啊。
5: 好。
7: 这人我认识，那你还不去见见他？哎，小子别去，嗯。我说，他怎么能高价收购呢？
8: 而且我们的回收价格要远远高于市场的回收价。咱们现在有货的都可以拿来收了啊！
9: 来，给您筐。
8: 哎，
9: 好好好，
8: 来，钱收好。
9: 好，您慢走。
8: 哎。

0: 等一下，
1: 这不能要了。买烟？
0: 你有银元吗？
2: 没有啊，我只有苏币。
0: 只有苏币啊？啊，这苏币我不能要，钱还你，还给我，我不卖了。
2: 这苏币怎么了？哎呀，老板，我着忙用光，你卖给我两个吧。
3: 老板，哎，麻烦问你一下啊，为什么不收苏币啊？
4: 不是我们不收，是实在不敢收啊。
3: 不敢收啊？这苏币可是苏维埃政府的法定货币，您为什么不敢收啊？
4: 是，我们也知道是法定货币，可是这市面上流行的这个货币啊，苏币，假币太多了，你收到手里
3: 有假币？那您收到过假币吗？
4: 您问我收到过假币吗？您在这个街上啊，挨家挨户的打听打听，有几家没收到过假币的？哎，我这身上就带着呢，随手一摸呀，就能给你摸出几块来。
3: 这都是假币啊！这。

0: 贤雪，曾琳呢？曾琳在里边开会呢。哦，曾琳，贤雪啊，曾琳，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刚到县城，就返回来了。出什么事了？你看，这两枚苏币有什么不同？
0: 这看着没什么区别呀。
1: 这其中一枚啊是假币。
0: 假币。
1: 这从哪儿发现的？
2: 在县城，现在已经很多商铺拒收苏币了。
0: 曾明，要是这样的话，可影响真不小啊。
2: 是啊，这假币啊，严重影响了苏币的信誉。居若，你们俩继续把账核对好。小雪，你跟我去趟造币厂。

0: 重量不一样，这厚度也不一样。看，这枚假币啊，是拿黄铜铸的，就是在表面镀了层白银，手法够高明的呀，足以以假乱真了。要不是我经常和着金银打交道，一般人很难看出来。
1: 怎么，这么大的事情，要赶紧向苏区中央局汇报一下。
2: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尽快查出这造假的人是谁。
3: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4: 我要去趟军门岭。
3: 去军门岭？你穿成这样干嘛？
4: 去见一个朋友。
3: 那我跟你一起去。
4: 哎，毕业，毕业，我也想让你跟我一起去，但你一会儿不是还有妇女会吗？
3: 哦，对，哎呀，这个会还真挺重要的。
4: 对啊，好好开会啊。
3: 哎，百哥，
4: 有什么事儿？
3: 百哥，我听说军门岭那边土匪很多，你一定要当心啊。
4: 放心，我就是当地人，军门岭的情况我比你清楚。这次我上山就是去见一个我寻乌报洞的兄弟，放心啊。
3: 哎，你枪带了吗？
4: 我这个朋友不用带枪。
3: 那你一定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
5: 根据我们最初的判断，在瑞金、会昌、兴国、金永泰中心县等地都陆续出现了假币，现在越来越多的

0: 商人百姓都不敢用也不敢要我们的银币。
1: 假币的危害性极大，对我们造成的损失不小啊。
0: 从成本和收益角度来看，造假者更应该仿造更大面值的银币，但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却发现，这些假币伪造的都是我们苏区的府币。
2: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来伪造咱们的府币？
0: 没错，这些府币别看面值小，但是在老百姓当中使用频率最高，而且流通速度最快，所以一旦我们的府币出现问题，将会直接让百姓对我们苏维埃失去信任。
1: 很显然，对方的目的不是为了牟利啊。
3: 造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专业的设备和人员。
4: 从他们仿造的专业程度以及他们隐蔽传播的手段来分析，这件事情是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的。
3: 程飞，你的判断是？
4: 我闻到了一股子敌特的味道。
3: 如果是这样，敌特分子的目的就是扰乱苏区的金融秩序，损害我们红军在老百姓中的信誉。
2: 如果苏币的信誉遭到破坏，那么人民手中的苏币就形同废铁，势必引起人民的不满。
5: 敌人这招太阴险了，我们必须以雷霆手段予以坚决打击。
1: 邓发同志，你组织人尽快查出假币的源头，从源头上掐断敌人的阴谋。另外，中央造币厂出一个告示，告诉群众识别真假辅币的常识，同时也要给各级政府单位发通告，让大家自发地行动起来，这样才能有效阻断假币在苏区的流通。这件事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国家银行联合处理。
0: 好，
1: 尽快地成立假币侦查组。邓发同志，你是总负责，庄飞同志任组长，泽面任副组长。同志们，时间紧，任务重，如果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就照我说的执行。
2: 就这么定，侦查组早日成立，早日破案。
0: 是。
6: 哎，你干什么的？
7: 大兄弟，大兄弟，我来找人。
6: 找人找我们这儿来，赶紧滚。
7: 我来找一个叫阿浩的。
6: 你什么人？
7: 哦，你就告诉他，我是他古柏大哥。
6: 古大哥，
7: 阿浩，
8: 你不是跟着红军走了吗？

0: 安浩兄弟，说来话长，我早就不跟着红军干了，跟着红军干没前途。
1: 不跟着红军干了，哎，算了，既然来了，
2: 走吧，咱俩好好聚聚。
0: 好，
3: 来，走，
4: 干。哎，
1: 二当家好，
5: 把这光
6: 拿
5: 走。
6: 哎，来了来了来了，
7: 咱弄一下这个。
8: 二当家好，
9: 哎，二当家好，
10: 好嘞，
11: 二当家好，
1: 二当家好，
12: 到了，
1: 好。哎，干什么呢？小心点，
13: 快快快！
0: 二当家好，
1: 哎好，
10: 可以啊，好。几年不见，多成二当家的了。
1: 都是孝哥提携，
10: 孝
1: 哥走啊。我们这儿大当家的龙孝，今天不在，改天一定介绍你们好好认识。走，喝酒。
0: 好。
1: 我阿浩啊，以前什么都不是，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会昌的天啊变了。
10: 你阿浩当上二当家了，这口气就是不一样啊。干，
1: 来，
14: 这批出来了。
1: 就不能跟着共产党干呐？啊，你要是信得过兄弟我，你就看我这地儿，虽然简陋，但是咱有酒有肉，关键是还有钱花。谷大哥啊，我阿浩小时候

0: 那都是你照我，从今往后王浩照你。
1: 阿浩啊，啊，那你看我在你这儿能干点啥呀？
0: 古大哥，你是真心想跟着我干？
1: 嗯，
0: 那这样吧，古大哥，你要是不嫌累，就来我们这儿帮忙运运货啊。来，这批出来
1: 了。阿浩啊，之前在寻乌暴动的时候，我可把你当亲兄弟啊。
0: 哎，是，
1: 现在我投奔你，就让我帮你搬点货。
0: 行，那你说你想干点啥？
1: 你的挑夫队我包了，
0: 古大哥就是办大事的人呐。啊，行，就这么办。
1: 哎，那你们大当家的不会不同意吧？
0: 哎，这你放心，回头我跟笑哥说一声就行。就这么办，干，
2: 干了，
0: 我请你。
3: 军门岭发现仿造苏比窝底，
4: 赵飞，赶紧去会章城找古柏同志了解清楚具体情况。
5: 是，
6: 这个军门岭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是个人烟稀少、土匪横行的地方。
5: 钱局长，
6: 你们行动一定要小心。
5: 毛浩长说的对，这个会昌县虽然有我们的地方部队，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带一队人马过去。
4: 好。
2: 古大哥，赵华，我就知道钱局长肯定会点你的兵。
7: 谁说是我点的兵啊？
2: 钱局长，
8: 古书记，你面子这么大，你介绍的人我敢不用。
2: 钱局长，这哪是我介绍的人呀、啊？郑红可是邓局长亲自点的将。志富兄弟，
9: 古书记，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你们一路辛苦了，里面请吧。
9: 走，
2: 走。秦局长，
1: 这就是军门岭的地形图，这里就是匪徒制造假币的洞穴。军门岭山势复杂，地势险峻，不熟悉情况的人很容易迷路。好在我已经沿途都做了标记了。
8: 匪徒人数60多，准确吗？
1: 我侦查过，准确。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匪徒平常不轻易下山，如果我们贸然进攻，得不偿失啊。
8: 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2: 田局长，
1: 我们能不能给匪徒来一个里应外合，内外夹击？
8: 好。
1: 乔子，这些手榴弹呢要正反放置，这样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才能保证安全，明白了吗？
0: 放心吧，古书记。
1: 大家再确认一下，有武器的筐一定要做好标记啊。
2: 好，
9: 好，放心吧，古大哥，所有装有武器的筐都有这样的黑色布条作为记号。
10: 老爷请。
11: 两位老板，最近生意辛苦吗？
12: 郝大哥，
2: 钱局长。
13: 可以呀，
14: 怎么样？还行啊。
13: 行啊，郑红，
2: 钱局长不愧是当过电影明星的人啊，这扮起来就是不一样啊。
12: 那当然了，钱局长可是我的表演老师。
2: 哦，钱局长，你有时间也教教古柏如何？
11: 现在就跟您扮上。
2: 好啊。
12: 师傅，
10: 哎，
12: 前面大雁路。
10: 古老板、郑老板，走着。
15: 郭大哥，你们来了。
2: 哎，
15: 大兄弟，请吧。
2: 好。

0: 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1: 老大，我们是新来的挑夫队，这些都是我的弟兄们。
0: 枪是梗，弹是花，一无兴来，二无家。
1: 走着吃，打着花，江湖本来是一家。

0: 干活。这是什么？
1: 他说酒足饭饱之后才愿意交代。
0: 饭可以给他吃，酒不能马上给。
1: 为什么？
0: 志宏啊，咱们的审讯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心理战，我们要攻破的是对手的心理防线，这部分满足他的要求是为了释放善意，降低他的戒备心理和抵抗情绪，这不能满足的，或者说延迟满足的，是为了要和我们的对手谈条件。
1: 那他要是敬酒不吃，不跟我谈条件呢？
0: 这不可能。
1: 为什么？
0: 像他这种没有信仰的人，浑身充斥的只有欲望和恐惧，这叫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怎么不相信？那今天我们就试试，你先进去。

我告诉你啊，就连我们首长都没这个待遇，你也该表示表示了吧？说吧。

0: 该人说的我都说了，我就是图个财，才想着造点假币。
1: 你一个土匪，
2: 你怎么不开个银行啊？
1: 我不相信，凭你有这能力，
2: 把造好的假币一筐一筐的往红军地盘送。
0: 噎着了，给口酒喝行吗？喝好了我就说。
1: 这酒可以喝，但是怎么个喝法，咱们得先说清楚。
0: 怎么个喝法？
2: 你要是说了呢，这个酒
1: 就是欢迎酒；要是不说呢，就是送行酒。

0: 你少吓唬我啊，大不了这酒不喝了。干嘛？
1: 犯不上。
2: 别跟他生气，犯不上，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价值了，放开他。
1: 让他喝了这杯送行酒，我们就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
2: 对了，我老实告诉你，一个小时以前我们的人就去会上你们那个秘密据点抓人了，现在应该是已经审上了。我想你应该知道的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向来是对坦白的人宽大处理，但是交代晚了就没机会了。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身上是有血拽的。

0: 说。
1: 快点，快点，
2: 赶紧的，
0: 快点啊，
3: 快点！
2: 干什么呢？快！
0: 这次的假币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国民党敌特分子在苏区实施了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金融破坏活动，他们的目标是打击我们苏币的信誉，从而在苏区制造金融秩序上的混乱，
4: 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还好及时破案了。
0: 这还得感谢一个人呢，会昌县委书记古柏同志，正是由于他的全力配合，我们才成功的找到并且歼灭了隐藏在军门岭山区的制造假币的土匪，而且我们顺藤摸瓜捣毁了他们在会昌的转运站，还有隐藏在瑞金的秘密联络点，我们还抓获了潜在的敌特分子李亚光。
5: 说起这个李亚光啊，这一两年
6: 他一直以经营银器店作为掩护秘密潜伏至今，
5: 这次假币在苏区的秘密流通，他的银器店就是流通口。
7: 人现在关在哪个监狱啊？
5: 瑞金县监狱。
7: 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这个案件，要仔细排查，看看这背后是否还有敌人更大的阴谋。周飞同志，之前工作很好啊，这件事还是交给你去办。
8: 好。这件事给咱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啊，也不是一件坏事，起码让咱们充分地意识到安全保卫工作不光是人员和情报的安全，金融安全也不容忽视啊。
7: 怎么样？
8: 哎，
7: 这一点你得跟邓发局长多多沟通，尽快制定出一个金融安保的方案，防患于未然。
9: 你放心吧，我会向邓局长多请教的。
7: 这还需要你们两个单位通力合作，相互配合。
9: 好，周书记，下午出席，没别的事情，我先去忙了。
7: 好，
5: 邓来同志放心，我心里有数。
7: 去忙吧。
5: 小北，
7: 子明，你等一下，我还有件事。
9: 什么事，周书记？
7: 发行纸钞的事得抓紧了，另外你回去准备一下，组织一些人去福建筹备物资，支援部队攻打漳州，记住这是目前最紧要的事。
9: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7: 去吧。
2: 郑队长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
11: 小红，师兄，
10: 你怎么来了？
11: 我来看看你。
10: 我这还准备一会儿把酒给你拿回去呢。
11: 哟，这是有什么好事儿吧？
10: 啊？什么好事儿？
11: 跟我还装呢？是因为你小子破获假币案又立大功了吧？
10: 师兄，你这个消息够快的呀！
11: 哎，这个报纸上说呀，你们把造假币的土匪一锅给端了。真替你感到高兴啊，你看买了你爱吃的酱牛肉为了庆功。
10: 还是我师兄对我好。
11: 走，听我说，走，顺便听听你们的战况。
10: 哎，
9: 你仔细点啊。
2: 郝队长，郝队长，有人找你。
12: 同志你好，我是财政部会计科陶仁礼。
3: 哦，你好，你好，
11: 快请。
9: 我们是奉命过来清点赃物的。这两位呢，是我们科室的同志。
3: 好，这次我来。
9: 好。
3: 唐会计，都在这儿了。哎。

0: 杨总，
1: 快叫医生。
2: 是。
3: 没有外伤，也没有瘀伤。
4: 难道真的是因为疾病突发死亡？
3: 就目前来看，应该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引起突发性的死亡。
4: 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
1: 有没有可能是中了某种特殊的毒素突发身亡，但是看不出明显的迹象呢？
3: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种验毒的条件。
1: 如果投毒的假设成立，那会是谁投的毒？
4: 是啊，谁有机会想？
5: 医生，辛苦了。
1: 来见过李二光的所有人都做过登记了。
6: 都登记了，这么重要的犯人，所有人来，我都有陪同。
1: 唐仁礼，他是最后一个来的。
6: 是的。
5: 妈，你怀疑这个唐仁礼？这个人我认识，他是财政部会计科的人，他也是假币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不妥。
4: 行了，别犯了。这上面的人全部都是假币案调查组的成员，他们都有权接触嫌疑人。
1: 那他好端端的怎么就突然死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都查不到线索？对不起，秦局长，
4: 着急了。咱们的对手特别的狡猾，所以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冷静。一个不冷静的人，就算摆在你面前的狐狸尾巴再大，你都有可能看不见。

0: 这两天我见他的时候人好好的呀，
1: 厂长也见过李亚广，
2: 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首先要歼灭漳州外围敌人，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拿下漳州。
3: 看样子敌人应该走得很匆忙。
4: 可这钱去哪儿了呢？
5: 站住！不许动！
6: 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还是要求我们攻打大城市。
3: 请看《大道新火》第10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

0: 怎么吃都好吃。感食苏黎小金丸。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个李亚光没有接触过重案组以外的人员。那也就是说，他被人投毒谋杀，只是你的猜测，还没有确切证据。
1: 对，目前来讲，只是猜测。但是，如果尸体进行科学的独立检测的话，也许能证明我们的猜测。
2: 独立检测。
0: 这恐怕只有上海的洋人医院才有条件处理啊！
2: 就为了这么一个猜测，花费这么大周章，不现实。
0: 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2: 一定要切实可行，注意工作方法，千万不可冒进。

0: 你是毛手毛脚的，你就先别进去了，我自己进去。待会儿你陪护我一下。
1: 唐科长，哎，唐科长，哎，哎呦，唐科长，你在呢？
2: 秦局长，哎呀，
1: 您来这儿做什么事儿啊？哎呀，
0: 我就是因为李瑶光的案子嘛，我找王组长了解点情况，他不在。哎，
1: 有水没有？给我倒杯水，渴死我了。
2: 您先坐。
1: 这李瑶光的案子，秦长他怎么样了？
0: 李瑶光死了。
1: 死了？哎，这不能啊！前两天我见他的时候，人好好的呀。

0: 怎么说死就死了呢？厂长也见过李亚光，可不嘛。前两天啊，我们专案组去找他了解点情况。这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吃中饭的时候。当时他喝粥的时候，人还是好好的。
1: 那个饭是谁递给他？
2: 两个监管干部递给他的。哦，您是怀疑这个粥？
3: 钱局长，
2: 哎，王组长回来了。哦，哎，唐部长，我先去忙我的。哎，回头再聊。
3: 哎，钱局长，咱们是一个专案组的，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2: 哎呀，唐部长，你太客气了，你还真的帮我们留一点线索，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
3: 应该的。啊
4: 我送送你。哎，你先忙，不用不用。慢走啊。哎，怎么样，钱局长？这个唐人里他说他不知道李亚光的死。他说那天的中饭是两个狱管干部递给李亚光的。可是昨天我们调查的时候，狱管干部明明反映，那个粥碗恰恰是唐人里递给李亚光的。
5: 狱管干部跟看守的警卫，我也问了，他们都说没看出有什么异常。
4: 怎么，您还是怀疑他？说不上，不过查案子就是这样，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但是李亚光的碗，他们吃完饭就给洗了，现在就这点蛛丝马迹都没了。
4: 敌人一定潜伏得很深。
5: 这个案子还得从长计议，可以先放放，我们先让敌人放松警惕，再暗中排查所有探视人员，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重点是这个唐仁礼。是，我这就去深入调查唐仁礼。
4: 既要缜密调查，又不能打草惊蛇。
5: 明白。
6: 奶奶，
7: 哎，
5: 以后您的脚啊。
7: 就可以舒坦点了。哎，
5: 来，起来试试。哎，看合不合脚。
7: 怎么样？
5: 很舒服，很舒服的孩子，谢谢你啊，孩子，真有心了。跟我您还客气什么呀？小瑞姐，扶着奶奶。
7: 真好看，奶奶，
6: 好看吧？
7: 嗯，
6: 你看这边白白的，真好。
5: 小小。
6: 送给你的，喜欢吗？喜欢。哎，
8: 红哥，那我呢？少
6: 不了你的，你不是想当兵吗？哎，看看这个，能不能吹响？
8: 小浩，我长大也要当号手。
6: 来试试。 真能吹响，就是，那改天我让浩手哥哥过来好好教教你，好不好？
8: 好。
6: 哎，阿彪呢？我哥啊，自打他去瑞青上班，就很少回家了。本来还想告诉你们一个喜讯呢，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吧。你跟你哥在揭发谢不生的案件上立了功，工农检查部还有保卫局将来还要给你们颁发奖状呢。
8: 真的吗？真的吗？阿彪也能得奖状？
5: 是真的，奶奶。
8: 好，红哥，那我哥我姐都有奖状，那什么时候我能有一个呀？
5: 只要你好好学习，将来也会有奖状。
8: 真的吗？听你红哥话，好好学习。好。

0: 我已经把我们的主上，我们要在这个地区看看这大两军的伤亡太大了。
1: 主席，林彪，刘震，
2: 主席，
1: 现在这局怎么样？
3: 红十五军正在冲锋啊。
1: 现在红五军团已经从赣南到达了龙岩，如期和我们东路军主力顺利会合了，让红五军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龙岩岛漳州这一路战前供应的运输线，而第三军。 和红一军团负责攻打漳州。
3: 好的，
1: 目前漳州守军国民党军主力第四十九师及145旅配置在天宝大山之十二旅、风霜岭、天宝镇，其145旅余部配置在笔架山、龙子岭、宝林桥、南靖地域，企图依托上述各点固守，使直属队一部和地方保安队等位于漳州市区。不如这样，让红一军团红四军在左为主攻。 让红十五军在右翼为主，而第三军在南平附近做预备队。我们东路军主力首先要歼灭漳州外围敌人，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拿下漳州。
4: 是。

0: 主席，主席，你怎么到阵地上来了？这里危险！
1: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0: 主席，按既定计划再打，目前还算顺利，放心吧。
1: 好啊，红军团的红十五军已一步牵着保定桥守军，协助主力渡过永恒溪，占领南平，还有内洞等地区。等红军团的主力啊突破了十二里，封双岭，我们的主力就要下天宝镇附近扩大战果。 如此一来，势必激起漳州外围的国民党大军来援呐。所以啊，红十五军要在红四军一部的协助下，迅速的拿下荣子岭，还有笔架山，而红三军呢，就从左翼迅速的投入战斗，当日必须占领天宝镇和南靖，最后呢，在漳州以西的茶铺阻击由漳州来援的敌人。
2: 如果外围的战役取得胜利的话，我看这个仗阵啊，会躲在城内不出来呀。
1: 这张真说就无分合理，那才好啊。 我们红军的主力就可以趁机进攻漳州的市区。嗯，那个时候他想错都错不住啊！<笑>
2: 如果我没有意料错的话呢，我们的红军一旦兵临城下，守城的敌军一定会信心丧失，闻讯而逃啊！
3: 是，
4: 主席这个办法妙啊！
2: 是，
4: 这样战场不在漳州城内，可以最大限度保护百姓的安全呢。
2: 我呀，就是这个意思。
3: 哎，就按主席的意思打呀！
2: 好。
5: 快快快！快点！快点！快！快点！快！不要让他毛泽东一颗子弹都得不到。刘副官，
6: 到，
5: 把巨虎湖炸掉。

0: 张州打下来了，张州打下来了啊！来，张总，好消息，
1: 老总，
0: 老总，
1: 老总，
0: 张总，
1: 老总，
0: 老总，
1: 好消息，
0: 老总啊，老毛打下漳州了，
2: 什么？张州打下来了，
0: 张州打下来了啊！哎，
1: 张总，
0: 好消息，
1: 老毛把漳州给打下来了，
0: 太好了，那咱们得好好庆贺庆贺，不光漳州打下来了，我们还缴获了不少物资，我马上组织人手去漳州搬运物资，
1: 那赶紧的，
3: 田小姐，这战利品里边还有2架飞机，以后朱老总你就可以坐着飞机指挥我们红军的千军万马。
0: 来啊，你得在瑞金给我建个飞机场啊，老总你放心，我们的机场啊，未来是一定要建起来的。
1: 田部说这个，把你打的这个鱼啊，让客

0: 您也要去漳州啊？
1: 润之来信让我去帮忙改造俘虏兵，你领的什么任务啊？
0: 上级安排我们护送大伙，顺便担负起漳州的保卫工作。
2: 哦
3: 哦，徐老啊。
1: 哎呀，老总。
3: 徐老，哎，一路辛苦啊，好，替我向润之带个好。
1: 我一定带到，我一定带到。家乡同志
4: 辛苦你了啊。
1: 没事没事。
3: 徐老
1: 好，
3: 路上保重啊。
1: 好好，
3: 辛苦你了。
1: 好，
4: 徐老辛苦了。
3: 徐老啊，哎，
5: 你可是主席亲自点的将啊，俘虏兵的教育工作可就辛苦您了。
1: 放心吧，毕师同志，请各位领导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任务。
6: 成功同志，徐老，路上你可要多照顾啊。
7: 是。
1: 行，那我上车了啊。哎，来来来，
7: 我一排。
6: 哎，徐老徐老，
1: 哎，您这样，我可以，我这是
5: 您坐驾驶室，
1: 我这上来上。哎
7: 呀，我不能搞特殊，我这个。
1: 哎，好好好。
4: 哎呀。慢点啊，徐
1: 老。好好好
4: 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好好好。
6: 拜拜。同志们，根据主席的来电和周书记的安排，这次我们打下了漳州，需要各部门去漳州筹集物资，所以把各位调来赶去漳州帮忙，希望各位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到了那边积极宣传
8: 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
6: 和红军的政策。我们在瑞金期待大家满载而归啊。
9: 好，
10: 朱老总，还有什么要对大家交代的？
11: 好了，不说了，路上注意安全，出发。

0: 国民党那银行虽然阔绰，但是啊，它是被资本家服务的。苦苦苦苦苦苦苦苦但是那是老百姓的银行，
1: 这什么呀？这是
2: 这国民党把老百姓的钱都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他能不阔绰吗？哎，
0: 同志们，大家集合一下。
1: 同志们，今天我们来呢，不仅是参观。 更重要的是学习。一会儿啊，我们国家银行的同志会带着大家收集一下可用的物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破坏人家的东西。
3: 明白了。
1: 菊茹、君涛，你们一会儿啊负责那个房间。喜军、简简，你们带着女兵去楼上。
4: 好好，
1: 大家分头行动吧。
3: 来，这边的女兵跟我们走吧，
4: 都跟我们走。
5: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6: 你们前方同志们太辛苦了。
7: 行了，哎呀，这腿有点麻了。哎呀，
6: 慢点慢点慢点！
7: 来来来，快快快！
8: 过来过来过来！
9: 快速集合青年人数。哎，
10: 站成两列，向我看齐。哎呀，别看，
11: 快！
12: 军队站好，一会儿有时间，我想去看看那些俘虏。
13: 行啊，咱们张中阵仗打得好，缴获了敌人很多物资呢。
14: 太好了太好了！
15: 军长，
16: 哎，辛苦辛苦，
17: 不辛苦不辛苦。
18: 来了慢点慢点，
19: 哎，
9: 王厂长。
15: 行了，您先休息哈。
2: 好，
3: 好，好，好，
2: 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同志们，先吃饭。
1: 王行长，我也想跟你们一块儿去。
0: 好，先吃饭，先吃饭。哎，同志们，辛苦了，先吃饭啊。
2: 哇，这么大，这个，机器人，太好了，这个人，
3: 连机器都没动，看样子敌人应该走得很匆忙，
4: 恐怕很严重啊。
3: 咱们的没反应，
2: 看那边，大家都注意点。
3: 哎，好嘞。
5: 这怎么用啊？这个，
3: 秀秀，今天你就跟着我，千万别乱跑。
2: 真好，你说这些机器要是运回去，咱们搜区银币的质量、产量都能大大提高。是啊，这些机器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6: 小郭同志，王行长，金库在哪儿？金库在那后面。
7: 君如，赶紧清理一下，清点一下可用物资，我去趟金库。
6: 好，
7: 咱们走吧。
6: 是。
2: 发现一张地图，君如，今天怎么样？
8: 其他的物资都在清点，这几台机器啊，一共有2台可以用。
2: 怎么样？金库什么情况？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个装钱的空箱子，还有在地上捡了几枚银元。
8: 张真是岭南王，此人有个特点，视财如命，他肯定是把钱都带走了。应该不会，据侦查人员说，敌人逃跑的时候很匆忙，他并没有携带大量物资啊。
6: 是啊，可这钱去哪儿了呢？

0: 得好好找一找。好，那我带人再去周边看一看。好，查仔细点。辛苦了，我们继续清点。
1: 好，
2: 那我先走了。
3: 同志们，这个呀是临时中央发给我们的电报，意思呢还是让我们坚持进攻的路线。这电文里也明确的写出了，让我们继续向西，继续攻打大城市。那具体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办？
2: 请大家商量一下，我想啊，听听你们的建议。主席啊，这甘州之战，咱们已经有了血的教训，咱可不能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啊！
4: 是啊，对于临时中央的这一指示，其实我也是有一些不理解呀。
2: 我们刚打完漳州，这脚跟还没站稳，就这么急匆匆的北上，恐怕时机不太对。主席，你说怎么办？
0: 我们听你的。是啊，我的意思啊，这中央的政治估量和战略战术是错误的，而我们东西两路军所有的行动都是正确的。我们东路军这次进入漳州啊，不只是为了筹粮，而西路军分军呢，也并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相反啊，我们把苏区的南大门连成了一片。 而且还巩固了苏区哦。事实上啊，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后，在战略战术上，在大规模上，我们不应该采取防守式的内线作战策略，而是应该采取进攻式的外线作战策略。现在啊，我们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且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致使敌人的南北两面现在受到了我们很大的威胁啊。
3: 主席，可是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还是要求我们攻打大城市。如果不按照指示去做，恐怕……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这件事情我就写信给中央，我自己亲自去阐明。
3: 同意，
5: 同意，
3: 同意，
0: 同意。好啊。
3: 不许动！站住！站住！站住！叔叔，我就告诉毛营长，你们也找到了，赶紧带人过来搜查。
0: 我这就去。走！走！以前啊，有很多人说啊，我们只会关门打狗，在白区不能取得胜利。我看这一次就可以让他们看看，我们打得蛮好的嘛！啊！<笑>我们呀，从江西不远百里来到这里。 消灭了不少国民党的军队啊！我想这个张真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红军一下就变成了天兵天将啊！<笑>但是啊，我们也不能骄傲啊，不能躺在这功劳簿上明晃晃的睡大觉。我说过了，我们的目的啊，不是占领漳州，而是要有效的打击敌人。之后呢，就是筹粮筹款，充实我们的家底啊。
6: 现在啊，打击敌人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后边的几个目的呢，正在发展。所以啊，我建议啊，成立一个临时的筹款委员会，来负责我们红军整个的筹粮筹款的任务。
7: 我赞成主席的这个建议啊，只是这筹款委员会负责人的人选，
6: 哦，
0: 何眼镜啊。
2: 你看看，你来当这个筹款委员会的主任，怎么样啊？主席点将，我定当尽心竭力。只是我还在负责一军团政治部的工作，时间上恐怕有点顾不过来。要是再能找个助手，就更好了。
0: 哦，你准备找谁当你的助手啊？
2: 这个，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哦，
6: 报告。
8: 进来，主席，同志们，我给你们带来个好消息。
0: 哎呀，
8: 什么好消息啊？说说，
0: 能让我们如此沉稳的毛泽民同志这么兴奋，一定是个大好消息。
8: 张真的秘密造币厂被我们找到了，他们把金库里的银元啊都藏到了护城河里，结果也被我们找到了。
9: 啊，太好了，毛行长。
0: 这对我们来讲，那真是个大好消息啊！
1: 泽民啊，你可太能干了啊！
2: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3: 毛皇上，我看得给你记一个大功。
4: 驻守人选有了，
3: 太能干了！
2: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5: 你是说泽民呢？
4: 对，泽民同志，毛泽民同志，我在筹款委员会等你，期待咱们合作愉快啊！
3: 好。

0: 我觉得张真可能把钱藏起来了。
1: 藏起来了？
0: 你的意思是这银币还在漳州城内？你说的对，咱们几个

0: 交代吧。
1: 交代什么？我只是路过，发现河里有银元，所以就顺手捞了一把。
0: 路过？
1: 只是路过。
0: 路过手里拿着打捞工具干什么？
1: 工具是我在地上捡的，别人丢的呀。
0: 你的意思是，有人发现了银元，自己不去捞，反而是把工具丢在一旁，好让你捡到，是吧？哎，
1: 对，
2: 很对。
0: 说吧，你是国民党哪个单位的？
1: 我不是国民党。
0: 不是国民党，你跑什么？
1: 我。
0: 护城河人迹罕至，要是不是知情人，怎么会知道那河里沉有银币？把银币丢进河里，这可是死罪。你就是带头人吧？
1: 我不是带头的。
2: 你不是谁是？
1: 我只是个厂子里跑腿的。国民党都跑了，让我留下来看厂子，然后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0: 什么指示？
1: 我不知道。
0: 什么指示？
1: 我真的不知道啊。
2: 吃的是人赃并获，不需要审判，直接就可以枪毙你。
0: 还不说是吧？带走，枪毙。
3: 我说，我把我知道都告诉你。

0: 这个床单能多给我一些吗？
1: 当然可以啊。
0: 他们都是漳州大学的学生，可以帮忙到各个区去做宣传。
1: 太好了太好了，非常感谢。
0: 同学们，我们多拿点册子回去宣传一下。
1: 辛苦了。来，谢谢啊。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帮我们做个宣传。
2: 西君大姐，你看大家多积极，多亏你想这好办法。
1: 这种以演出形式的募款，我们捐了好几次了，群众热情非常高。这效果不光好，还可以更好地宣传咱们红军的政策。
3: 真不错呀！
0: 是啊，谢谢，
1: 谢谢你。

0: 青海长云，暗雪山，都城遥望玉壶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徐老啊，我是未见其人，先闻其诗啊。徐老啊，一路上您辛苦喽。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老夫这是有感而发啊。润之，漳州这一仗打的是太漂亮了。
2: 是啊，
1: 漳州这一仗光府敌就1000多人呢。
0: 太好了，
3: 但是这么多俘虏兵，如何教育感化他们是个重要的问题啊。
1: 润之思来想去，还是您最擅长也是做得最好的人选。
0: 哎呦，你个润之啊，又戴我高帽，哪里是我做得好啊，分明是你定下来优

0: 代俘虏的政策定得好，我只不过是一个不那么令人讨厌、爱唠叨的老头，士兵们都爱听我说话罢了。
1: 吉老啊，既能让人不讨厌，还能让人听话，这就是个大本事。来来，快请进，吉老。
0: 好。我记得当年工农革命军在攻打碎碎县城和宁冈县新城时，也是俘虏了大量敌兵。为了在对待俘虏问题上掌握好原则，你亲自为部队制定了四条准则：第一，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第二，不准搜俘虏的腰包；第三，受伤的俘虏急于治疗；第四，去留自愿。
1: 徐老啊，您记得很清楚啊。
0: 我当然记得呀。这四条准则呀，后来成为我们红军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的基本政策。当老师的特长就是除了能说，再就是记性好。
1: 所以啊，我才千里迢迢的把您从瑞金请过来。看来我呀没请错人。
0: 来这之前呢，我去看了一下俘虏兵，和咱们红军战士没什么区别，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
2: 徐老，嗯，您说的对啊，他们呀也都是误入歧途，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感化他们，让他们回到正轨才是啊。哎呀，
1: 所以啊，晚辈还是那句话，老师您辛苦喽。哎呦呦呦，
0: 那这使不得，我们俩就不要这个了吧。
1: 好好好，不说这个了，我们喝茶。哎，
0: 好，喝茶。
1: 任之敬您。
0: 好嘞。哎，对了，仁志啊，我从瑞金给你带来最愿吃的辣椒。
1: 哦，这个要的，这个要的呀。老师，哎，请喝茶。
0: 好好好好。
3: 同志，我找个人。
4: 哎，好。

0: 主席，您怎么蹲这儿了？我等您半天了都。
1: 你怎么来了，曾志同志？哎，我跟你说啊，这间图书馆可真是个宝库啊，我以前找不到的书在这全都找到了。<笑>主席，
0: 书得看，可是您饭也得吃啊。
1: 哎，我把这些书吃到肚子里，自然就不饿了。<笑>
0: 派幼稚病，两种策略。走。主席，这些书可都是政治经济类的书吧？
1: 怎么，你都看过呀？我都听说过，不过卷还没看呢。<笑>你现在看，现在学还来得及啊。曾志同志，这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这政治书呢，可以指导革命。
2: 指导政权如何的建立，
1: 经济类的书啊，可以指导我们如何建设苏区的经济。这些可都是我们的宝贝啊！啊，有空你好好学一学。
0: 好，我有机会一定好好学。哎，主席，邓部长从厦门过来了，贤明正跟他在红楼那等着您呢。哎呀，
1: 这邓大部长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3: 你也没给我机会说呀。<笑>
1: 哎呀，正武啊，
3: 哎，
1: 把这些书全给我带着，一本不许落。
4: 吃的什么？肉呢？怎么全是素的？就米饭、馒头有没有啊？这都是什么呀？来点面条也行啊。对呀，对呀，对呀！什么呀？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哈，因为条件有限，目前只能提供这些。等条件好了，会有所改善的。啊，
5: 不急，不急，等我瞅瞅。
6: 是不是？

0: 滚开，腾个地儿。
1: 还以为你自己是营长呢。
0: 想吃啊？趴地上吃。
2: 大二麻，你别以为你以前是我们营长，就可以随便欺负人。这里不是国军军营。
0: 老子就欺负你了，怎么着？一群废物！
2: 你不是废物，你怎么也当战俘呢？
0: 去！
3: 哎，站住吧！
0: 去！哎！我告诉你们，老子就是当了俘虏，那也是你们营长，都给我记住了。
4: 打骂士兵，实在不是将领风范。
0: 谁呀？你管不着老子！
2: 你。
4: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打骂下属浪费粮食的行为是不对的。
0: 滚一边去！
2: 这
0: 老东西，
2: 你老实点，
0: 别动，都看看，都看看啊！共产党虐待俘虏，我打的就是你。
4: 放开他！张二麻，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打骂士兵是常事。但是在我们红军里，向来是官兵平等，上级不能辱骂，更不能殴打下级。如果违反，无论官阶高低，一律惩处。今天，因为你是我们红军的俘虏，我就既往不咎。若再犯，绝不轻饶。你好像很不服气，不妨你试一试，你不一定是我老头子的对手。无论哪个方面，行了，大家都吃饭吧，啊，都吃饭吧，
5: 吃吧，吃吧，
4: 吃吧，吃吧。哎，好了好了，来，先别冰，把这收拾一下。
5: 是，
4: 来，我再给你打一份，过来。你好像很怕他，
6: 怕疼。
4: 我观察你们好久了，你和张二麻好像是一样的人，都会欺负人。但你欺负人，大家还愿意和你坐在一起，这说明你的本性不坏，只是沾染了一些坏的习气。他说到底和你不同，你们不是一样的人。

0: 协助红军筹款呀，是我分内之事。
1: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你叔叔的支持，那就再好不过。
2: 你就是触破了天，这个钱我也不会捐。
3: 你们放开我！
4: 你们就随便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抓起来了？
3: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4: 请看《大道心火》第11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小朋友们，
6: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7: 来，我们小朋友，
6: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

0: 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1: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

0: 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吃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

0: 未来领导。
1: 妈，嗯，
2: 早。
1: 不是，你昨晚几点睡的？
2: 1:30。
1: 好嘛，1:30睡，7:30起，你受得了吗？
2: 受不了啊，回去那么的，
1: 送大头去了。不是，你干嘛不早睡呀？
2: 我早睡不了啊，熬夜写工作计划。
1: 不是，你一个设计师，你写什么工作计划呀？
2: 您不知道，我们部门啊，刚来了一个新的店长，好家伙，那叫一个难伺候，非让我们上到部门长，下到清洁工，每个人必须完成一个工作计划，还不能少于3000字。他这才上任3天呢，就把我们折腾的跟苍蝇似的，到处乱飞，还得嗡嗡着。
1: 俗话说呀，位置不同，观点不同，你不理解呀，就得少说话，多干事，努力执行。
3: 我都执行了呀，我就是觉得麻烦我。
1: 你看你这样还是怕累呀。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你就全听领导的，没错。
2: 小豪吧，小豪吧，
4: 哟，小桃，
2: 我等你半天了，
4: 等我啊，
2: 啊，
4: 来，我从那边过去啊，小头啊，你这下了班不在家待着，在这等我干嘛呀？
2: 哎呀，郁闷呐，来，坐，
4: 哎，甭客气，
2: 来，
4: 哎，算了，有话你就赶紧说，没话我就赶紧走，没工夫陪你闲聊，
2: 哎，
4: 怎么着？
2: 这么晚了，你还忙什么呀？
4: 哎呦，我该忙的多了。我这有2个主管总结，4个部门汇报，6个工作计划，8个会议摘要，10个……
2: 哎，你等会儿
4: 啊！
2: 你别跟我提这工作计划。
4: 怎么了？
2: 一提起来我脑仁就疼。你说说，
4: 啊，
2: 论岁数，
4: 嗯，
2: 论资历，论个头，论经验，
4: 嗯，
2: 咱俩都差不多的吧？
4: 我这
2: 我唯独就是比你多点知识，是吧？
4: 哎，我让
2: 你说，凭什么你就能当老板？我就只能给别人打工呢。
3: 你看看你呀、啊，一看就是嫌打工太累了，对吧？觉得还是当领导舒服，
2: 还是你了解我。
3: 哎呀，
2: 你说啊，这是为什么？
3: 为什么？我告诉你啊，说你要作为领导，以身作则，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吧？嘿，你说你。光学技术了啊，学过管理吗？
2: 没有。
3: 你看看问题就出在这儿啊啊，我跟你讲，我这个
2: 不是
3: 啊，我跟你讲啊，你说说你从小就知道随大溜跟着跑，做人没主心骨，不占便宜也绝不吃亏啊。
2: 我
3: 就这意思啊，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那哪行啊？就你这觉悟，哎，让你当领导，你能加班加点给大家服务吗？你说你吃得了这个苦吗？你说你不就是个打工的吗？嗯，
2: 我明白了
3: 啊，
2: 感情毛病出在我爸爸这儿。
3: 这话怎么讲？
2: 我爸爸呀，他从小就教育我，在班上得少说话，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3: 你看看啊，我就说嘛，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2: 嗯，
3: 不是我说啊，就我这头大爷，
2: 嗯，
3: 就我这头大爷
2: 啊，
3: 他老人家从小到大，他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的人呐，是不是？他知道领导需要具备什么能力、什么素质吗？这里边学问。

0: 可大了。
1: 那你说说，
0: 都需要什么能力啊？
2: 我就是告诉你啊，你也来不及学了。哎呀，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你费那劲干什么呀？晚了，有这时间呢，你可以多培养培养你儿子。哎，等他长大以后啊，让他别吃跟你一样的亏，这不就得了吗？
1: 我明白了。
2: 哎，对对对。

0: 回来了，怎么不高兴啊？
1: 我的领导天分全让您给耽误了，
0: 这能怪我吗？
2: 大头儿子，
3: 爸爸，小兔爸爸，您回来了，
2: 给我倒杯水去。
4: 跟上。
3: 哦，
2: 回来。
1: 我看你是又玩了吧？瞧你这个不知上进的样，以后能当得了领导吗？
3: 爸爸，我犯什么错误了？
0: 快快快，大头过来过来过来！一天天的还想当领导，你有那能力吗？你看你这，
1: 大头儿子，哎，你没有犯什么错误，犯错误的是你爷爷。
0: 啊？
5: 哎，小头回来了。
0: 这。你赶紧看看去吧，我怀疑他这里头出毛病了。
5: 干嘛呢？
1: 我一定要把大头儿子培养成领导，必须让他具备领导才能，必须提高他的综合能力。
5: 你看人家王总眼又红了吧？
6: 老婆，还是你最懂我。
1: 所以我绝不能让儿子输在起跑线上，我绝不能让我儿子综合能力太低，
2: 我绝不能把他培养成领导型人才。
5: 啊，
2: 不是，我一定要把大头儿子培养成领导型人才。
5: 从娃娃抓起倒不是一件坏事，不过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从网上搜集了一些育儿博客，上面说啊，要把孩子培养成领导型人才，必须从自信、社交能力、语言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好胜心等几个方面入手。师傅，我带，明天就开始。
7: 早上好，比基尼海滩。啊，多美好的一天呐！嘟嘟嘟嘟嘟嘟嘟，不知道派大星在不在家？
8: 你好啊，海绵宝宝，你在干什么呢？
3: 爸爸，你怎么了？怎么了？妈妈，爷爷，妈妈，爷爷，妈妈，爷爷，爸爸，你怎么了？
0: 怎么了？
3: 我爸爸死了。
0: 啊？不是，小童，儿子，小童儿子，这下呀，这可怎么办呢？不对，人工呼吸。
3: 啊？哎，
0: 这怎么回事啊？
2: 大头儿子，过来。刚才呢，是一个简单的测试，主要是为了测试你碰到紧急情况会有什么反应。你刚才太慌张了啊！下次记住了，再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
3: 不知道。
1: 给小萌爸爸打电话求救啊！
2: 救人需要医生，家人不是医生啊！
3: 你
0: 不想吃水母？这是要干什么呢？这是。
7: 飞吧，
2: 儿子，快快！
7: 你不属于这深深的海底，去找你的朋友。
5: 老公。

0: 还愣着干什么？快打呀！啊！
1: 喂，钱叔叔，
2: 我爸爸死了，
1: 在家，在我家，
2: 我家是我家。
3: 喂，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闹着玩呢，小孩子淘气，抱歉，
4: 我就是有点想家了。哎，
3: 我是吃饱了撑的，我，喂，
5: 我们到了，
4: 怎么回事？海绵宝宝，这是什么？
1: 妈妈，我没有淘气。
6: 欢迎回家，
7: 大头儿子，你根本就不是淘气，这次很棒。
3: 对，儿子，你没有淘气，是你爸爸淘气。
8: 什么？你要把大头培养成领导人？他才5岁，你这不叫拔苗助长吗？哎，
7: 3岁看老，5岁，5岁定乾坤，现在不培养，将来就晚了。我。不就是因为您当初没有好好培养我，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
8: 这，你怎么了？
7: 但凡当年您好好的培养我，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给人打工啊。
8: 这还怨上我了？哎，走，我不管了。
7: 哎，你说他就是。
3: 我说老公，孩子还这么小，你是不是有点着急呀？
7: 哎呀，老婆，这回你一定要听我的。绝不能让大头儿子重蹈我的覆辙。大头儿子，
9: 你想不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能力超群，管理过硬，当一个好领导？
1: 当然想。
7: 你看，儿子都有这个意愿嘛。
3: 行，那先这样吧。
7: 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
7: 爸爸的手机好像忘拿了，你帮爸爸拿一下好不好？
1: 好。您的手机在哪儿？
7: 在那个柜子上。
8: 哎，干嘛呢，大头？
1: 我在帮爸爸拿手机。
8: 不是。
7: 哎，爸，您踏实看您的动画片啊，甭管他。
8: 看着。我看什么动画片啊，
1: 爸爸？哎，
7: 大人说话不要插嘴，你自己想办法。
8: 你这又出什么幺蛾子呢？
7: 这是培养他的自信。大头通过自己想出来的办法解决了问题，人会变得更自信。您瞧，干得漂亮！
8: 你这。你净玩那悬的你。
1: 爸爸又有什么任务？
7: 我们下面开始培训语言能力，来跟爸爸念，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啊，您说什么呀？啊，
7: 爸爸念得太快了，我慢点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啊！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7: 太好了，念得太好了！再来一个难的啊！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扁担长，板凳宽。
7: 好，跟爸爸一起来念。扁担长，
1: 扁担长。
7: 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扁担要绑在板凳上，
7: 真棒，大头儿子，这本书上都是经典案例的分析。福尔摩斯听说过，你要想成为他呀，就得这么做。
3: 大头，大头，
1: 爸爸干什么？
3: 大头，你爸爸怎么你了？
1: 昨天晚上爸爸对我进行培训来着。

0: 培训？什么培训啊？
1: 能力培训就是要提高我的能力，以后当领导。
2: 切，就你那能力，你会什么呀？
1: 我会的你就不会，信吗？
2: 不信。会什么？你说吧。
1: 我会绕口令，你会吗？
3: 有本事你说一个呀。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4: 哇，
1: 好棒！教我，教我，
3: 我要学，我要学。
4: 雅豪，你不想学吗？嗯，
1: 你帮我倒杯水，我就教你。
5: 大头儿子，今天中午在幼儿园吃什么了？
1: 西红柿炒鸡蛋。
5: 哦，那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
1: 开心，我还教其他小朋友绕口令了呢。小豪都被我领导了。
5: 是吗？太棒了，你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啊。
1: 嗯，
5: 站这儿啊。Surprise！ 大儿子，来。
6: 喝东西，喝东西啊！
5: 大头儿子，快叫叔叔阿姨啊！
1: 叔叔阿姨好。
7: 哎，我家孩子。
6: 大头，你都长这么高了，今年几岁了？
1: 五岁。
6: 五岁了，五岁。大头，你在幼儿园学什么呀？给我们表演一个呗。
8: 好。
7: 表演吗？
5: 哎，大头儿子，阿姨问你话呢。
9: 哎呦，害羞了，
5: 不好意思啊，我这孩子有点害羞
6: 啊。还小嘛。
5: 大头儿子，千万不能怯场啊！
7: 这小孩，
5: 今天这个 party 是爸爸专门为你准备的。
7: 真可爱啊！
5: 可是什么？爸爸不是说了吗？要有勇气。
1: 说了。
5: 好好演，拿出你的勇气给大家看看啊！
7: 回去。
5: 不好意思啊，我们孩子刚才做了一下准备啊。Action！
1: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要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
5: 好。
6: 大头，好棒啊！上一天幼儿园一定很累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5: 哎
6: 呀，
5: 别。我们就是为了锻炼大头的自信呐！
6: 哦，
5: 再给叔叔阿姨唱一首英文歌。
6: 好，英文歌呢
1: ？A B C D。

0: 继续啊！小儿子，哎，爸，教你的侦探故事讲给叔叔阿姨们听啊！
1: 哎呦，不用了吧，让孩子回去歇着吧。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家大头啊，今天特别自信。开始。
2: 福尔摩斯接到警方的电话，说有一个经常在野外进行考察的学者，在草原里考察时意外死亡了，请他前去协助调查。
0: 哎呦，回去吧，别小心看台阶，看台阶啊！哎，慢走，慢走，有空再来玩啊！哎，不送了啊，不送了。
3: 再见。
4: 哎，你们说今天小头约咱们来是干什么的呀？
3: 来之前不就是说简单聚聚吗？我们俩纯粹是给他儿子练胆子呢。那我觉得他儿子真够可怜的。
1: 没错，我们家那这边吧。哎呦，这么说。
3: 爸，我给您准备了您最爱喝的冰镇啤酒。哎呦，
2: 可惜了，今儿喝不了，闹肚子呢。啊，
0: 大头儿子，咱们比赛好不好？
1: 好，比什么？
0: 比谁先跑到餐桌上，谁不挑食，谁就算赢。没问题。
3: 预备，开始！来喽！哎呦！
0: 这干嘛呢？
3: 快！哎呦！哎，你们俩这干嘛呢？

0: 哎呀，大头儿子真棒，爸爸输了。
1: 我又当上冠军，
2: 没事吧？你有毛病啊？孩子吃这么快会不消化的。
0: 哎呀，男孩子哪能那么娇气啊？再说，人家部队训练的时候，专门有一项就是比谁吃饭吃得快。你看，有很多领导、企业家，那都是军人出身。就那个全国冠军，就当过兵嘛。大头儿子，想不想当冠军呢？
1: 行。
0: 你们看，你们看。
3: 小薇，我老觉得这个小头教育孩子这方法有点过头，咱们是不是应该给纠正一下？
0: 来，
2: 我本来呀也觉得有点过，不过我看大头这乐在其中，好像还挺开心，我就犹豫要不要干预。
3: 嗨，这小孩子懂什么呀？听说能当冠军，样样比别人强，他就兴奋。你呀，还是说说小头。他现在对我有怨气，我说他肯定不听。
2: 我，
1: 小头爸爸这这么聪明，你比我高那么多。
0: 大头儿子，英雄不问出处，领导不问高度。那拿破仑身高不到1.6米，照样横扫欧洲啊！
3: 这都是什么歪理儿啊？哎呦，
0: 你输给我是不是不甘心呢？
1: 是。
0: 那咱们再给你一次机会，谁先抢到厕所算谁赢。
1: 好。
0: 我先到。
3: 你们先出来，这
1: 到的。
3: 哎呀，是这不岂有此理吗？这不是。
1: 第一名，我第一个出来的。
4: 啊，你大头真棒！不过下回啊，还是慢点吃，这样对肠胃不好啊。
1: 哦。
4: 小朋友们，你们今天啊可以自由地建造自己喜欢的形象啊。
1: 第一，我是第一哦。
5: 大头，你干嘛抢啊？
1: 就是，每个人都有份，你着什么急啊？
5: 再说了，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头你太没礼貌了。
6: 就是。
1: 就是，大头你太没礼貌了。
6: 太没礼貌了。
4: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啊老师带你们玩一个新的游戏，好不好？
7: 好。
4: 小朋友们，现在老师跟你们来讲一讲这个游戏的规则。第一，气球不能落到地上。第二，你们也不能把它挤破了。第三，更不能让风把它给吹走。否则的话，就算是最先到达终点，也不算是第一。听清楚了吗？
7: 听清楚了。
4: 好，预备，开始。你知道为什么会输吗？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啊还想要告诉大家，有很多时候你和小伙伴的配合比你们自己的能力更重要。就像我们这个游戏，你再想赢，你跑得再快，你再想拿第一，可是你要是不和小伙伴合作的话还是不行的，明白了吗？
7: 明白。
4: 好了，比赛结束了，我们回去洗手吧。
7: 好，
8: 跟我来，来这边。
1: 走，
8: 来，
1: 我的。
4: 大头，你可不可以告诉小姨，为什么你总是要抢先，要争第一呀？
1: 因为爸爸说要有好胜心，将来才能当领导。
4: 哼，我就知道是他。

0: 这有什么好笑的？
1: 爸爸，爸爸，春妈妈，
2: 哟，回来了，大头儿子。哎，
3: 小花啊，今儿怎么有空送大头回来呀？
1: 哦，我这不是听说了一点儿姐夫的光辉事迹吗？
0: 我有什么光辉事迹啊？
1: 哎，姐夫，你听说过一种人体催长素吗？
0: 我知道，就是一种注射在身上的药吧，治疗侏儒症的。
1: 可是如果这种药注射在普通人身上呢？
0: 那不行。
1: 可是你现在就在给大头注射心理催长素，
4: 以为无节制的争强好胜是好事吗？
0: 不是，哎，我那可是从网上查的教育方式啊。
4: 你呀，有问题直接问我，别上网找那些不靠谱的信息，回头把大头给害了，得不偿失啊。
0: 哦，哎，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4: 我可是从正统的幼儿师范毕业的。
0: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

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倒霉的大黑。
1: 什么声音啊，吵死了。
2: 不会是野猪又进来偷菜了吧？
3: 啊，多多，多多，快起来了，我们去抓野猪。好好，我们去看看。
2: 嘘，好大的一头野猪。
4: 你看住它。

0: 哎呦，你们两个臭小子！哎呦，
1: 哎呦，老师，对不起啊！
0: 哎，下手也太狠了！哎呦，头都被你们打成馒头了。
2: 馒头，我也要吃。
1: 老师啊，你怎么起来这么早练功啊？
0: 我在为迎接重要的客人做准备。
1: 重要的客人是谁呀？
0: 来了你们就知道了。
2: 不是说有馒头吃吗？
1: 就知道吃，小心把自己吃成馒头。你们快看，最近大黑老师天天都在努力啊。
3: 是啊，老师是不是要找仇人决斗啊？
1: 哎呀，老师哪有什么仇人啦？我想老师肯定在研究新的拳法。
2: 老师要是多研究研究新吃法就好了。
1: 我们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2: 好的。
1: 大黑老师啊，你这是在练习新功夫吗？
0: 这个叫石锁，是我们习武之人练习力量的工具，你们要来试试吗？
2: 我先来。这石头太重了，老师。
0: 这石锁功是你们师公我的师父传授我的，他老人家今天下午要来我们庄园，你们一会儿要去打扫一下庄园。
1: 怪不得老师这几天这么用功，原来大黑老师也怕老师检查作业。
0: 下午他来了，你们要像尊敬我一样尊敬他老人家，知道吗？
4: 知道了，老师。
1: 那我们现在就去整理院子。
3: 好了，只要把绳子找个地方捆住就行了。
1: 没错，
3: 捆在哪儿？
1: 你扔得太高了，
2: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好吧，那就这样吧。怎么办啊？我们要输给文文了。
3: 下面没地方系绳，我要爬上去。
1: 好的，我来帮你。
3: 好了。
1: 老师，你看。
0: 不错。
1: 大黑老师，这是我为师公专门设置的宝座，到时师公可以坐在这里看我们打拳了。
0: 很好，你们很有孝心。
5: 谁是大英雄？
1: 有没有看昨天的地球英雄战记？地球英雄又拯救世界了？
2: 没有耶。
3: 看了，拉努星大魔王要发射死亡飞弹毁灭地球，地球英雄用炙热光波把飞弹全部摧毁了。
1: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3: 打不到我，打不到。biu biu，
1: 你们在干什么？
3: 没什么，嘿嘿，
1: 还想骗我？尝尝我熔岩铁拳的厉害！
3: 你也在看地球英雄战记？
1: 你不是喜欢大侠的吗？
6: 我喜欢大侠，可是英雄的披风更好看。
3: 呵呵，当英雄你们是比不过我的。看，这是在主题乐园里我和地球英雄的合照，还有这张是我打败纳努星大魔王。
1: 哇，这个纳努星大魔王好逼真。
3: 那是，我是最像地球英雄的人。
1: 才不是呢，
3: 我才最像地球英雄。
1: 你们都不像，我才像。要不明天我们来比赛，看谁更像地球英雄。
3: 好，赢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
1: 比就比。

0: 考奇，你喊我来这里干嘛？
1: 为了躲着浩浩，不能让他看到我的绝招。嘿嘿，
0: 绝招？
1: 就是这个熔岩铁拳。呵，你应该被我打飞。我是英雄，需要你来帮我演坏人。我用炙热光波射你的手，你就要说：“哎，我的手，我的手！”
0: 啊，我的手，我的手！
1: 哎，对，就是这样。
0: 这个简单，交给我吧。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要练习烈焰飞腿、艳阳冲击、极点射线、无限音波。
0: 啊！
1: 练得不错，明天我们的表演肯定能赢过浩浩。嘿嘿。
0: 刚才你真的太帅了。文文，你有事吗？
1: 嘘，来，帮我拉着这个。这是我做的地球英雄的披风，怎么样，很酷吧？再戴上面具。好了，明天我要吓他们一跳，你可要给我保密啊。
0: 哦，那我先回去了。哎呀，浩浩，
2: 嘘，你在干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2: 文文找你了，
0: 他不让我说。
2: 好吧，来，你帮我一个忙。
0: 啊，怎么都找我帮忙啊？
1: 为了保护地球的安宁，为了闪耀的生命，我地球英雄要打败你！炙热光波，彪彪彪彪彪彪彪彪！
0: 我的手，我的手被击中了！
1: 还没完呢，还嘿嘿嘿嘿，烈焰飞腿！
0: 哎呦，我还会再回来的！
1: 地球英雄打跑纳鲁星大魔王，再次保护了地球。
0: 卡奇真棒，
1: 我觉得比浩浩的照片厉害。
2: 我也觉得比我的厉害。
1: 你们认输了？嘿嘿，那我就是英雄。等一等，还有我呢。音乐。
3: 2050年，来自纳鲁星的舰队入侵地球，首领纳鲁星大魔王想要掌控地球资源，统治人类。他突破了地球的防御，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这时候，一个英雄出现了。
1: 我是地球英雄，我代表地球，守护地球。
0: 厉害呀，文文，
2: 也比我的照片厉害。
1: 浩浩认输了，卡奇，现在就剩我和你了。
2: 别急，我才没有认输呢。英雄都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出现的，多多。
0: 好嘞。
2: 哇！地球英雄变身。
4: 哇，是绝境战甲。
1: 还有辉光原石。
2: 还没完呢。嘿，地球英雄前来报道，熔岩铁拳攻击，炙热光波，惊呆了吧？英雄的位子非我莫属。
1: 才没有，我模仿英雄的动作最像，我才是英雄。我的披风和面具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我最厉害，
2: 我的装备最好，英雄应该是我。
1: 是我，
2: 是我，是我。
0: 当英雄有这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
2: 你不懂。
0: 好吧。
1: 是我！
5: 你们吵什么？
1: 老师，你看我亲手做的英雄披风和面具，像不像英雄？
6: 老师，你看我的招数像不像英雄？
2: 彪彪彪彪彪彪！你看我妈妈给我买的英雄装备。老师，我觉得我才最像英雄。
5: 卡奇的模仿秀学得很好，文文心灵手巧，自己动手做道具也很不错。浩浩穿上英雄的装备，也未必就是真英雄。
1: 那老师，什么样才算是英雄呢？
5: 英雄不在于力量有多大，也不在于有什么响亮的名字和口号，更不在于好看的衣服和武器。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永远不会拒绝帮助别人。
1: 原来英雄和大侠是一样的。我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英雄了。多多。
0: 是你们啊。
1: 我们有东西要给你。
2: 多多，伸手，抬腿。多多，谢谢你帮助我们。
1: 你才是最像英雄的人。所以应该你来扮英雄，我们来扮纳鲁星大魔王。嘿嘿，大英雄出手吧。
0: 熔岩铁拳。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

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我感觉到我的内功增加了50年。嗨呀，嗨，哈哈，
1: 嗨，我也感觉到我的内功也增加了5个月。
2: 那你把手举起来，也会刮风吗？
1: 真幼稚。娃娃，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
3: 对，我们都6岁了。
1: 电视里那都是假的了。
3: 谁说电视里都是假的？哼，
4: 对，内功是真的。
1: 哼，一帮无知的家伙。
5: 我的内功练成了。
2: 卡奇，你在喊什么？
1: 难道气功真的要练50年吗？
3: 师傅在干嘛？
6: 师傅在练内功。
1: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7: 闭目养气。
3: 那闭目养气是不是也是练功啊？
7: 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在调整呼吸。
3: 这也太简单了。
1: 那老师，你继续闭目养气，我们有事先走了。
3: 看到没，师傅也在练内功，怪不得他那么厉害。要是告诉他我们也想学，他肯定不会答应。
4: 就是，他总是让我们从基础学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厉害？
2: 那怎么办？
1: 闭目养气这也太简单了。从今天起，我们要各自找个安静的地方开始练功。
5: 多多，多多，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2: 我没事。
5: 你这是在干嘛？
2: 我在练内功，卡奇和浩浩教我的，他们两个也都在练。
5: 那怎么还躺着练呢？
2: 因为坐着太累了。

0: 让你们看看我这几日的修炼的内功。隔这么远，你真的能用手掌推飞树叶？你们就看好吧。嘿，哈，嘿，怎么样？真的动了，厉害吧？
1: 来，戴上口罩再试一次。

0: 好啊，原来你在作假，竟然对着树叶吹气。
1: 哎，有什么办法？我还没练50年啊。
2: 老师，你不是说过闭目养气也是练功吗？我们都偷偷练那么久了，怎么身上还发不出气呢？
3: 身上发气？武侠剧不是武术。
0: 我就说嘛，电视里能刮风的内功都是假的，偏不信。哼，
3: 所谓内功修炼有二法，一为养气，二为练气，此二法乃武学之精髓，你们现在还小，还不能理解。
0: 老师，那我们怎样才能练好内功啊？
3: 想练好内功，要先练好基本的内力，也就是我教你们的基本功，还是要先从打拳、马步、跳跃开始。好了，今天晨练开始，弓步冲拳。
4: 我还没吃早餐，老师，我吃完就回来。
5: 我也没吃早餐。
6: 大黑的偶像。
0: 耶，你们看你们看，这是我的偶像神射手吐蕃兔啊。
2: 这枚是我做给爱国将军马舰长的勋章，怎么样，是不是很帅？
0: 可这个上面写的是乌舰长啊。
2: 别瞎说，这就是马舰长。
0: 这是惩恶扬善、劫富济贫的女侠金燕子，我将来也要继承她的事业，做一个女侠。
2: 金燕子是电视里的，是假的了。
0: 没关系，反正就是真的啦。
4: 你们看，这是我的偶像。
0: 耶，多多，这是哪个明星啊？
4: 这是我妈妈，每次回家她都给我做最好吃的菜，把我养得又白又黑又胖，她就是我的偶像。
3: 上课
0: 啊，上课了，
2: 快把东西藏起来。
3: 今天我们继续学活拳，先复习一下昨天的动作，并不抱拳。弓步冲拳，弹腿冲拳。这徽章真好看。
2: 那当然，这可是我自己做的。
0: 老师不要，这些是我们的偶像。
3: 如果这些偶像只会浪费你们的时间，那不要也罢。
4: 我好喜欢妈妈送我的这件礼物，还给我吧。
3: 不行，继续练拳。
2: 怎么了？
0: 你们看，好啊，老师，你不让我们崇拜偶像，自己都拜起来了。
2: 就是，这也太不公平了。
3: 我和你们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你都可以跪下来拜这个人。
3: 这是你们的师祖，是我的师父的师父的师父。
2: 那有什么区别？
3: 区别很大，但需要你们自己去找，找到了区别在哪儿，我就把东西还给你们。
7: 老师也来了。
0: 老师，我决定不再崇拜偶像了。
3: 为何？
0: 因为老师心疼我们花钱买海报，太不值得了。
3: 不对。
0: 那为什么？
3: 崇拜不是错，但不要在崇拜中迷失了自己。
0: 那该怎么崇拜啊，老师？
2: 卡奇，你在干什么呢？
0: 我想求祖师爷让大黑老师把我的神射手吐蕃兔还给我。
4: 还有我妈妈给我织的毛衣，
2: 还有我的马舰长勋章。

0: 老师也太欺负人了。
1: 就是，我们怎么做都不对。
2: 我们应该找老师，要回我们的东西去。
3: 对，
2: 走，我们现在就去。
4: 你们看，老师正在院子里打拳。
5: 嗨，
1: 老师每天早上跑步，夜里打拳，

0: 哦，这么晚不睡觉，你们都跑这里干嘛？
1: 老师，你把我们的东西还给我们。
0: 你们找到了我崇拜祖师和你们崇拜自己偶像的区别了。
1: 我崇拜神射手是因为他射门脚法出神入化。
2: 我喜欢马舰长，总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3: 我喜欢金燕子，行侠仗义。
4: 我喜欢妈妈，是因为我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你们也想成为像偶像一样厉害的人？
1: 那当然，
2: 我要把我的战舰模型打造成最厉害的战舰，比马舰长的还要厉害。
0: 那么从明天开始，你们就要增强你们的上进心，学习他们的匠人精神。
1: 老师，什么是匠人精神啊？
0: 这是祖师留下来的练功作息表，这些还给你们，希望你们能从中得到力量。
2: 老师，师祖当年做了什么呀？
0: 师祖一生虽饱经沧桑，可也算得上波澜壮阔，你们想听吗？
5: 想听。
0: 好，跟我来。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

0: 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8: 好。

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师来也。
4: 冰。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

0: 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